含量每克124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245元。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十月盛大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还划算，嘉和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的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真品惊艳亮相，承载了顺遂吉祥的美好寓意。蔡白暑期夏令营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蔡白微信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蔡白首饰从未缺席。

0: 北京时间的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我是七七，
0: 欢迎七七，
1: 欢迎七七。
0: 哎，我突然想到，咱俩还没有组合名字，对不对？
1: 我们是什么气雷组？
0: 气的
1: 不行不行，
0: 你看，我跟那浩洋，我们是高山流水遇。

0: 有一张图就是写的我们中国就引进过来的这个食物啊，包括水果有哪些。嗯，哇，磊哥二话不说悄悄的就把手机拿起来就开始拍照，然后发现旁边浩洋可能也在拍，就说你也拍了，快点删了。我说哎，你们早上这个环节还挺热闹啊。
1: 那可不嘛，
0: 因为我之前也接到过他们早起的电话，要出那个题好像跟我有关，然后找我求证，所以我才知道这个环节好像一直持续下来，我以为是当天才有。
1: 我告诉你真的不是，
0: 台庆的时候。
1: 对对对，我们只是说在这个我们特别的一些节目当中会安排、哎、像今天呢就非常的特殊，因为七七光临了，他是稀客、啊、稀客来咱们就得好好招待，怎么也得问个六七八九十道非常有难度的问题。
0: 行，我也就准备了那么百八十道吧、嗯、
1: 接下来一个半小时咱俩别说别的了是吗？
0: 来一起来猜。
1: 刚才我找了半天，我之前找那电乐怎么没了？咱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但是这电乐没有你们那个吃喝的那个电乐快问快答那个电乐来劲。
0: 是吗？这看着挺唬人的。
1: 我先来一道啊。
0: 来吧，请听题。
1: 好的，请啊，你先问我是这意思吗？
0: 没有，我哦哦哦，告诉我自己。
1: 给自己加个油，说的我都含糊
0: 了。因为我智商不太行。
1: 请听题。其实这题啊跟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还有关系、
0: oh.
1: 啊，因为今天咱们说到的是紧急散热、oh. 散的哪儿的热呀、oh. 是我们人体的呀，对不对、啊 oh. 所以题面就是人体最快散热的部位是哪里呢？
0: 啊，最快散热的部位有大概的区间吗？
1: 有选项。
0: 头
1: A、嗯、后背B 手腕 C 大腿 D 腹部 E
0: 这么多
1: 舌头。
0: 没有脚是吗？
1: 没有，这里面没有。
0: 因为不是寒从脚下起吗？
1: 那是寒啊，咱这是热呀、
0: 哦、
1: 啊，
0: 散热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哦、散热、啊、
1: 散热哪儿一热，哎呦，这地儿散热最快，咔咔咔，又凉快了，嘿。
0: 后背吧。
1: A 后背 ，B 手腕 ，C 大腿。
0: 好紧张啊
1: ！D 腹部，还有 E 舌头。你可以求助一下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反正我们每每遇到不会的问题的时候，要么就求助听众，要么就求助我们的导播。今天导播谁啊？小韩吗？小韩吗？韩叔？
0: 四字弟弟吧？
1: 谁？
0: 是不是四字弟弟？
1: 四字弟弟。

0: 强制。
1: 就每次你们不会的都问他。
0: 真的是，我们每问他一次，他都能脱口而出答案，而且都是正确答案。但是李鹏今天没来。
1: 百科全书啊！
0: 我要倒计时了、
1: 啊。你说说来我们单位干活的人有多厉害？
0: 哎，五。
1: 我来看看大家的。
0: 四。
1: 服吗？都舌头啊。
0: 三
1: 吧。
0: 二。一。
1: 我那个这个参考青青的意见。
0: 嗯。
1: 舌舌头吧。
0: 舌头吗？
1: 高磊哥向我眨了好几次眼。
2: 不是。
1: 就我刚也犹豫这个舌头。
0: 你怎么跟高燕一样一样？
1: 这么比喻不太对啊，但是你想，就是一般，就家里的宠物。就是狗狗现在热的就不。
0: 对，舌头确实是狗的重要的散热器官。
1: 但不是我们的。
0: 对。
1: 那就是我说的后背。他又眨了眨眼。
0: 你能不说出来吗？你可以换就行。
1: 腿啊！
0: 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这次我保证，我事不过三，我不眨第三次眼睛。你是对是就对，你是错你就是错了，好吧？你确定吗？你确定吗？
1: 原来这环节是这样的呀，真的很紧张，不知道为啥。
0: 你确定吗？
1: 暴露自己智商的时候。
0: 确定了是吧？
1: 手腕。
0: 好，恭喜你答对了。
1: 哇塞！真的呀？
0: 真的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手腕。因为我们的对，
1: 就自己对了，也不知道为啥。
0: 我告诉你啊，因为耳。

0: 是在特别热的情况下进行冷敷，你就会把全身的这个温度能够迅速的降下来。所以你看，昨天我还买了一个，就是那个
1: 清凉贴，
0: 不是降温的那个小风扇，挂脖那个小风扇。
1: 我知道，我给我 daddy

0: 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将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1: 现在是暑期，时间也多了哈，我们的小朋友也快放假了，应该算是马上就放假了。我儿子明天就放假，
0: 你看看，赶紧首都博物馆的公众那个微信号预约
1: 预约起来，对对对，带着他去参观一下啊。来，接下来我们再来。

0: 吃，
1: 适合打卡拍照，
0: 嗯，
1: 也适合突然炎热的时候觉得来一下清凉一下，
0: 清凉一下，
1: 嗯，
0: 但小朋友别吃太多啊，
1: 闹肚子，
0: 肠胃受不了。
1: 嗯，
0: 咱们逛完了公园，咱们再去博物馆里瞅瞅。
1: 哎呀，你瞅瞅这家长，孩子放暑假了，家长的钱包也要放暑假了。
0: 对，是，关键还得搭时间，你知道吗？
1: 对。
0: 据千龙网的消息啊，暑期研学呢是北京暑期亲子消费的另外一张王牌。8月1号到2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该剧呢是采用了现实考古加奇幻想象的双线叙事，让古蜀文物借儿童的视角啊活起来了。
1: 嗯。国家自然博物馆则推出国内首个以中国本土恐龙为主题的6D沉浸式恐龙展，20余种中国恐龙集结白垩纪秘境，可走入可感知。首都博物馆近380场奇趣书海夏梦成音系列活动，涵盖少儿阅读、名家讲坛、古卷匠心、视听美育4大板块。看来这个展也非常的不错，
0: 是
1: 这个剧也很不错。
0: 说的这个儿童剧，多说两句，因为我儿子小的时候呢，一到了6一的时候就喊着说：“爸爸，爸爸，带我去看看这个精彩演出吧！”
1: 啊、
0: 哦，然后呢，就是他会喜欢看儿童剧，但是那个时候呢，像6一的时候，一打开就之前一打开、
1: 哦、
0: 咱们的这个什么大麦网啊，这个销售平台那个销售平台，你看啊，北京市内的，比如说有几十家儿童的剧场或剧院，得有十几家都在同时上演《白雪公主》或者是什么什么《西游记》的某一个片段，就类似于三打白骨精，就类似这样的桥段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就想，能演点别的吗？你看啊，就是有点创意的，让大家伙接受一下，哪怕是西方的一些思想啊什么的都可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像啊，把咱们的这种考古的创新和成果，三星堆的一些成果加入到儿童剧当中，我觉得就是一种很好的创意，
1: 确实，
0: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到四川的这个当地去看，但是我们在北京可以看剧场演出，我们也让孩子燃起了对于三星堆的一种向往，一种期待。同时，可能未来他们写个作文什么的时候，也可以把这段写进去啊。
1: 嗯、
0: 啊，然后告诉大家一好消息，今年期末考试语文
1: 啊，
0: 他居然语文作文满分，
1: 这么厉害
0: 啊？
1: 怎么培养的？
0: 有其父，必有其子。
1: 哎呦，我的天哪！我从来没有考过作文满分，
0: 我也没有，我真的，我小学的一篇作文，我从4年级，我的爸爸，然后一直写到了我6年级，每年都是这一篇，每年都是我爸爸又去日坛公园，然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那个这个泳池，不是那个泳池，就是那个水池的那儿救了一个小朋友，小朋友挣扎踢我爸爸，然后我爸爸也把他紧紧的抱在怀里，然后救了上来，他的妈妈哭天抢地。
1: 你就是纯流水账式的写作呗。
0: 我当时啊，咱们北京市小学6年级升初中的时候还有全市统考呢、
1: 嗯、
0: 全市统考哦，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当时我就把我4年级的这篇作文又重新写了一遍效果还不错，分不低。
1: 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有些东西也是你杜撰的？就你爸爸看到作文说：“这是我吗？”
0: 当然了呀，6年级了，肯定要比4年级转的要多一下嘛，脑子肯定要转的一下嘛，对不对？
1: 哎，不过话说回来，你儿子就是作文考满分这事儿，我觉得肯定会有你，就带他经常去看展啊，
0: 啊，
1: 见各种各样的这种世
0: 面，有关系，
1: 开拓眼界啊，肯定是非常有关系的。
0: 因为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就像写作文、
1: 嗯、
0: 或者是我们主持人在做一期这种特别的专题节目，多说了一句哈，就有的时候你说了一个事儿，或者哪怕你说了一个之前很少被主持人在节目当中用到的一个词语、
1: 哦、
0: 专业词语，人家评委也好，或者是这个判分的语文老师也好，一看哟，这孩子不错，
1: 不一般，
0: 他能够把这个方面的怎么讲素材引入到作文当中，而且也不突兀，上下承接非常好，或者说评委说哟，这个主持人能够引经据典，这个故事引得好，和他这个专题非常贴合，来特等奖。就这么给出去了，你知道吗？但是你看其他的部分可能也平淡无奇，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选手啊、学生啊、考生差不多，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个点，曾经有一位老师

0: 啊，这个卡丁船，还有景庄骑行、玉渡山徒步等十多项的山野休闲项目。园区内呢，各大精品的民宿呢，还推出了野菜科普、民俗手作等更食计划，全域果蔬采摘季同步开启。哎，我觉得哎，这挺有趣的哈。
1: 嗯。
0: 而且延庆又是号称是咱们的这个北京的夏都。那儿一般要比咱们北京市内低个三四度、四五度，
1: 对，
0: 真的值得一去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展览，好不好？来，那么新京报消息，晋国霸业山西出土的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正在颐和园博物馆展出，94件套来自于山西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将晋国600年的兴衰史。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

0: 还有新街口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北河燕儿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没电了。但手持呢，它9000毫安的可能能够一天的时间，7-8个小时吧。
1: 我觉得首先看你的需求，大家也可以跟那个高磊、这个、
0: 分析一下，
1: 那个提点建议
0: 啊。
1: 就是你一天会什么时候用到它？会用多长？就是频次高不高？
0: 就比如说要纯去户外嘛，你夏天的时候，你9-10点钟出门，可能就是在户外，然后中午吃个饭进室内，下午可能2-3点钟再出去，又3-4个小时，全天加起怎么也得7-8个小时吧？
1: 啊 ，OK， 了解了。
0: 啊，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家里，如果你们出行的话。

0: 来晚上下午四五点钟在屋里你就坐不住，满头大汗，因为已经是33度左右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是不是听众朋友们？
1: 这学生还挺优秀，
0: 不对，
1: 给完答案还给了这么多解释，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解释的越多
0: 真的，我告诉你看，一水的人都在说要答D，D是什么我都没记住。

0: 到八月三十号期间，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另外呢，每周五、周六会延时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九点到晚上的七点。再来关注北京考古博物馆呢，是今年的七月份、八月份正常开放，也是不设闭馆日的。
1: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暑期从七月十一号起，每周六延时开放，开放时间为早上的八点半到晚上的七点。七月十三号起，每周一开放，每周二闭馆，开放时间为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
0: 那么参观完了博物馆，我们再去到市属公园去逛一逛啊，给您推荐推荐那儿的清凉。

0: 是，别说他们了，我家里的猫那都热得不行，
1: 对吧？
0: 就是那肚皮就贴在那个地板上，
1: 他们也一身毛啊。
0: 是，现在都不爱粘人了，
1: 可不嘛，
0: 不爱跟我们黏糊，因为我们也热，他们也热，
1: 对，互相都看着对方不顺眼，
0: 对对对，看不上。

上进行了线路扩容，增加了广阳站，也就廊坊市及塘沽站、滨海新区，每个周末及节假日开行，票种呢分为普通票和 VIP 票，7月份享受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

0: 创新赛事模式让在校青年学子直面行业痛点，同时为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学子就业对接筑牢基础。
1: 我们的智慧养老赛题主要聚焦于养老场景，这个赛题内容就包括了让老人陪伴做一些复健操，走到这个作业区，到时候帮老人一起去配个药。我们聚焦这个银发经济，希望能够让机器人符合这个机器照护人的这么一个主题。
0: 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自2015年创办以来，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权威榜单。十多年来，赛事汇聚全国1000多所高校科创力量，培育出大量优质科创成果，多项技术方案成功应用于智能工厂升级改造场景。本次赛事落地丰台，也是区域深耕机器人产业、集聚科创人才的重要举措。丰台区科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申表示：“
2: 我们丰台区正在大力培养机器人的赛道，需要凝聚这样的这个氛围，以及和国家级的优秀的赛事合力来举办大赛呢，和我们的高校的学生参赛的选手连接非常的紧密，可以把我们丰台区的这个人才和我们机器人进行有效的这个融合，助力产业人才的这个落地。”
0: 为扶持青年创业，赋能初创企业发展，开幕式上，丰台区投诉中心、中关村。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然后嘴里也没闲着，反正。
1: 哎，你看太极推手也说了一个小妙招，他说小时候年轻时候啊，就是直接用自来水管去冲头洗脸。
0: 哦。
1: 上岁数就不敢了，因为会收缩血管，使脑血管变狭窄，有脑血管意外风险，只好用湿的凉的毛巾擦擦脸啊，擦擦这个脖梗子呀。要是不着急，就去游泳馆游一会儿。
0: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说法，反正我们小的时候就北京孩子、在外边，因为我们都是住大杂院、或者是四合院吧、反正就是很少那时候能上楼、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在大杂

0: 那臭汗回来以后我们就得喝点水嘛，那时候也不讲究、非得烧开了、
1: 而且我水也很好
0: 哎、二一个呢就是还可以冲冲头什么的、我们就管那个方法比如说直接对着嘴就喝的那种叫撅尾巴管儿。北京孩子叫撅尾巴管儿，你知道吗、就直接撅起来然后呢就对嘴就喝了、然后下一个小朋友也不嫌弃上一个小朋友对嘴直接我们也对嘴就喝了
1: 啊、
0: 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什么就喝完了以后闹肠胃病啊什么的，
1: 是那会儿孩子都皮实，
0: 对、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当然这句话现在不适用啊，确实是不适用，就是咱们还是得干干净净的去，该洗的洗，该注意的注意，
1: 是
0: 吧、
1: 也和太极推手这个警告的不是警告提示的一样啊、就上了岁数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就是用这个什么自来水管去冲头啊洗脸啊，
0: 对，
1: 还是有点刺激的啊，
0: 对，
1: 那洗个凉水澡也不错。
0: 接下来。

0: 哎，你想选哪一种啊？或者是就是饮食，或者是反正你就有各种类型的都有，你想选哪类的？你为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七七同学现在揉着自己的脑门，然后呢，哎呀，一个劲儿的挠头，哎呀，天哪，哪一类都不行啊，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你就那 你听我的，还是你？
1: 你来吧。
0: 嗯。
1: 大家帮帮我啊！求求大家了。
0: 我想
1: 好人一生平安，
0: 也别太难了吧，出个文学题吧。
1: 啊，什么
0: 文学？那你这个表情我看看啊，那就
1: 完了。
0: 你别这样，你我有压力，
1: 我一直在给他做揖。
0: 请听题。
1: 来，请听题。

0: 防晒伞的内层的颜色最好是哪种颜色，它的防晒效果是最好的。
1: 目前看市面上大部分的防晒伞内侧都是黑

0: 请问你吃辣为什么能让人感觉到凉快？
1: 因为能出汗呀。
0: 哇，是不是很简单？
1: 真的是这个，真的是这个答案吗？
0: 对呀、啊。哦，就辣椒能刺激出汗，然后带走这个
1: 热量嘛？对呀、啊，啊、
0: 哦，真聪明。哇，
1: 太便宜。
0: 我们俩放水放的也太明显了。
1: 其实我刚才那道问题还稍微有一点小小难度。你看我当时如果要考虑的话，我可能会选浅色啊、但是
0: 你看有朋友都说了，磊，你的磊啊，对七七很客气，给其他搭档出题都是难度无商量。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每天我早上起来给他们出题的时候，我会在最后跟豆包说一句话，要有一定难度。

0: 日地距离在一年当中不化。
1: 哇，好棒
0: 哎！哎，这里看存在一个看似相悖的这个现象，是不是？
1: 嗯、
0: 当地球运行至远日点，距离太阳最远的时候，北半球恰恰处在盛夏时节。今年的7月7号，也就是明天，迎来小暑节气。民间素有“节到小暑尽伏天”的说法。专家还解释说，日地距离年变化约500万千米，但这个变化对于季节影响远小于地球自转轴倾角导致的季节变化。夏季北半球太阳光照这个光照射角度高，光照时间长，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能量多，因此最为炎热。总而言之，就是明天一过，咱们这个天呢就是越来越热了。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这个支出来的紧急降温的小妙招，大家可以用一用了、啊、
1: 是的，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伏天了、
0: 嗯、
1: 而且呢告诉大家，今年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伏天。
0: 哎呀，
1: 加上、这个头伏、中伏，中伏是俩中伏嘛，加上末伏，一共是40天，到8月23号左右才正式出伏。
0: 你看看，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哎，但是刚才我特别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哎，你之前做过儿童节目吗？我就刚才你出问题的时候特别像在哄一个小朋友。
0: 真的吗？
1: 然后
0: 我说实话，我特别喜欢小孩，我其实一直也不能说一直以来的梦想，我还是很倾向做这种少儿类的，但是好像近来没有什么机会。
1: 然后我刚才听着听着，哦，好啊，好的，琪琪阿姨，琪琪老师，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真棒
1: 啊！对，嗯啊、嗯，好吧，不是一个，这叫什么来了？第一开始你用那个词儿，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动画片。

0: 呢，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舞龙舞狮表演、生日祝福留言等活动。那么前来观看欣欣享用生日蛋糕的民众是排起了长队啊。活动仪式上，墨西哥城的动物园总园长阿德里安娜·费尔南德斯在致辞当中说，拥有欣欣呢是我们墨西哥的荣耀。欣欣36岁的高龄充分体现了科学饲养和专业照护的重要意义。那么介绍一下，欣欣呢是出生于1990年7月1号，90后，人家
1: 真是
0: 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莹莹的后代，大熊猫朵贝的女儿，那跟袁一同岁。
1: 你看国宝就是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对，
1: 真是、
0: 啊、袁一也是我们台宝。
1: 来吧，我最近看袁一，我真觉得他越来越瘦了，
0: 他瘦得跟杆儿似的，真的
1: 就是越来越瘦，越来越瘦。

0: 我们也要有一些应对的方法。希望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些方法，您都能够有用处，好不好哈？
1: 嗯，
0: 好了呢，也非常开心，七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明天早上继续哦，
1: 明天继续见哟，
0: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time。
2: 小花啊，听过这么一条新闻，说驾校的教练带学员科三考试，结果啊被团灭了，教练抱着树啊直痛哭，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还说呢，教练啊教练，你也有今天的。而胡同里的这几位教练也在哭，他们是因为什么呢？哎，王大磊，真的，你最近一次哭什么时候？你好好说。
1: 真不记得，时间太长了，我真不哭。
2: 不哭吗？
1: 不哭不哭。
2: 就洋洋跟你的关系到那么低了。
4: 不哭不哭，洋洋好，跟王大磊谈恋爱的时候寻死觅活的。
1: 我哭什么？
4: 你跳啊！
1: 不不不，
4: 你别不跳啊！
1: 你听我说，
4: 你要不跳，你哎，你不跳，王洋洋这才把那马跳过去。
1: 嗨，下棋呢？不是，你干嘛非把我弄哭了？
2: 因为有个教练哭了。
1: 他哭他的，我不拦着。
2: 这上了个视频啊，大家都在笑，不是，大家都在看。
4: 哎呀，说准了，说准了，得罪人
1: 是看完了乐。
2: 你人家哭，你那乐也不合适的。但是什么事儿呢？这个教练啊，教了一车的学生，
1: 一车的学生，
2: 一波的学生都上车。这一天考试，来一个没过一个，
1: 哎，
2: 来一个没过，
1: 哎，
2: 全军覆灭，一个没活，哎，活带引号啊，
4: 就怕这种全军覆灭，
1: 这考试全挂。
2: 教练呢，哭了。你说教你们那么使劲的教、不是，这个也是赶巧了，你不能说这波同学都笨，但是你得承认倒车揉库、
4: 贴库倒库揉库、
2: 你碰的杆考试那教官就给你记下来，不像话，
1: 还不像。

0: 搁谁谁不难受。你说大雷，你要带实习生教二十多个，一考试就完蛋，你说你着不着急？
1: 我呀就应该把这波换掉。
0: 您教练怎么换呀？
1: 不过话说回来了，那也是真是赶巧了，太难了。这个直接影响教练的收入。教练好像是教学生，如果考试这个不能过的话，就不能收什么提成钱还是什么钱，就少收入。

0: 城里设了一个大喇叭，催大四的毕业生考驾照，反复的播放，就是同学们真心为你们想啊，学车要趁现在，大四时间有的是。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因为他用四川话说的啊，大四的讲乖乖还没有考，乖乖的乖娃子，咱们就说这个大四的你们这些人呀，别犟了，没考驾照的你们这些孩子呀，抓紧时间实现梦想吧。大四要是不考，将来上班更没时间考了。
1: 哎，有这么复杂，有这么麻烦吗？

0: 巨大的压力啊，赔偿了200块钱。
1: 嚯，
0: 车灯。后来张姐就不爱上路了。
1: 我觉得张姐应该不爱坐公交了。
0: 这都是一种大脑的刺激。我就是上学的时候学的。你比如说我去驾校的时候，我们教练就说了，我就爱教那个年轻点的，十七八小孩呢，一教就会，啊，是吧？哪怕再小一点，俩仨月的，他们
1: 俩仨月都行。
2: 不再小
0: 俩仨月的，教练
1: 练起俩仨月不会说话就教人。
0: 我是爱教，最怕什么的呢？大姐，
2: 对，长得挺年轻的，实际上啊，哎呦，岁数挺老大的了，看着还像是个企业家吧，实际上干一小买卖。哎呀，您这。瞧着是女的，那鲁莽劲儿比男的还难的
0: 啊！当然这样的人我是没碰到，还比较走运啊，碰了一小子，好家伙了
2: 啊，愣说自己是电视台主持人，一个栏目里我也没看见过的，
0: 让他踩着离合松离合，配合刹车或油门，就这点配合，好家伙，
2: 哎，
0: 我说了够5万遍，急

0: 不合格。
1: 不是你不会不干吗？
0: 你放他是金主爸爸。
1: 行，好吧。
2: 爸爸，
3: 你爸爸给你打电话了，这头一个小时就到边停着，你听你打电话。
1: 不是，
3: 这一小时就咱过去了。
1: 首先说啊，您跟我们说的，开车时别打电话。
3: 对呀、
1: 啊，司机打电话呢，亲人两行泪。
3: 司机
1: 不，开车打电话，司机开车打电话呢，亲人两行泪。
3: 哪有这么句话、啊？
1: 这有什么两行泪嘞、
3: 不是
1: 为了点事儿，我不是我也不想这样。你说我跟您这学了俩半月了。我再接电话。哎，领导电话，领导电话。哎，
0: 啊、
1: 好嘞。
0: 这个也是咱们爸爸。
3: 又一个爸爸？
1: 不是。
3: 好，
1: 合同
3: 是
1: 合同。
3: 又一小时，你下车吧，走。今儿就到这好不好？今儿就算满额了啊。你学不出来了，你要学出来，你是我爸爸。
0: 要说呢，对于大学生来说，考驾照真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了，也就是在大学期间时间。

0: 就是像你这样人心眼不好，给人疯的。
1: 我在北京，我怎么能疯到那边去呢？
2: 这一定是早上没吃饭低血糖，我觉得
3: 对
2: 眼睛黑。

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就是特别的实用啊，不光是造型好看，同时重量也控制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咱们出门经常带着手机啊、纸巾、口红、手机、钥匙等等，这些东西都能放得下，特别特别的能装。这种小水桶包的设计也贴心，因为它是抽绳加翻盖的。

0: 衣服的时候是感觉柔和不生硬的，非常非常适合日常去进行使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龙香包呢，都是有龙香到北广的授权链的啊，这个保真您不用担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合适，
1: 我们带您的托特包经典老前锋899元，三种配色，大号长柄经典环保70周年酱果紫色799元，迷你手提饺子包699元，四种配色，还有小福袋斜挎包是899元。
0: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玲珑的龙或者属龙的龙，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四款包都可以有一个集合的链接，赶快去看看。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

0: 那半密闭小空间是没有顶棚啊，但是四下里被房子包起来了。我们走到里面，发现里面放着一个很漂亮很精美的三间四柱的石牌坊。他跟我说，你看这石牌坊，这就是佛手公主她的墓区的那石牌坊啊。旁边它有那个小架子，架子能够上人家简易楼的二三层。我们搭着架子颤颤悠悠的上去以后往下拍，拍它这个三间四柱的石牌坊。哎，好多朋友说，那你说这么热闹，这地儿我现在能看见吗？你要去找的话就是费劲啊，现在变成一片文创区域了。
1: 包在里头了，不太容易进。
0: 对，
1: 你可以关注一下深深带你走天下微信公众号啊，这深深就是爬上去，我估计不容易啊。那当时进去可能也是经人允许了，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啊。
0: 是，
1: 这个牌楼石牌坊它很精美，
0: 没错。然后呢，牌坊呢，它其实呢外围当年还有石像生。那石像生在哪儿呢？这个地方呢是离我们的高碑店平津闸啊离这不远，在它的东南的位置有一个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哎，这博物馆门口放的石像生，至少是两个石像生是从佛手公主墓请出来的。
1: 我把这个当年啊，就是关于佛手公主墓的老照片发到这个米夏的听听号上，大家一看就有感觉了。因为你想想，一个公主的这个墓葬嘛，它是有标配的，比如说它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石头的牌坊，还有里面有一些石像生，就是这两溜啊，是马呀，还是这个文官武将啊，是吧？啊，就这个石翁仲，
0: 特别漂亮。当年他留的最多的时候啊，就是他有石狮啊，有文武石翁仲，有石马，两侧有擎天柱啊，一对一对的，然后中间的位置是我们
1: 擎天柱是
0: 是我们的高柱，两侧的这个高柱
1: 望柱，
0: 望柱啊，中间的位置你能看到三间四柱的这个石牌坊，一组建筑特别漂亮。那这位公主是谁？公主呢，说她叫佛手公主，是因为她生的时候啊，她的这个手掌啊是有残疾的，有点

0: 若公主，她当年啊出嫁的时候，乾隆皇帝啊真是要不说极尽荣宠的，好家伙，给她准备的这个嫁妆啊都比别的公主多出好多来。那么当时房舍也大，好，给的嫁妆也多，所嫁之人一定是乾隆皇帝千挑万选，最后觉得这小伙子各个方面，门第、家世、长相，论文才、论武功、论德行啊，各个方面都不错。那么这个孩子是谁呢？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2: 就是包了600年的姜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3: 明代的，
4: 多大这个肉？
2: 睁着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2: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那么这个孩子是谁呢？很有意思，这个孩子啊跟乾隆皇帝啊可能还有点亲戚关系呢。
5: 嗯，
0: 乾隆皇帝自个儿嫁闺女，居然嫁了一个跟自己还有亲戚关系的这么一个女婿。那么这个女婿呢，他的父亲叫做傅恒，
5: 皇后的弟弟。
0: 对，富察氏呢是乾隆皇帝的皇后，那么富察氏的兄弟呢是傅恒。傅恒当年啊，他所住的府地是在松公府那片区域，松公府实际上是他们的后代啊一直在接着前代的班啊，然后长时间居住的地方。他的这个老府地呢叫马神庙，这片区域明朝的时候呢，相当一部分区域曾经做过御马监，到了清代的时候呢，相当一部分御马监的地方呢变成了傅恒的府地。到了今天，如果您要是

0: 就是我们说的求是杂志社嘛，啊，中间还有一片区域老的民主广场，还有曾经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呢，和咱们说的宿舍呀，这一片区域，当年有相当部分地方都是傅恒的府，傅恒住在这儿，他的这个儿子有这么一位是娶了四公主，娶四公主的呢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做福隆安。您看多有意思，这个公公和自个儿的儿媳妇儿，两者的府地实际上快挨上了，公公住在东边，儿媳妇儿跟自己的儿子住在西边啊，公主府在西侧，而且这两处府地呀，多少年之后居然都变成了北京大学早期的一部分建筑了。傅恒的所住的那片区域后来是北京大学的医院，一二三四的医院是文科和其他的科目的这个院啊，文科学长是陈独秀先生，觉醒年代，
1: 对，
0: 然后呢他还有个二院，
1: 北大二院，
0: 哎，二院呢就是我们现在景山东街这一片区域我们能看到的是二院，二院那个小楼的边上留下这么一个建筑，这个建筑是当年四公主府遗存的一个建筑。
1: 哎，我还去那儿采访过，就是大多数院里的建筑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具有西洋风格的，
0: 没错，
1: 但是隐隐约约那头能看到那个大殿的那个啊，
0: 对吧，
1: 屋脊哈，能看到一部分，
0: 对，大殿另外一侧就是著名的抗木一斋和他们一排平房区十四组，对吧，
1: 对，
0: 一水下来，哎，这是一个。那么这个福隆安呢，他呢实际上兄弟四个人很出名的，也就是傅恒的四子，长子叫傅灵安，二子叫傅隆安，三子叫傅康安，四子叫傅长安。咱们最多说的一个是傅隆安，因为他娶了四公主佛手公主，还有一个呢是三子傅康安啊，傅康安住在咱们现在的东四二条，有一片区域是当年这个傅康安住的地方。四个儿子啊，绝大部分啊，绝大部分真的是文韬武略，样样都行。比如说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两位，一个傅隆安，一个傅康安，两个人当年一起去打仗的，替乾隆皇帝去征讨大小金川，咱们现在四川整个的这个康区的这片区域啊，大小金川他们去征讨，那是打了胜仗的。所以后来呢，乾隆皇帝又是亲戚，又是宠臣，又是打大仗的功臣，所以乾隆皇帝非常开心，给这个福隆安呢加

0: 这都是我的功臣呢。
1: 就是这个四公主嫁给这个福隆安的时候，福隆安有多大了？
0: 福隆安应该比他呀大出个一岁多。
1: 那个时候他娶亲没娶亲？
0: 没娶亲
1: 哦，应该是没娶亲。
0: 哎，你想公主这个嫁出去的话，她不能给人家当侧室，
1: 必须得是正室啊。
0: 必须得是正室。
1: 嗯，
0: 公主当时是14、15岁。
1: 哦，那这个福隆安这么小就已经有这个 title 了、
0: 哎、
1: 啊，有这个战功了。
0: 他呀是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四公主呢，她年岁不算特别大就去世了，但是呢她留下子嗣了，然后她自己的丈夫呢活得比她时间长。皇帝呢不是因为自己公主最喜欢的公主之一去世了，对自己的姑爷也就开始冷淡下去了，不是，因为乾隆皇帝呢对整个富察氏家族啊，对于他自己的曾经的皇后去世了的
1: 皇后，
0: 哎，还有对自己的这个皇后的兄弟啊，傅恒以及傅恒家族的其他成员非常关怀。

0: 纪伦
1: 啊、哦，封神。
0: 哎呦，这俩字可不得了。您现在啊，要搜咱们各种资料的时候，一搜封神二字，后面加上那俩字是阴德
1: 啊。对呀、啊，你跟和珅连上了呢。
0: 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这个和珅呢，他自己啊，得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也是儿媳妇儿。
1: 嗯，
0: 啊，也是一位儿媳妇儿。这位儿媳妇儿是乾隆皇帝特别宠的十公主。那么他的这十公主啊，最后嫁的人就是封神阴德，
1: 就是等于说是和珅的儿子。
0: 哎，但是和珅的这个儿子封神阴德当年能得名是乾隆皇帝给的名。
1: 嗯，这封神是什么意思呀？他一喜欢就给人封神啊。
0: 哎呀，封神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寄居了恩德和富贵，然后呢把他能够以非常多的形式，善的形式，厚重的形式寄居在子子孙孙的身上，所以封神阴德。而且我现在看了一些东西，能够以封神两个字命名的清朝的重要的人物实际上就是封神阴德最出名、
1: 嗯、
0: 除了他以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封神纪伦，而这两个名称恰恰都是乾隆皇帝给赐名的，
1: 那就是很喜欢很看重，
0: 太看
1: 重，都是他的外孙子，
0: 没错、
1: 嗯、
0: 太重视了，
1: 也不是他外孙子、这是他外孙子，
0: 封神阴德不是啊、嗯、这个是，所以呢真的非常喜欢。等到这个封神纪伦他长起来以后啊，乾隆皇帝那时候已经年迈了、
1: 嗯、
0: 乾隆皇帝咱们知道活到89岁，在位是60年。

0: 又是在整个当时的清朝历史上相当时期可以说是富贵一级的人物，所以都喜欢。等到回过来嫁到了这个傅恒家，那么傅恒喜欢，傅恒的儿子傅隆安也喜欢，
1: 他也不敢不喜欢。
0: 对呀，
1: 乾隆皇帝的女儿啊，公主嫁给你，你说不喜欢。
0: 所以你可想而知啊，等到这个四公主啊她去世的时候，其实她父亲还在世呢，她去世的时候啊也是极尽荣宠，也是大规模的进行丧葬仪式，到最后的时候也是超规格的给她建了一座非常体面和漂亮的这么一座公主坟。你说那公主坟北京城好多个呢，明朝有公主坟，在咱们大西山呢一排呢，那么清朝也有公主坟，咱们的地铁一号线有公主坟，别的地方可能还有公主坟呢，为什么一定要把这公主坟突出呢？因为咱们在晚清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一些老照片当中展现最多的就是佛手公主坟。
1: 哦，他的老照片最多。
0: 对，为什么他的照片最多呢？因为有些外国人呢他们呢会旅游，他旅游的时候呢走咱们的通惠河，有的时候可能从咱们的大通桥一闸开始走起，有的时候直接就奔二闸，咱们的庆丰公园了。走到庆丰闸了以后呢，他这个船是一直啊可能
1: 往东走，
0: 往东走的时候那时候两侧风景极美呀，太漂亮了。那么这个船走着走着行进过程当中，这个时候看到船的一侧就是

0: 片老厂区呢，除了我们之前一期我们聊过的一些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呢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像北京电镀总厂啊，像北京的这个医用放射线啊，咱们叫做医用射线机厂啊，就是 X 光线，
1: 嗯，
0: 啊，像这个厂也消失了。这么一路下来呢，如果我们要是再往西边走，不远处就进入到了东三环。
1: 东三环，
0: 哎，
1: 大北窑。
0: 对了，咱们从四环进到三环，那么其实啊，进到三环之前啊，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应该给各位朋友啊聊两句。
1: 嗯，
0: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郎家园。郎家园的位置啊，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三环之外，四环之内，
1: 嗯，
0: 也就是过了西大望路不远处，这是郎家园。那么你说这郎家园这名我听过呀，在长安街附近上还有站叫郎家园站呢，对吧？那非常重要的一站嘛。郎家园啊，这个地方当年真是一个郎氏家族的成员，
1: 嗯，
0: 啊，他们整个一个家族在这个地方是皇家赐给他们的府地，当年真是有府地的。但是呢，这个府地到底盖起了什么房舍，现在呢没有太多的记录。这片区域啊，早年间在明代的时候，它叫做张禄房。
1: 张禄房，
0: 哎，张禄房啊，是从郎家园一直能够推到咱们曾经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这整个区域。
1: 嗯，
0: 当年都就是个名称叫张禄房。
1: 哪几个字儿？
0: 张是哪个张呢？张字的张，张字是左边一个犬油，
1: 嗯，
0: 右边一个文章的章，
1: 嗯，
0: 这个章，章字的章，路是大路的路，章路实际上是我们路，这个地方它曾经养过一批的路，
1: 啊，
0: 有章子啊，有路啊，养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老的名称叫章路房，是一片区域。到了清代的时候，不养这个章子路了，这个地方呢被腾出来，变成了郎氏家族的一块地方，建房舍没有不好说。那么这郎氏家族为首的这个人是礼部尚书，叫郎球，地球的球啊，郎球。那么他呢拿到这块封地之后，可能早些年会建一些房舍，但是呢最后结果是这块地方变成了他们家的坟地。
1: 我也觉得他拿这个地有点太外围了，这么老远啊，封地这封的不远不近的。
0: 是啊，您跑城里面住多好啊，您跑这儿住了，四下里要不然就是坟，要不然就是咱们说林子了。
1: 对，这也只能当他们家坟地，我觉得，
0: 哎，那么这是他老坟地了，
1: 嗯，
0: 那么这片老坟地呢就一直留存下来，之前呢叫做郎家坟，多少年之后呢这坟就变成园了，
1: 嗯，
0: 可能我们说了他这个坟冢也变成一片墓园，所以直接叫郎家园也对，
1: 哦，
0: 哎，
1: 对，咱之前有个地名叫这个甘露园，然后您说原来叫甘露庵。
0: 甘露庵，
1: 哦，
0: 那是一座小庙，
1: 你看庵嘛是吧，
0: 对，
1: 原来曾经是小庙。
0: 对，咱北京城啊，嗯，不是说这庵里面一定有尼姑啊，尼姑主持的都叫庵，北京城不是这样，北京城很多的小庙都叫庵，
1: 嗯，就规模小一点的可以叫庵，
0: 没错，哦，您看最典型的一个是咱们北京城内达志桥胡同的松云庵。这个松云庵以前住过的人是明代著名的一位大臣，叫杨继盛，也叫杨娇山，因为弹劾严嵩，最后被严嵩给弄死了。死了以后，他住的房子后来的名叫杨继盛祠，也叫杨娇山祠。他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松云庵，这里面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

0: 这个大北窑这个地方呢，是在我们三环路的边上啊，就整个三环的区域。早年间这个地方真是有窑口的，这地方真是有窑的。
1: 你还留下名字吗？
0: 哎，还有名字。可是它这窑之前这片区域是有树有草，自然风貌相对比较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咱们前面跟那个我们的狼。

0: 叫对外经济贸易咨询公司集团，它下辖的一家啊香港企业，双方之间合资兴办的啊，那个企业估计就是咱们的华人华侨企业。他是1985年9月1日的时候开始动工，1990年8月咱们开第11届亚运会的那前后的时候把它建成的。那么它的这个面积42万，建筑面积40万平啊，挺大的。你能看到在它正中的位置是一个21层的中国大饭店，
1: 嗯，
0: 然后在它西侧有一个38层的这么一个国贸大厦，啊，还有咱们说的这个高6层的这个办公楼。西北角您还能看见两栋挺高大的两座公寓啊，整个这片区域起来了，让您看着非常不错。这也是呢上个世纪90年代整个北京城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过了中国大饭店，再往西侧走是京伦饭店，京伦饭店的西边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建国饭店。
2: 建国饭店，
1: 建国饭店被很。

0: 问题也比较多，这个饭店到底归属于谁？所以呢，外方掏1000万，中方掏1000万，但是外方占的整个的比重只是49%，咱们中方占51%。双方之间呢，共同来投资2000万美元，把这个饭店建起来。双方之间的合同是10年合同，10年过去以后，那么中方当时这个条款中写到，中方可以1美元来收购外方的全部股权。这个内容双方之间达成了，都接受。那么咱们中方当时没有1000万这个美元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从别的银行去借，但是肯定不是中方的银行了，当时需要从外方银行去借。各个国家一听说你们达成了一个这样的协议，所以什么英国的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都非常主动的、积极主动的要借钱，而且是低息贷款。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能获利嘛，谁都明白这事儿。而且您知道，就是外方的这个陈轩元，他为什么会10年过期以后1美元就把自己所有的股权卖出去？因为他能获很大的利呢。对吧，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嘛。到最后的时候，大家伙把钱也都拿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的国家部门相应部门要报批，结果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因为你现在是合资，合资项目得有相应的政策法规，这样的话双方之间利益才能够保证。那么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这个东西又不可能一时间把它定下来，这就成一事儿了。后来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最后就批复了，要旅游就必须要建这样的饭店，上档次的，所以我们要特事特办，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好。那就建吧，您把这饭店建哪儿呢？选来选去就选的咱们现在长安街东延长线咱们建国门外的这片区域了。要选的这个地方呢，建多高呢？肯定得容得下很多的从外国来的这些朋友。所以想着建20层，倍儿高，特别好。
1: 现在看着也没那么高啊。
0: 哎呦，现在看着矮着呢，为什么呢？这里面出一个问题，就是这片楼区啊，规划的在这儿建房的这片楼区的后身是咱们当时的一些国家机关啊，他的家属宿舍的区域。那么这个家属宿舍区域就说了，你们建这么高的楼，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楼啊，那把

0: 俱乐部一样的这样的建筑风格哈、
1: 哎。那么在建国饭店往西边一点的位置，有一座很出名的购物商城，
0: 嗯，
1: 这个商城叫贵友大厦。
0: 贵友大厦，
1: 哎，贵友大厦呢，这个地方呢，是当年这个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啊，和这个香港当时有一个叫贵妃玉容品啊有限公司啊，这么这两者呢合资兴办的这么一家买卖。85年11月开建，建到90年9月份11届亚运会开幕之后啊，这个时候它建完啊，最后呢开门营业，这么一个建筑，主楼据说是24.8米高啊，一共5层，
0: 嗯。
1: 这个呢是北京城当时重要的一个商城之一，因为咱们知道东长安街上不止它一个啊，路南还有赛特呢，
0: 对
1: 对吧？然后呢，这附近实际上这两个基本承包了一条街相当部分区域的购物了。如果要是咱们从这个贵友大厦往北边走，就是东大桥路，
0: 嗯，
1: 贵友大厦在东大桥路的位置是东南角的位置。如果您要是沿着东大桥路再直着往下走，走到东大桥附近的位置，您会还会看到蓝岛大厦，
0: 嗯。
1: 蓝岛大厦也是90年代初的时候建成的，后来一个蓝岛大厦觉得不够使唤，然后在西边又开设了蓝岛西区。蓝岛西区再往西是北京城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卖电脑各种各样电子产品的一个叫百脑汇，
0: 嗯，
1: 啊，这是在我们的整个东大桥的这部分啊。另外一头呢，曾经一个时期有著名的关东店东大桥的这个购物的大棚，这片区域呢实际上也是繁华的商业区。
0: 骑行长安街，我们从东往西走啊，现在快走到东二环了啊，快走到我们单位了。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我们的骑行，也感谢高深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2: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3: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4: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3: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4: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3: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5: 明代的，
6: 多大这有肉，
7: 睁着眼睛啊。
3: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8: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3: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0: 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任教版小学语文课本里，有篇课文叫《再见了亲人》，作者是写下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当代作家魏巍。文章里作者描写了三位朝鲜人与志愿军依依惜别的场景。一位朝鲜大娘，她曾顶着敌军的炮火到阵地上给志愿军战士送饭，志愿军的伤员在她家中休养，敌机前来轰炸，大娘放下小孙子，先把伤员背进了防空洞，等再回去抢救孙子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平了。还有一位叫小金花的女孩，她的妈妈为了救被敌人抓住的侦察员，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小金花没有流泪，只是嘴角抽动着狠狠地说了句，妈妈，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一位朝鲜大嫂为了给志愿军挖野菜，被敌人的炮弹炸伤，此后只能依靠双拐走路。

而到了1958年，志愿军即将离开朝鲜的时候，刚才提到的大娘花了几天几夜为战士们补洗衣服，小金花则一个劲儿地流泪。至于那位大嫂，她拄着双拐背着孩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送出志愿军几十里地。

听到这儿，可能有些心细的朋友会听出哪里不对了。明明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就已经在板门店签字了，怎么5年后的1958年还有志愿军没有离开朝鲜呢？没错，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志愿军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全部离开朝鲜，这是怎么回事呢？朝鲜停战协定上为什么没有韩国的签字？1953年到1958年这5年间，志愿军都在朝鲜干了什么？朝鲜人民军一个团要将志愿军一个团抬到火车站，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严阳跟您聊聊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留在朝鲜的志愿军的故事。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到1951年，美军已经被赶回到三八线附近。老美见在中朝双方的团结下讨不了好，从1951年7月就已经开始了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是一边提出无理要求，制造种种障碍，一边也没停下动手，企图通过秀肌肉迫使我方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但咱们能惯着他吗？于是朝鲜战场上出现了边谈边打的局面，直到把美军收拾得服气了，才有了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事儿。按说停战协定已经签署了，我们争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志愿军战士可以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建设咱自己。

明白白的，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然而美方呢，却又犯了老毛病，对会议百般阻挠，导致这会一直没法如期召开，交战双方的对峙关系也就一直持续着。另外，从全球范围看，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峙斗争也一直没有消停过，所以朝鲜仍然危机四伏。

共同签署的。中方代表是彭德怀元帅，朝鲜那边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签下的名字。所谓联合国军的代表则是美国上将克拉克，这家伙极不情愿地签了名之后，还发出了一句有名的哀叹：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少了什么？哎，这朝鲜战争一开始啊，是南北朝鲜干仗，现在签停战协定了，南朝鲜也就是韩国那边怎么没派代表签字呢？说来也简单，因为韩国那边对自己的失败一直是不服不忿。要说清楚这事儿呢，咱还得先说说朝鲜是怎么南北分裂的。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关于那时候还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如何处置的问题，美苏凑一块开了个会。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的提议得到了苏联的同意，这也就是著名的38线。但你美苏一开会，

这也难怪，当年日本殖民期间，朝鲜最具有反抗精神，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有识之士大都往北走了，甚至有不少人进入了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其中就包括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金日成。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联跟杨靖宇将军并肩战斗过，正儿八经是从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历练出来的。而韩国李承晚这边呢，军队基本上是日据时期的军警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韩军被朝鲜人民军摁在地上锤，见到志愿军更是一触即溃，跑路速度令见多识广的志愿军战士都大跌眼镜。但随着战事的推进，韩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也有了一些经验，所以到1953年的时候，李承晚他又觉得自己行了，听说美国要跟咱们签停战协议，自然是一万个不答应，不仅鼓动韩国国民议会旗帜鲜明地反对朝鲜停战协定，还向韩国军队下令称当前战事绝无结束的可能性，应准备再次向中朝军队发起进攻，打到鸭绿江边。美国那边一瞧，好嘛，感情这三年全是我们干活的啊！你小子对志愿军多强是一点数没有啊，得你行你上啊。

金城战役正式打响。此战由韩军单独对战志愿军，仅仅一天后，韩军四个师的主防线已经全部被突破，剩下十来天基本就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7月27日，持续了2周的金城战役落下帷幕，志愿军歼敌7.8万余人，突破敌纵深防线9.5公里，缴获坦克45辆。此战以志愿军完胜告终。到了这个时候，李承晚终于知道自己根本没法阻止停战协定的签署，但为了保留最后一丝颜面，也为了将来再搞事情，李承晚憋着一口气儿，不签，哎，就是不签。韩国不签字虽说对现实产生不了影响，但严格来看，这也代表战争状态并未完全结束。加上美国小动作不断，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和平，志愿军也只好暂留朝鲜。不过咱们的志愿军战士留在朝鲜可不是和美国人干耗着。当年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候，毛主席就指示过要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所以即便是朝鲜战争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志愿军也在一边作战一边开荒种菜种粮，甚至还自己养猪，减轻朝鲜人民的负担。有空的时候，战士们还有组织地帮朝鲜群众修学校盖房子。等停战协议签订后，更是有大批的志愿军战士出动，他们前往曾经是战区的地方，先排遍地雷，再填平土地上的炸弹坑，最后修房盖屋，帮助朝鲜人民尽快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来，恢复正常生活。几年的战火下来，朝鲜原本的铁路网已经被打得像碎纸机里碎过一样。此时志愿军的铁道兵部队登场了，他们新建和修复大小桥梁1300多座，还重新铺设了铁轨，建好了火车站，把支离破碎的朝鲜铁路运输迅速恢复了过来。此外，朝鲜平壤、咸兴、元山等大城市也成为了志愿军的重点建设对象。战士们甚至提出了以建设祖国首都北京的劲头建设平壤的口号。光是平壤一个城市，咱们的战士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了内阁综合办公厅、医院、大学，各种建筑加起来有20多万平方米。此外，在咱们的传统艺能种田上，志愿军也一点不含糊。战士们对朝鲜的水利工程进行大力度的修复，春耕时节还帮着朝鲜人民一起播种种地，朝鲜的农业生产也很快进入了欣欣向荣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的形势逐渐不像停战协定刚签那会儿那么紧张了。1954

0: 听说志愿军要撤军，朝鲜军民十分不舍。虽说当时的物质上比较匮乏，但还是有不少人顶风冒雨，背了一大袋平时一家人都舍不得吃的食物，前往志愿军营地。见到志愿军战士后，二话不说，不停地将水果、烤熟的饼、煮熟的鸡蛋往志愿军战士手里塞。见战士们提着自己的行李往车站走，朝鲜群众们一拥而上，抢着帮战士们提包裹。数不清的人送了一程又一程，一路跟着战士们走到车站，还舍不得离去。甚至有朝鲜妇女取出了自己唯一值钱的首饰，结婚时候的银戒指和银发簪，非要作为礼物送给志愿军战士，被战士们婉言谢绝了。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根据志愿军老兵回忆，当时24军70师某团准备回国，朝鲜人民军一位姓李的团长听到消息找上门来，见面就跟志愿军首长说，
1: 我们团明天过来，把你们全团抬到火车站。
2: 行了，别开玩笑了，你们也是一个团的人，我们也是一个团的人，大家人数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把我们全团抬到火车站那儿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别说一个团，你就是一个师，我们也要抬。
0: 结果您猜怎么着？第二天一大早，李团长约了朝鲜人民军另外一个团，俩团一起来到了志愿军营地，加上一大群自发来送行的朝鲜群众，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硬是让一个团的志愿军战士脚没沾地，一路被抬到了火车站。火车即将开动时，朝鲜军民舍不得分别，哭得很厉害，而他们在外面哭，志愿军战士们在车厢里也跟着掉眼泪。朝鲜姑娘们围着车厢唱歌，哭着唱，唱着哭，这是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真情实感。而联合国军那边，一些国家见到志愿军开始撤出，也无心恋战，跟着一波一波离开了朝鲜。美国渐渐成为光杆司令。见局势缓和，1956年11月，朝鲜政府提议志愿军全部撤军，由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对这个提议，毛主席表示，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

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战士开始从朝鲜撤离，他们会给朝鲜留下些什么呢？咱们来的时候明白自己是来干啥的，走的时候也给朝鲜人民安排的明明白白。首先，志愿军各部队突击完成了所有在朝鲜未完成的工事，坑道、堑壕、掩体以及各种道路都进行了彻底的修整、清扫和加固，然后移交给朝鲜人民军。志愿军的营房、营具和大量物资、器材、各种弹药以及成套的医院设备也无偿送给了朝鲜人民军。临走前，大家还进行了一遍大扫除。魏巍在《依依惜别的深情》这篇文章里描写过这样的场景，人民军的战友们就要接房来了，他们把营房刷了一遍又一遍，就是墙上建了几个泥点都要重新刷过。

有白兔、彩蝶，有水中的青莲，有雪地红梅，还有白云绕绕的天安门和牡丹峰。如果你走近细看，就更会看出战士们的苦心。他们是用手电炮涂了红漆，做成小白兔的眼睛，把瓶口切下来镶上花瓷碗片，做成了蝴蝶翅上的花点。就是在那漱口池里也砌了红日、雄鸡和早晨好的祝词。这里的一花一叶都渗透着战士们的汗水和深情。顺带说一句，这些营房呢都是咱志愿军自己建造的，房子上的每块玻璃、每根铁钉都是从国内运来的，其他材料也基本是在野地里就地取材，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根据不完全统计，光1958年3月15日到10月25日，志愿军移交朝鲜人民军的各种物资折合人民币价值 1.57 亿元。此外，志愿军还在朝鲜修筑了1850公里的坑。

96条，全长近430公里。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000多公里，植树3600多万棵，运送各种物资63000多吨，为群众治病188万多人次。志愿军全体指战员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参加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流了血。

朝鲜停战和支援朝鲜人民的和平建设做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拯救和平的崇高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与日月同辉。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咱们都知道，在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经历过一段长达4年之久的内战。我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固然少不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解放军英勇无畏的斗争。此外，在国民党内部也有这么一批爱国将领，他们早就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在解放战争期间为我党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而在解放之后，他们也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嘉奖，继续在各个行业发光发热。然而，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位将军有点特别，在国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原本有机会跟着老蒋一起离开的他，

战争，两边打得正焦灼的时候，一名叫做唐生智的国军上将突然加入反蒋大军。蒋介石分身乏术，只好命令杨虎城静待时机攻袭唐生智。然而此时唐生智的大本营驻军在河南，又正赶上隆冬时节，积雪都能没过膝盖，别说行军打仗了，

日本人，反而调转枪口，把他调到了西边去镇压内部叛乱。可怜冯钦哉一腔报国热血无处施展，自然对蒋介石生出了怨气。等到了年底，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大会，冯钦哉可算是找着发泄的机会了。当老蒋问他平乱情况的时候，他先是简单回答了问题，等到末了又加上一句，

这一点冯钦哉也明白，后来他又找到蒋介石许多次请求回山西带兵打仗，可都被蒋介石用各种理由敷衍了过去。渐渐的，冯钦哉也就打消了上战场的念头。一代名将最终竟然因为想要上阵杀敌而被雪藏在了后方，这件事儿不论放在哪朝哪代都会惹人唏嘘。被迫离开战场的冯钦哉究竟该如何为国效力呢？抗日战争胜利后，冯钦哉大多数时间都在华北任职，他虽然看起来位高权重，但实际上只被分派了一些虚职。华北剿总司令部成立之后，冯钦哉担任副总司令，成为了傅作义的副手。虽说剿总成立就是为了对付共产党，但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不断失败，老百姓越来越不买账，连冯钦哉自个儿也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政权迟早会失败。再加上蒋介石的冷落，他对这场内战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正巧这时候，北平学生发动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冯钦哉知道之后，非但没制止，反而在报纸上表示自己和劳苦大众一样，生活窘迫，都快吃不饱饭了。您想想，这冯钦哉再怎么不受待见，那好歹也是个剿总

邓宝山等一众老朋友都苦口婆心地劝他，让他想想蒋介石那所作所为有哪点对得起冯钦哉，对得起老百姓呢？但不论大伙怎么说，冯钦哉就是不松口，只说自己不想做官。朋友们知道之后也就不再劝说了，只等他自己想通。

0: 能够让这个猪蹄儿卤的酱的时间够长，它够进味儿，也就没有担心的那个腥气的问题了。
1: 没错，
0: 这些好处都源于它个儿够大。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猪蹄儿啊，您拿回去拆袋一个一个去看，都是半个整的。
1: 整的，对对，哎，就中间劈一刀，没有碎的啊。
0: 哎，里边没有碎的，给您凑这个斤两。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猪蹄儿，每袋是多少呢？半个啊，390克，将近8两的大猪蹄儿。您想这猪蹄得有多厚实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和价格是多少。
1: 对，您看这8两的到市面上大超市去买怎么也得40-50块钱了是吧。今天我们一共12包，每包390克的猪蹄只要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就20多。
0: 嗯，小8两的猪蹄啊，半个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您去超市里边买生的自己弄方便吧。
1: 对，省时
0: 实惠吧，
1: 省力来省钱。
0: 哎，另外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这个猪蹄呢吃起来安全放心啊，首先颜色是对的，它是没有胭脂红的，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所以说您去看它的颜色是酱色。
1: 对，
0: 另外它在做的过程当中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对，
0: 您吃着非常非常放心。还有都是真空的包装，保质期8个月。

0: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1: 只能说再见。
2: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

0: 一定得用最好的药啊。
1: 这就是特效药，是利尿的。两个人又舒了一口气，他们虽然都不明白利尿和心脏有什么关系，但听到特效二字就充满了希望。
0: 大夫，看这样他明天就能好了吧？
1: 明天？明天你们得给他办住院手续呢。
0: 啊，还要住院啊？
1: 啊，
0: 您不是说他见好了吗？
1: 这只能暂时缓解一下他的心力衰竭，病还得住院治疗啊，全面检查，那透视、验血、做心电图、查基础代谢，以后的事还多着呢。心脏病哪能这么容易就好啊？弄不好啊，那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0: 舒燕轻轻地俯下身去，扶着床沿儿，深情地注视着安睡中的新月，泪珠滴在洁白的床单上，输液管中的药水不停地坠落，一滴一滴。
1: 新月在安睡，他不知道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他的知心朋友是怎样的为他虔诚的祈祷。
0: 天星不安地站起身来，站在了陈淑燕的身旁，轻轻地叫了一声：淑燕。

在楼前徘徊，显然是在等着他们回来。怎么样，韩新月的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的父亲还没有任何一个学生的家长是楚燕朝这样焦灼的关切。也许是因为他从韩新月的口中所感知的那位父亲太好了吧。新月，千万别失去父亲，千万别遭受那种痛苦。人不能没有父亲，不能。但是郑小晶和罗秀竹的回答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心脏病？

0: 我们的。
1: 你们为什么不到医院去看看他呢？
0: 楚燕朝觉得这两个学生头脑太简单了，跑了那么远的路，竟然只带回来这么几句话。他需要知道的比这还要多。

0: 午，其实明天就可以。哎呀，我们真赶得不凑巧，要是明天去就好了。
1: 你们已经跑得很辛苦了，快去吃晚饭吧，食堂都快关门了。今天的晚自习，你们两个要放下一切功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楚燕朝默默地走回

说里面称它是湖州的歌。鲁迅先生生前也曾给友人的信中说，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

知道韩新月在寒假里读什么书，做什么事。而这一次，韩新月是匆匆离去的，一去不回。他曾猜想，韩新月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严重的困难，不然他不会三天不来上课，也没有打来电话。他把所有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包括韩新月的父亲也许伤重病危，

0: 人出来呀、
1: 啊！哎，老同志啊，我们是北大来的，代表全班同学、
0: 啊。你们代表谁都没用，这是医院的规矩。
1: 郑小晶的脸气得发白，平时他出入某某大院，只需要对警卫点个头，哪遇见过这种挡架的呀？罗秀竹说：“老大爷，能不能通融通融哟？我们跑了好远的路
0: 哎！”我说不成就是不成啊！
1: 老头行使他那点权力毫不含糊，不再理他们了，戴上老花镜看起报纸来了。他们两个只好等着，心里头埋怨着那两个探视新月的人为什么迟迟的不出来呢？此刻坐在新月病床前的是陈淑燕和楚燕朝。
0: 楚燕朝刚进来的时候，陈淑燕刚刚给新月喂完了200毫升去脂牛奶。新月吃得很慢，陈淑燕一勺一勺地送到了新月的嘴边，让她慢慢地咽下去。喂完了，用热毛巾给她擦了脸，让她静静地躺着休息，什么也别想。同室的病人有一个在睡觉，另外两张床都空着，床头柜上摆着一些药瓶和食品，也许是病情较轻的病人出去散步了，病房里很安静。这个时候，楚燕朝来了。
1: 新月闭着眼睛，半座位靠在枕头上，她脸上的紫红已经褪去了，又恢复了那纯净的象牙色，嘴唇微闭着，呼吸舒缓而均匀，一只手贴着脸腮，另一只手平放在床上，像是经过了艰难的跋涉。他累了，在做片刻的小憩，那睡姿是安详的。
0: 楚燕朝的敲门声很轻，进门的脚步声也很轻，但是新月还是听到。
1: 淑燕，是哥哥来了吗？
0: 陈淑燕没有回答，询问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人。楚燕朝向陈淑燕摆摆手，他不愿意惊动新月。新月睁开了眼，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彩。
1: 啊，楚老师。
2: 哦，韩新月同学，我把你惊醒了。
1: 不，老师，我根本没睡，我正在想班上的事儿呢，您就来了。您来了，我太高兴了。
2: 韩新月啊，同学们也在想你啊。

0: 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记住这一脚之仇。一转身唰唰唰唰唰把他给扫走了。哎呀，岳庭迷迷糊糊的身子站那块还有点打晃的，还夜无光。

姐，免开尊口，你要这么说，这珠子我不要，原物奉还，我不敢收留，你给拿回去。呀，怎么了？说翻脸就翻脸的，小脸沉下来了。怎么？我说哪句话不对，冲了你肺管子了？姐，杨红是杨红，我是我，关于这门婚事，我早就断言拒绝了。什么时候我们俩也不能结为夫妻，他不可能的事儿，谁也枉费心机。嚯嚯，怎么你还得意起来了？上赶着不是买卖啊？怎么，我想问一问，杨红哪点配不住你？哎，不，姐，这是战场，这是战场，咱没工夫谈这个。等有了时间，我好好的跟您倾诉肺腑。不，不行不行，我是个急性子，我等不及。现在我就想知道知道，你不打，有很多人去打去。咱俩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谈谈，为什么？为什么？好吧，你要问我，我就简单的说一说。杨红跟我不可能结为夫妻。从我们的上辈上来说，哎呀，我师祖就死在盖九霄的手下，那盖九霄跟我们铁伞门解不开的仇嘎子，而杨红又是盖九霄的义女，又是他徒弟，首先我们两个门户之间就水火不同炉，我焉能违背师命跟仇家之女结为亲缘呢？那怎么能呢？另外我跟您说，我师爷我师父拽着我耳朵嘱托我，迟早找着盖九霄要报仇啊！我已经起誓发愿，痛下决心，我一定要达到目的。您说我跟他什么关系？我们俩怎么能匹配良缘？这不笑话，我能因为得一个杨红违背师门吗？我算个什么东西，让人家指着我说是贪淫好色之徒啊，全不顾大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说过杨红认贼作父，投敌叛国，误信谗言，妄杀无辜，就冲这一点我们俩更不可能结合。他投靠了大金了，大金朝是什么？是我们大宋朝的仇敌，解不开的仇疙瘩，和他跑到那儿去了，认贼作父吧，哎，叛国投敌不？哪有半点民族气节？他再好，我也不能跟他结婚。这两点决定，您就别往下说了。而且这事在斑竹观，我跟鹤顶朱红跟老剑客表示的清清楚楚，为这件事儿，斑竹观的观主还对我颇为不满。不满也没办法，我这个人知出知入，有什么说什么。姐姐，这回您听明白了吗？兄弟啊，我送你俩字儿啊。姐，什么字儿？混蛋，混蛋。我再送你五个字儿，混蛋加三级，你是加三级的混蛋。姐，您怎么了？怎么了？再看虎妞刷把那脸就沉起来，原来是笑脸，头一回动怒，眉梢挑了一挑。我可不是跟你斗口，你方才说的这两条全都站不住脚。哦，我说的没理吗？没理。

转接着他才没死。那这次从大金到大宋朝来说，表面上奉他干爹所差来取什么战卢宝剑来找仇人报仇，杨洪可不是那么想的，他心里的早就想好，打算弃暗投明给他一家人报仇啊。但是他孤苦伶仃一个弱小的女子来到宋朝，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怎么办？一个女孩子不得依靠个人吗？他就物色上你了。他认为这跟你那没有什么可说的，起码你们同命相连，因此他没听他养父的话，暗中助你一臂之力，救了你几回，你忘了救了你几次不死？远的不说，就说近的，为战卢宝剑你要换仨人，把你急的什么似的，没有杨红姑娘从中帮忙，你呸，你那小模样能得得了战卢剑吗？人家舍死忘生全大义把宝剑赠给了你，哎呀，你可装能耐梗，你跑得顺元丰剑阴阳教，拿着宝剑大言不惭把三人给换回去了，你冲了英雄好汉了，受罪的是人家杨红，对不对？那姑娘哪点对不起你？要怪不得都说小白脸子没有

0: 我乐的，我说不清，我也道不明了，我自己。
1: 金发老人萧敬轩过来，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你先冷静冷静啊，平儿，不用你交手，你这种情绪能打得了仗吗？你就在后边歇着。
0: 好吧，各位老前辈代劳，各位代劳吧。
1: 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让他坐在那儿。月婷也不看这个战场，俩手抱着脑袋，吧嗒吧嗒掉眼泪，也不知下一步可怎么的好。安下小月婷咱不说，单说叶无光。叶无光一看，在场的人不是自己拍八分，那就得数自己是最高了。群行化外，普渡十方，丐帮的舵主啊，那是教主的身份，飞身行跳到战场。哈哈哈哈，哎呀，该着我老花子的了。各位

0: 13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

河上啊架上一座木桥，这个桥也挺宽敞啊，并排啊能走两辆大车。金针老道诸葛应催马就过了桥了，人家到桥那边了，江中的马在后边，才到桥中心。刚到了桥中间啊，可了不得了，就听着

中的人头。就在这么功夫，老道就觉着自己的脑袋瓜子后边呜恶风不善，把老道吓坏了。仗着他武艺高强啊，反应极快，一听脑后金风不善，把脑袋一晃，贴着他耳边过去一个东西，日不不不哗，什么玩意儿，不知道这哪儿飞下一块大石头来，掉河里了。金针老道定睛一瞧，哎呀我的妈呀，多悬呐、啊、这要让砸上我的命就没了。没下雨，泥石流不对呀，泥石流也不能就下了这么一块石头。我梁寿佛什么人？他喊着呀，回头一看，在树林里头出来个人。出来这人呢是个小孩，哎呦，这孩子长得呀够使我人看半拉月的，太难看了，身材五尺左右吧，也就跟那干巴鸡差不多少，满脑袋黄不愣腾几根头发，还挽着个爪髻。往身上看，穿着一身青色的衣服，腰里系着犀牛皮的板带，穿的还行，这张脸太难看了，斗鸡眉，小耗子眼儿，眼睛还有点发红，耙鼻子，翻鼻头，一张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一口牙是里出外进呢、啊、一对山峰耳，三分不像人，七分像鬼呀、啊、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别看小孩长得难看，太阳穴鼓鼓着，胸脯甜甜着，小眼睛烁烁放光，倒是一派英雄气概。老道心想，这孩子谁呀、啊、丑了吧唧的，大概拿石头砸我的就是他吧。对面娃娃，你是何人？这小孩不

这人可不简单呢、人送外号金锤太保，名叫朱木英。这朱木英还真没说瞎话，还真是来找爹来了。他爹谁呀？正是朱元璋。那位说奇怪啊，您说这叔朱元璋成亲没多长时间，怎么这么大个儿子呢？哎，这个话咱还得从头说。朱穆英还真不是朱元璋的亲生儿子，乃是义子。想当年呢，乱石山七雄结拜，朱元璋和几家弟兄立志要打倒大元，后来事机不密，被官兵知道了，援兵放火，火烧乱石山，朱儿几个也都走散了。从那时候起呢，朱元璋是落荒而走，让官兵追的是无处投奔呢。后来他就落到穆家庄，其中有一户啊，这户主也姓穆，叫穆弘。朱元璋就藏到他们家里了。这穆弘夫妻两口子人不错，他们俩有个孩子叫穆英，就是咱们说这小丑八怪。那时候这孩子还小呢，穆弘啊仗着胆子把朱元璋藏到家里了。朱元璋

自己的干儿。后来呀，他藏的老穆家也藏不住了。有一天晚上，消息泄露，官兵突然到了，把老穆家前前后后都给包围了。穆弘一看不好啊，拉着朱元璋的手，兄弟，我宁愿为你而死。刘伯温先生说，你是当世的豪杰，你是天下老百姓的希望，如果你把大元推倒了，别忘了哥哥我就行啊。我们夫妻死就死了，千顷地一根苗，还有这么个孩子穆英，以后就是你儿子了，你要能把他拉扯成人，我们夫妻九泉之下也就闭眼了。后来夫妻两个掩护朱元璋，朱元璋一手提刀，一手抱着穆英闯重围，逃出穆家庄，穆弘夫妻就死在乱军之中啊。那一年呢，穆英才5岁。

景和。朱元璋把孩子就交给张天师。临别之时啊，张天师跟朱元璋说，你的孩子我来抚养，传授他的本领，早晚会让你们父子团聚。这么办吧，原来他姓穆，以后你就是他父亲了，那么不如再加着朱字，这孩子以后就叫朱穆英，就这么得的名。后来朱元璋慢慢创业，把这事儿啊也就给忘了。可是朱穆英跟着张天师回到龙虎山，逐渐长大成人，学了各种本领啊。张天师那是世外的高人呢、传授朱穆英18般兵刃，弓刀石马步剑，高来高去的本领。别看朱穆英长得难看，瘦小枯干，但这孩子呀真有干巴劲儿啊，也不知道他这力气是哪儿来的。就说这个庙前有着石头顶，重得有1000斤呢。这朱穆英没事就举顶练劲儿。张天师一看，哟，这孩子别看瘦，天生神力呀。后来就在力气上给他下功夫，18般兵器当中就让他练这大锤。朱穆英也很喜欢，后来把这锤招练得非常精熟。哎呀，张天师很高兴啊，我替朱元璋培养了人才，日后战场上此子必立奇功啊。后来朱元璋于桥镇起兵，取襄阳，战滁州，三请徐达。滁州治兵大败脱脱于木门岭，张天师很高兴，得着信儿了，行了，现在朱元璋可以了。朱元璋在两军阵前应该正在用人之际呀、这才把朱穆英换来，让他赶奔军阵，父子相认。临走之时啊，还送了外号叫金锤太保。

老师全算我头上。行了，别说了。哎呀，张天师一看这孩子还挺缺德啊，挺诙谐，有这么费劲的吗？临行之时又得准备一套新衣服，另外早就打好的一对兵刃链子大锤。哎，你看江中也是链子锤，朱木英也是链子锤，但是江中的锤跟朱木英比呀、啊、还真就比不了。朱木英这大锤呀、啊、比他脑袋大六圈，比江中的锤还得大三号，分量是格外的沉呢、啊。朱木英把锤带好了，锤链子盘到腰里头，这才与老师分别，按照张天师所指的方向赶奔滁州。朱木英长这么大呀，也没下过山呢，按日程算早就应该到了，无非是走点下道呗。走着走着也不怎么走的，哎呦，跑到群山峻岭之中啊。他还不知道呢，这里就是当年朱元璋龙兴之地呀、啊，离着自己亲生父亲的老家也不远，这儿就是乱石山呢、啊。哎呀，把小柯巴急的，这地方这是什么鬼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我是

军兵，他没拿这小孩当回事儿。什么叫知己知彼才百战百胜呢？他觉得这小孩瘦小枯干有什么能耐？别看那锤不小，空膛呢，我见过这个。于是老道一催马，晃宝剑是直取朱木英。那位说他那插条杖崩飞了，还没拿回来呢。把宝剑一晃，奔朱木英就砍了。朱木英一不急二不慌，这老师学的心里头有数，小眼睛往上一翻，嘿呀，拿把破宝剑砍我呀，你使点劲儿啊。说着话把链子吹

俩人是马屁股对马屁股，脊背对脊背，一个人挡着两方面，把乱石山的军兵杀死一层又来一层，杀死一层又来一层，遍地都是尸体。

0: 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就是红枣。
0: 枣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有这句老话嘛，叫做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对，
0: 就是因为枣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高，而且呢在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平常吃个枣啊，或者是包个粽子，蒸个发糕，枣的用处还是挺多的，但是也是不太好选择。
1: 是，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咱选枣吃枣的

0: 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我们都是京东的小哥给您送货上门，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蒸枣糕，它还是京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

0: 我们这个村子呀，特别注重传承，2000口人都姓一个姓。
1: 哇，2000口人都姓一个姓啊！好家伙，那都是姓……
0: 姓冯。
1: 哦，
0: 我听说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姓冯的先祖娶了好几房太太。

0: 是啊，虽说我是个外乡人，但我也挺喜欢凑祭祖的热闹的。因为每到这种时候，同学都会讲很多他们家族里面有意思的事儿。我也能听出来，他们对自己的家族和宗祠都是很自豪的。听着他们说这些故事，心里也挺羡慕的，回去也会跟父母说说。不过对这些事儿，我爸妈倒是不会太兴奋。在他们看来，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俗，自己的家族有没有祭祖的活动其实也无所谓，也不能拿这个做优劣的对比。
1: 说的没错，不过我也理解你当年的心情，毕竟小孩子都喜欢攀比，家族有传承确实可以炫耀炫耀，
0: 是吧？不过有一年，当我又跟父母提到祭祖的事儿的时候，我阿泰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跟我说，你看这些人祭祖风风光光，可睡在祠堂里的那些先祖有多少是饿死的，你知道吗？现在再风光也换不了当年一顿饱饭，能吃一口饭就大过天了。
1: 哎，他说这话的意思是？
0: 我也很奇怪啊，就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就给我讲了一个吃饱饭的故事。

哥哥生下来的，家里是越来越热闹，可以说大家对未来的日子都充满了希望。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年就到头了。1939年的时候，日本人打过来了，他们在广东那一带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幸亏我们村周围都是山，村民们可以躲到山里，大家就只能靠着挖野菜吃树叶过活，但好歹算是保住了性命。之后的几年，日军时不时的就进村扫荡，村民们的日子也是过得提心吊胆的，大片的土地就这么荒废了。

跟着一些想回老家的村民，又一路跋山涉水，回到了广东的村子里。可是回去以后，也已经是家徒四壁了。曾经买下的田地早就换了主人，装着花边银子的陶罐连渣子都找不到了，更别说那些花边银子了。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消失的花边银子》，作者木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杰克堂、陈光。

0: 破了八
1: 是
0: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也穿插为您播出其他一些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金珠可君合说的国粹异彩。金珠老师是著名的曲艺家，他1979年考入沈阳市曲艺团，担任京韵大鼓演员，他的声音高亢明亮啊，条件非常之棒，演唱的很有气势。1988年他又拜金饼厂先生为师，学习相声表演，和团里的其他相声演员特别是和他的丈夫巩汉林合作，也是很有名气的夫妻档，后来也一直持续到小品节目的创作表演里。下面的这段国粹异彩表现了他优厚的声音条件和热烈火爆的表演风格，大开大合的舞台气势。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金珠和可君合作的国粹异彩。

0: 欢这西瓜皮。
1: 哎，谢谢啊，这里可没有瓜。
0: 不给瓜吃，光啃皮。哎、
1: 对了，那瓜留着我自己点吧呢，还就叫西皮。
0: 西皮、哎、哦，我喜欢这个西皮圆斑
1: 啊，
0: 西皮多斑，
1: 不错，
0: 西皮满斑，西皮倒斑、
1: 啊，
0: 西皮。

0: 这脾气够大的这位啊、哎、您说我长得就够黑的了，在中国都不算黑人，哪位还是黑人呢、啊、
1: 黑老包、
0: 哎、这哦包大人
2: 那是咱们哥们儿、
0: 哎、对了，那还我们爷们儿。

0: 告您，
1: 那女郎是年轻，
0: 这就来了。小姐你好，
1: 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我的名字叫柯军。
1: 我是国立艺术学院东方艺术系的研究生。
0: 是吗？
1: 专门研究中国的京剧。
0: 又是一位专家。
1: 看了中国京剧电视大奖赛的录像，
0: 要北京味儿的，
1: 嘿，盖了帽来。
0: 对了，说我们沈阳话那叫贼逼，
1: 那真是惊心动魄，美妙绝伦。
0: 是吗？说明我们后继有人。
1: 不仅要后继有人，而且要海外有人。
0: 我们的观众遍天下。
1: 我决定到中国去，
0: 是
1: 去认认真真学习中国的京剧。
0: 欢迎您来。
1: 这位小姐说来还真来了。
0: 你看还真到了，
1: 而且给自己起了个中国的名字。
0: 叫什么名？
1: 爱京戏。
0: 这名副其实。
1: 爱京戏小姐自打来到了中国、
0: 啊、
1: 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
0: 哎呀，比我可强多了。
1: 她拜师学艺、
0: 嗯、
1: 苦钻戏言，走剧场进剧团、
0: 啊、
1: 广征名师指点，不到三年的时间，
0: 怎么样，
1: 学会了四功五法。
0: 请问哪四功？
1: 唱念作答。
0: 哪五法？
1: 手眼身法步。
0: 多好，
1: 明白了什么是梅派的端庄，上派的火爆、
0: 啊、
1: 程派的典雅，荀派的妩媚啊，
0: 不同的风格。
1: 分清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
0: 是
1: 掌握了、
0: 啊、
1: 云手起霸，山绑劈叉，刻子剁子剑子蛮子镊子旋子蛇腰飞脚前扑虎跳，圆长水袖枪背吊毛啊，那真是一戳一站一走，一看一动一转一扭一翻一招一闪一望一窜，顾到了四面八方，受到了行家的称赞。
0: 全是基本功。
1: 不仅有了基本功，
0: 还怎么着？
1: 还学了不少的戏。
0: 请问他都会哪些戏？
1: 有这个、
0: 啊、
1: 宇宙风啊，
0: 是
1: 长坂坡、
0: 哦、
1: 玉堂春、
0: 嗯、
1: 跳滑车、
0: 嗯、
1: 群英会、将相和、五仁义、大宝国、打金枝、石玉镯、景阳冈、五家坡、雁荡山、通天河、乌盆记、大沙关、
0: 啊、真不少。哎，
1: 还有呢、
0: 啊、还有什么呢？
1: 什么三击掌、铡明案、四进士、连升殿、六月雄、牧羊卷、打严嵩、樊江关、猎虎记、武则天、野猪林、铁公园、吊金龟、十五贯、打龙袍、白蛇传、西厢记、桃花山、荒山、李文昭关、贵妃醉酒、六出祁山、荆州报国、赤壁大战、文成公主、海瑞罢官、杨门女将、曹真借剑、霸王别姬、飞雪之战、搜孤救国、牧羊挂帅、满江红、海瑞悲切。
0: 哦，这些戏他都学了，
1: 全看了。
0: 哎，全你白黑说的是怎么的？
1: 你以为人家不会唱
0: 啊？会唱吗？
1: 毕业欢送会上、
0: 啊、
1: 爱京戏小姐清唱了一出武家坡、
0: 哦、
1: 受到了行家的好评
0: 还唱一出武家坡。
1: 哎，
0: 甭问他演的一定是王宝钏。
1: 爱京戏他反串老生薛平贵、
0: 越说越来劲儿，还反串了。
1: 那当然了，
0: 咱这么办得了，今儿个哈、啊，您就在这儿给学学他那天怎么反串的。
1: 学可以呀、
0: 啊，哎，
1: 不过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没人扮演王宝钏，这个戏可就唱不了了。
0: 您那是诚心出难题，不就缺一王宝钏吗？
1: 那怎么办呢？
0: 您看我来那王宝钏怎么样？
1: 谁？
0: 我。
1: 您能来王宝钏？
0: 不就王宝钏吗？
1: 行吗？
0: 我老王保证穿好。
1: 王宝钏
0: 就这出，
1: 现在开始，
0: 马上就来
1: 夫妻对唱，
0: 就这段的。

0: 怀起了狠毒心，
1: 少爷，我
0: 又改四郎探母了。

0: 观众一阵给我们俩鼓掌，是吧？确实啊，我们从沈阳来啊，从东北来啊，东北的天气比这冷多了。
1: 嗯，
0: 可是我们到北京以后，哎呦，处处感到那么温暖。
1: 是啊，
0: 啊，我们演出大家也这么热情。
1: 哎，
0: 不管什么节目都给予掌声。
1: 嗯，
0: 说明什么呀？
1: 啊，
0: 我们北京的观众
1: 欣赏水平高，
0: 彬彬有礼，
1: 文明礼貌。
0: 我在街上看那商店里边放那歌啊，
1: 嗯，
0: 也好。
1: 什么歌啊？
0: 礼貌歌。
1: 会唱吗？
0: 一唱起来这样啊
1: 啊。
0: 假如礼貌歌啊，
1: 知道。
0: 假如我骂了你，你就说声别客气。假如我打了你，你就说声谢谢你。一声别客气，一声对不起。
1: 我缺心眼儿吧？
0: 您客气啊。
1: 客气什么？骂了我还得谢谢你。打了我们还得说对不起，怎么回事？
0: 您这人，您怎么这么较真呢？您这
1: 什么较真啊？我对你这样行吗？
0: 行
1: 啊，
0: 你对我这样就行。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就应当互相容忍呢、啊，尊重啊，理解呀、啊，你说是不是？
1: 大伙儿都应该这样。
0: 我到北京来啊，
1: 啊，
0: 我的印象相当深刻了。
1: 是吗？
0: 我们北京啊，
1: 啊，
0: 首先我的感觉，我们北京最近的大楼盖多了。
1: 对，
0: 一座座大楼擦肩靠榜、嗯、高啊。街道立交桥盖多少？
1: 嗯，
0: 老鼻子了。
1: 哇，
0: 路化啊，计划生育
1: 都好，
0: 关键人人好。
1: 哦，
0: 人好啊。
1: 对，
0: 我在街上打听到三个小伙子都那么热情告诉我。
1: 嗯，
0: 就说你吧，
1: 我
0: 你不常来北京啊？
1: 对，
0: 你走在街上你迷路了
1: 啊？
0: 哪个叔叔阿姨都能给你送家去？
1: 对，我这么大个子还找不着家？
0: 我说这意思
1: 啊，
0: 我们北京车多
1: 啊，
0: 光您让车给你撞了，躺到马路上昏迷不醒，我们保证有北京人给你送医院去。
1: 北京好人多呀、啊，
0: 是不是？到医院以后你需要输血，保证我们北京人无偿的给你输血。
1: 我福气大，
0: 你说是不是？您就真抢救不过来了也不要紧。
1: 嗯，
0: 我们北京人怎么想办法也得把您火化了。
1: 我看你还说什么。
0: 我说这意思啊，北京好、
1: 啊、
0: 我们全国好多地方都这么好。
1: 哦，
0: 当然不是绝对的啊。
1: 嗯，
0: 不是绝对的
1: 啊，
0: 有些地方我觉得也不太合适。

0: 占工家便宜。
1: 还有卖那高档烟的
0: 啊，
1: 买完了以后他给你开出住宿那收据来。
0: 反正工家倒霉吧。
1: 还有一位拽着我非跟我要五块钱。
0: 干什么呀？
1: 说给我画了一张像。
0: 你让他画了？
1: 谁让他画了？谁知道他什么时候画的？
0: 画的像不像你啊？
1: 像什么像？我看了半天
0: 啊，
1: 就像望乡里那阿七婆。
0: 哎呦，又上当了。
1: 这还不说，
0: 嗯，
1: 我出车站以后啊，
0: 啊
1: 在广场呢还没站稳呢，
0: 嗯，
1: 有一姑娘奔我来了。
0: 哦，
1: 这姑娘漂亮啊。
0: 是啊，
1: 大个儿，
0: 哼，
1: 穿的跟服装模特似的，
0: 嗯，
1: 高跟鞋能有7寸6，
0: 嗯。
1: 走到我跟前把手绢掏出来了
0: 啊，
1: 大眼睛有点红，
0: 嗯，
1: 跟我说什么呀？
0: 啊，
1: 他这地方啊在这又换车上北京，
0: 是啊，
1: 上我们这儿来。
0: 哦，
1: 突然不小心把钱包丢了，
0: 嗯，
1: 里边有一张火车票，还有借的600块钱。他母亲在北京住院了，急等着他到北京护理，可是现在一文不名，让我给他帮帮忙。
0: 不给
1: 啊？
0: 不给。
1: 怎么不给啊？
0: 骗人的。
1: 你怎么知道骗人？
0: 我遇见过。
1: 我一琢磨，这么漂亮姑娘哪能干这事儿
0: 啊？嗯，
1: 但是我也没多给啊。
0: 给多少？
1: 2块。
0: 这就不少了。
1: 姑娘把钱接过来啊，谢都没谢，
0: 嗯，
1: 一撇嘴，一转身奔一小伙去了。
0: 这路人专门骗小伙。
1: 要不说有个别小伙也冒傻气。
0: 怎么了？
1: 一看这么漂亮姑娘求自己啊，
0: 啊，
1: 当时就有点懵了。
0: 哦，
1: 正在那合计呢，这姑娘把刚才那些话又说了一遍，
0: 嗯，
1: 最后用这手啊，
0: 啊。
1: 碰着小伙的手。
0: 是啊，
1: 大哥。
0: 干什么？
1: 大哥，
0: 你看，
1: 求求你。

0: 不错，这
1: 不错
0: 啊，
1: 不错。
0: 谁说不错？
1: 我说的。
2: 话音未落，从车上嗖蹦下一男的来，
1: 嗯，
2: 一脸两抹胡子，大个儿，
1: 赶车的，
2: 赶车的，
1: 嗯，
2: 赶车赶车，手里拎着可不是鞭子啊，
1: 什么呀？
2: 这么粗这么长一棒子
1: 啊？
0: 谁说不坐我这车啊？啊？
2: 有人说吗？
1: 谁说的？
2: 是你说的啊？啊？
1: 我没说。
2: 你说的？
1: 我没有。
2: 我一看见。

0: 还能喝吗这汤啊？
1: 一口都没动啊。回市里再说吧。
0: 还坐驴车呀？
1: 不坐了
0: 啊，
1: 驴车没了。
0: 有什么？
1: 坐公共汽车了。
0: 这回好点。
1: 好什么呀？
0: 嗯，
1: 等车的人多呀。
0: 哦，
1: 车一到车门一开，呼，人全涌上去了，我连推带挤一身汗，
0: 嗯，
1: 才算上去车。
0: 真不容易。
1: 到车上以后我一点都不敢动。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我在车上
0: 啊，
1: 我车上我四周围站的全是我们女同胞。
0: 那怕什么的？
1: 怕什么的？你车一动你站不稳，你把谁撞了，人家一喊车就兴许开派出所去。
0: 至于这么严重吗？
1: 我这边啦站一小媳妇儿，
0: 哦，
1: 抱一孩子也就两三岁，
0: 哦，
1: 小脸儿正冲着我脸。
0: 是啊，
1: 小手是拍我脸
0: 啊，
1: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0: 把你叫爸爸了。
1: 孩子小不懂事儿，
0: 嗯，
1: 也不是我让他叫的，
0: 啊，
1: 孩子妈妈可不乐意了。
0: 是啊，你看，
1: 哼，德行，
0: 你看骂上了。
1: 我刚一说话，突然一急刹车，
0: 啊，
1: 这年轻的妈妈没站稳，一伸手
0: 拽着扶手了，
1: 把我领带拽住了。
0: 哟，
1: 他一使劲一勒，我差点咽气啊！
0: 赶紧喊他，
1: 喊什么？我一喊，他一松手，娘俩非摔了不可呀！
0: 啊，你坚持得住吗？
1: 那我也得坚持啊！
0: 啊，
1: 谁让我刚才当一回爸爸了我？
0: 别提这茬了。
1: 眼看他越拽越紧呐，
0: 嗯，
1: 我这嘴都快碰着他头发了。
0: 注意，
1: 怎么的？
0: 这会儿人家一喊，你可解释不清楚。
1: 说来也巧了，
0: 啊，
1: 又一急刹车，
0: 嗯，
1: 我往后一拥，嗖，
0: 怎么着？
1: 领带拽出来了。
0: 这回好了，
1: 把我后边织毛衣女同志给撞拍了。
0: 你们到底出事了不是？
1: 把我吓坏了。
0: 嗯，
1: 没等我说话呢，这女同志说话了。
0: 嗯，
1: 我从早到那以后没遇着这么好的女同志。
0: 是啊，
1: 不仅没怪我
0: 啊，
1: 反而跟我道歉。
0: 哦，
1: 哎呀大哥，
0: 嗯，
1: 对不起
0: 啊，
1: 都让我站着不是地方，实在对不起了。
0: 哎
1: 啊，
0: 这女同志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啊？
1: 她能不通情达理吗？
0: 啊，
1: 她织毛衣那钢针呢，
0: 嗯，
1: 给我屁股扎一窟窿。

先生表演的那段《秦香莲》。他是天津人，很早开始就跟随王凤山先生学艺，后来从天津到了吉林市曲艺团，80年代末呢又调到了沈阳市曲艺团。周志光老师也是多才多艺啊，还善于创作。

0: 说是那传单广告，
1: 哎，各种传单是到处可见，
0: 各式各样的传单是到处贴到处塞呀，
1: 真是
0: 也不管什么地方，
1: 哎，
0: 瞅人不见，刷上酱子啪就是一张，
1: 可不是吗？
0: 什么专治性病，
1: 有
0: 拔牙不疼，
1: 哎，
0: 什么矫正口吃根治口臭，
1: 哎，
0: 狐臭一针消，腹泻一针停，
1: 呵，
0: 什么致富快讯发家指南。那天正赶上周老师回家，
1: 我到家了，
0: 刚要进门，
1: 还没进屋呢，
0: 一抬头发现门上贴了一张传单，
1: 什么内容？
0: 要发家养王八，王八到家进门就发。

0: 你长不高个了你呀、啊、多损呢、啊、这家伙还进不见呢你说这玩意儿。
1: 再有就是音像广告，
0: 哎，就是广播电视里的广告了，
1: 尤其是电视里的广告
0: 啊，
1: 那就更多了，
0: 是吗？
1: 有什么专题广告，
0: 有
1: 间隙广告，节目前的广告，节目后的广告，
0: 哼，
1: 最有意思的啊，就是在节目演播中
0: 啊
1: 插播的广告，
0: 就是播这个电视节目还往里插广告
1: 啊，对
0: 啊，
1: 今天到北京来，
0: 高兴，
1: 大家这么捧场，
0: 对，
1: 我们俩在这把这个插播广告
0: 啊
1: 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样？
0: 就给亲爱的朋友们学一学
1: 啊。
0: 播放电视节目的时候怎么样往里边插播广告，
1: 对，
0: 怎么学呀、啊、
1: 这样、
0: 啊、
1: 您就在这儿、
0: 啊、
1: 给大家表演节目，
0: 就好比是给亲爱的朋友们播放电视节目了
1: 啊
0: 啊！
1: 我呢、
0: 啊、
1: 就在您表演节目的时候随时插播广告。
0: 你都插播什么广告？
1: 什么广告都有，不一定插播哪段。
0: 哎，那你什么时候插播我得有思想准备吧。
1: 啊，那什么，您不用准备。
0: 怎么呢？
1: 到时候我用手一拍您的肚子，
0: 拍我肚子，
1: 不管节目演到哪儿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停止。
0: 哦，这就是暗号。
1: 哎，我就开始插播广告。
0: 嗯，
1: 广告播完了、我再一拍您的肚子，您就继续表演节目。
0: 哦，我这播着节目，你一拍我肚子我就停。
1: 哎，
0: 你再一拍我就继续。
1: 对，
0: 媳妇，这肚子要倒霉呀，这是。
1: 你放心，我不能使劲拍，
0: 轻轻的，
1: 就是示意一下，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好。
1: 那您要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啊？
0: 我是个相声演员，再说也不会别的，就给亲爱的朋友们讲个故事吧。
1: 啊，给大家讲故事
0: 啊。
1: 好，你讲哪段啊？
0: 讲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啊，
0: 《水浒传》里武松打虎的故事。
1: 哦，
0: 怎么？
1: 这段非常精彩，
0: 是不是？
1: 那就开始。
0: 开始。

0: 我要砸了你的酒店。
1: 店家无奈，只好又去拿酒。那武松喝了一碗又喝一碗，口中连连称赞：好酒啊，好酒，
2: 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公。
1: 那武松越喝越美，
2: 中国人和中国的 XO。
1: 那武松喝了一碗
2: 太白老酒，越喝越有。
1: 那武松
2: 千杯醉酒喝不醉，喝酒就喝千杯醉。
1: 那你啊，
3: 哎呀我的妈呀，你跑这儿挑西瓜来了你啊。呱唧呱唧你没完了你啊。
2: 这不是播广告呢吗？
1: 你这广告播太勤了也。
2: 后边咱们少插播点。
1: 少插的广告。
2: 少插播点，继续讲。
1: 那武松负离了两，刚要出店门，店家上前急忙拦阻：客爷，前面景阳岗上有猛虎伤人，你是万万走不得呀。
0: 哎，休要吓我，莫不是土官的银两？即便岗上有虎，难道敢怕他不成？
1: 说罢武松朝景阳岗方向径直走去，走了约有四五里路，武松只觉得酒劲儿上撞，浑身不适。
2: 每个月都有几天不适的感觉
1: 啊。
2: 安尔乐卫生巾为您解忧愁。
1: 这叫什么玩意儿？那武松在一块大青石板上躺下睡息片刻，突然间一阵狂风袭来，从树丛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头似麦斗，眼如铜铃，吊颈白额，脑门上是三横一竖，真乃是兽中之王。这只虎冲着武松

据说呀，还有个姑娘，这姑娘哪个单位的咱保密不说，趁着混乱的时候噌窜上了舞台，以献花为名搂着刘德华的脖子奔来个 kiss， 但刘德华也能愣了。后来警察上去把我抓起来了，扰乱治安，拘留七天。现在这女的还乐着，拘留几天？七天，七天呢？便宜，因为亲着刘德华了。哎呀呀，这盛况啊，难以形容。哎呀，我想什么玩意儿？我说了大半辈子评书，55年了，我就没记得有一回我一登台。哎，就是。没有过，我也想我这些同仁们，大家说相声也好，说评书也好，一登台底下，没有。总结一下，什么原因呢？可能我的功力还不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在我没死之前，我要加把劲儿，多等我一登台。且听下文底下，我就功德圆满。那边说你。

用的是会期鲜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会期鲜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他给。

0: 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1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

0: 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脑硫磺什么呀硫
0: 磺？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0: 手里做的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他眼睛朝前面，手呢这挂挡，他眼睛呢不看这挡把，按你的理解就应该挂挡的时候眼睛看着挡把，不看前面，这就对了，对吧？手眼就协调了，
2: 那叫协调，这跟协调都不挨着，
1: 就是不协调嘛。说白了，教一遍不会，教好几遍，
0: 也不会
1: 啊，一紧张脑子也不好了。其实不是真笨，就是这个紧张。
2: 这来划了这么一波学生也不容易，
1: 不容易凑齐了，真的就跟那个什么一条龙似的。
2: 这一车是按麻将牌来的，
1: 就是几率低的这个情况，这种各种不协调都凑齐了。
0: 对，
1: 他手眼，他手，
0: 他
1: 左右手，他这个眼角，
0: 眼角怎么了？有泪花是怎么着？还是开过眼角啊？甭管怎么着，教练是一个也没教会。哎呦，给这教练乐着哭啊！告诉那树乐着哭，哆嗦着哭，
2: 不是。那这教练教的时候没发现？
1: 发现了呀，所以说教得很用力嘛。刚才说怎么教怎么不会，教多少遍，这好像稍微记着一点儿。旁边叫他名字啊，回来就忘了。
2: 那考试时候别喊名字，还不能不喊，还真一喊，一甩头全忘了。

0: 一位教练因为带了一车人没有一个通过科目三考试的，当场崩溃的抱着树就哭了起来。
1: 这就是我们教练场上绿化先进个人，把泪水都要滴给这些树木。
0: 喝水吧，王教练。
1: 伤心的泪，王教练给您长急了。可是您考试的学生一个都没过。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2: 你家短嘞张家长，
3: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4: 哪家强。
0: 成都驾校怒催大四学生考驾照，原因很简单也很真实，毕业之后你们就没得时间考了。哎，咱们仨人谁先学车的？
2: 那肯定是我呀。
0: 大磊那时候还上学呢吧？
2: 学习莫工作出、
0: 啊、没再早点啊？
2: 再早那会儿好像是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想法，后来觉得有这个需要了才开始学的。怎么了？
0: 成都的一个驾校在大学城里设了一个大喇叭、催大四的毕业生考驾照，反复的播放，就是同学们真心为你们想 啊，学车要趁现在，大四时间有的是。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因为他用四川话说的啊，大四的讲乖乖还没有考驾照的乖。

0: 变之后集体的
1: 啊。
2: 你看我这今儿还接孩子，我这上班儿、哎，
0: 真是。
1: 等会儿
2: 我开会，
1: 那是接孩子上班，这是一个点儿。
0: 那怎么了？接孩子是下学呀、
2: 啊？那个是接
0: 班
2: 的
0: 班啊，
2: 对呀、啊。啊，我开会主要我是健身，我扎针灸，这一车人全
1: 就这不着急，扎针灸这不着急。
0: 哎呦，我那对象那儿等，
2: 就谁也不愿意这时候换车了。你坐的好好的、
0: 哎，
2: 你说你还得换？
0: 就有一位，这是我刚坐这儿，那
2: 座还没坐热呢。
0: 真是的，前面那刚下去说推车去，我说我坐着，让全都压车。
2: 张姐当时顶着巨大的压力啊，赔偿了200块钱，车灯。后来张姐就不爱上路了。
1: 我觉得张姐应该不爱坐公交了。
2: 这都是一种大脑的刺激，我就是上学的时候学的。你比如说我去驾校的时候，我们教练就说了，我就爱教那个年轻点的十七八小孩呢，一教就会、啊、是吧，哪怕再小一点俩仨月的，他们
1: 俩仨月的
0: 不再小
2: 俩仨月的、啊、教练
1: 就连起俩仨月不会说话就教人。
2: 我是爱教，最怕什么的呢，大姐，
0: 对，长得挺年轻的，实际上啊，哎呦，岁数挺老大的了，看着还像是个企业家吧，实际上干一小买卖。哎呀，您这瞧着是女的，那鲁莽劲儿比男的还难的
2: 啊。当然这样的人我是没碰到，还比较走运啊，碰一小子，好家伙了
0: 啊，愣说自己是电视台主持人，一个栏目里我也没看见过的，
2: 让他踩着离合松离合，配合刹车或油门，就这点配合，好家伙、
0: 哎、
2: 我说了够5万遍，急呀、啊、
1: 这是夸张，
0: 哎对，实际上够7万遍。
2: 还有那个有些大姐来学了，她学不会吧，她跟你这个唠叨
0: 什么鸡蛋个儿小了吧，那个菜花不嫩了吧、
1: 张家厂里的撒哈不活
0: 呀，哎呦这头说呀不成吧，
2: 她主要心态呀容易崩，你知道吗，这车快点、紧张，手忙脚乱啊、
0: 哎、
2: 手忙脚乱呢，这个
1: 怎么还把老家话带出来了，
2: 太乱主要是。这脚啊差点蹬到我这儿来，
0: 干嘛踹您呢，
2: 所以我也是建议，这当时我教练是怎么跟我说的，他说他建议学车趁早一点，
1: 天天6点就去趁早。
0: 我以为是不学了呢，
2: 学一趟全过，要考这个交规过，驾什么一
1: 说都说不上来了，
0: 考
2: 过什么一过，科班过，
1: 你都没说上来就考过了，
2: 过过过，
1: 别挡着后边的，
2: 卯足劲儿去，也就10天半个月的学完了。
1: 我跟你说，现在还真不见得，他是这个积累课时，
0: 对，
1: 你有时候你忙起来你还不见得几天就能积累，
2: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你积累课时你只能是有空的时候去，上班族什么时候有空，
1: 周末呀，
2: 你看咱这街坊不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1: 是啊。
0: 哎教练您
1: 来了，
0: 我其实我就是笨点，您多原谅，
2: 教练我也来了，
1: 哎，赶紧、
2: 哎！我跟您最近约的那个课程频繁一点，因为我是放假了。
1: 好，没问题、啊，赶紧好好学，然后争取早日毕业啊！你怎么样？多长时间？几个小时？
0: 就约2课时。
1: 那、行，那今天2课时，那、明后天你也抓紧。
0: 明天后天都有事儿，尤其明天您这还加班。
1: 我明天我跟你说，我正好有空，
0: 但我明天加班。有老鼠。
1: 你说你学个车，
2: 教练我有空，要不我约这个明天的课时，
1: 你明天不都约了一课时了吗，
2: 我再约一个课时吧，
1: 啊行，
2: 反正我没什么事儿，因为我交规考过了，我交规那点比我们的题简单多了，
1: 是
2: 你知道那个高等数学，
1: 对，都选 C 过不了，
2: 微积分什么的
1: 我听不懂，别讲吧，都太难了，我听着就难了，
2: 那我所以没学那个，
1: 那你费了半天话你也没学呀、啊，你给我讲讲微积分吧，哎，那你什么时候还有时间啊，你最近赶紧抓紧啊，
0: 教练月底
1: 浙刚月初，
0: 我中间有培训，
1: 我告诉说你时间拖得越长，你的记忆就越不连贯，你上车是越慢，
0: 哦，
1: 我是为你好啊，
0: 啊，培训呢耽误时间了，回来之后赶紧把这些课时都补上，
1: 反正你看着办，
2: 月底
0: 25号我肯定有时间，
1: 25号啊。

0: 去，好吧，
1: 啊啊，真的？哎呦，我这刚约车，刚刚叫
2: 出差，
0: 我听那边什么哗哈了一声，电话
1: 出差25号。通知的，
0: 你看看，
2: 你教练，那我这25号我行
1: 啊？这么长时间你不应该学完了吗？你又学来了？
2: 我这马上再加几节课，我就快毕业了。
0: 嘿，对对，马上，你看人家一个月就学完了，你看你，先拖这么长，
1: 我也不想啊，是不是？
0: 行，赶紧抓紧吧啊！
1: 哦，回来我跟您约啊。
2: 一个月后，
1: 哎，我都不好意思了，您说我这回回都麻烦您。
0: 来吧，赶紧练，今天抓紧时间啊，多练会儿啊。
1: 上回是怎么来着？
0: 打灯左转。

0: 你不是我也不想这样。你说我跟您这学了俩半月了。我再接电话。哎，领导电话，领导电话。哎，好嘞。
1: 这个也是咱们爸爸。
2: 又一个爸爸？
0: 不是。
2: 好，
0: 合同是合同。
2: 又一小时，你下车吧，你下车吧。

0: 校不是我妈安排的吧？
1: 对、啊。
0: 还有一位结网说，我能考到这驾校倒闭了，这肯定是个上班族。
2: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吴京。
0: 就是有的女生我太装了，背着男生啊能吃好几顿儿。当着男生，哎，我平时就吃一个小饺子就饱了，今天多吃半拉，撑死了，装死了。
3: 这挨鸟说呀。他吃啊能吃一个饺子，多吃半个居然能给那鸟撑死，人绝不至于。
4: 那还看多大饺子。
3: 哎，你要这么说，对，有那个外地的管那包子，那么多个的包子也叫饺子。
4: 对，
0: 就说咱们这儿的饺子多吃半个能撑死。

0: 么呀？第一个就是速度太快，
1: 对，
0: 掌握的不好，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刹车他踩的也不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第三呢，
1: 对对对，
0: 就是像你这样人心眼儿不好，给人疯的。
1: 我在北京，我怎么能放到那边去呢？
2: 这一定是早上没吃饭，低血糖，我觉得。
3: 对，
2: 眼睛黑。
1: 你就不能考虑是他技术不过关吗？
2: 德柱，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啊？
1: 头天晚上没睡好。
2: 你想送他一句话吗？对于这样的女士，
0: 别开了，
2: 你放过我们吧。
4: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2: 这是真情投入。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5: 怎么了？
1: 他，嘿，我找他去。
2: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1: 我俩都陪他说了。
2: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0: 质。这个米的米是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

0: 4000015151 400001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意思是吧？人起码活着得衣食自理，自个儿能伺候自个儿，是吧？真让着别人伺候着自个儿，让这护工三天是怎么着？抽多少个嘴巴？平均3秒钟就一嘴巴，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人活着呀，就是精精神神活着，死就嘎噔一下就死。我觉得这人这修行真是了不得，是吧？这个说起来要修行啊，咱们就心宽量大吧，是吧？这个我说书您听书，咱们高高兴兴活着，心胸开开的，以前的事儿不想，以后的事儿甭想，今天咱先讲今天的，健康为主，生活为主，咱们活着就是胜利，我觉得就是这样，是吧？咱们大家伙高高兴兴活着。所以说姜维姜伯爷就在底下说呀，嘿，今天我就要了司马昭的命了，那意思呢就得我比我师父强了，可是嘴里不能说。您说我这徒弟有时候也有这么想的，我将来就比我师父强是吧？嘴里不能说是吧？嘴里说出来都不招我生气嘛是吧？其实我希望你们强，我都希望强。你看我对年轻人，我因为吃过年轻人在老艺人面前的苦，所以我对年轻人所有的活动我都支持。那么现在说书跟原来说书就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说书时候，一年365天，能歇5天就不错了，每天俩钟头，天桥100，我父亲说书百十来个书馆，北京，我说书时候还剩40多个书馆，每天早场、晚场、中场，那得有多少说书的？在天桥就打擂台啊，是吧？我当时说书的时候，我17岁上台说三国，我父亲让我烫头，像30多岁的是。我爸爸就说了，说你呀、啊、别捯饬那么点小孩似的。我说我没捯饬，我这人也不会捯饬，就梳俩辫子你搅了。

中国女的说三国，我就觉得我可能天下第一了，是吧？也可能以后年轻人会超过我，我很希望这一点啊。咱们接着回来还说司马昭吧。司马昭活了，这是姜维、姜伯爷万万也没想到的。那么当初火烧葫芦谷、火烧上方谷的时候，诸葛亮也没想到。他采看地方的时候，他突然心生一计，让魏延把司马懿他们这些人带进去，认为就把司马懿他们烧死了。这地方当中间挖四面高，有火有热都不能喷出来。没想到天降大雨，要稀拉拉小雨也好办的，天降大雨，何其骤雨降清霄，暴风骤雨啊！诸葛亮也没料到吧。那么姜维、姜伯约也没料到，如果他料到的，他先把这卷给这泉水给填了，然后再把司马昭逼上铁龙山，那不是就没泉水了吗？他能知道泉水这时候涌出吗？所以呀，这自然变化呀真不好说啊。自然变化怎么说呀？没法说。咱们中国人有个习惯啊，这个老天也不饶谁，该怎么着怎么着，是吧？这个到时候还没实现的，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反正就安慰自己吧，是吧？总而言之，我老觉得吧，人吧活在世上，不要想过去，也不要想以后，该着谁倒霉，反正他老得罪人呢，他就得早晚得倒霉；他要找善人呢，他老对待人好，他就越来越有福，大家伙都帮助他，这是个自然规律。那么姜维也没想到司马昭能够活了，姜维撤兵了，司马昭活了，怎么办呢？没办法啊，姜维、姜伯约也没办法。那么姜维、姜伯约围着司马昭，司马昭怎么活的呢？他并不是说有了泉水就能活了，他得往下打，有人支援，因为底下一圈这铁龙山外的都是蜀兵，姜维、姜伯约并不知道泉水冒出水来，他也很奇怪为什么司马昭这老活着。那么司马昭被困铁龙山，有人管没人管？有人管，雍州的北魏的右将军郭淮早就得报了，他就把副将陈泰叫来了，这陈泰

您不知道，你起来讲吧。那就谢谢大王了。陈泰就站起来了。大王啊，您不知道，我在右将军郭淮手下，郭淮看不起我，说的我爸爸是陈权，陈权他跟我爸爸就不和呀，他老欺负我，我没办法。我知道您这回能拿下南安来，现在司马昭被困铁龙山，姜维已然把山给围了，我看到大势，大势所趋，我就前来归降。您要把我收留了，我保证您灭了郭淮就能得下南安，得下南安就帮着姜维、姜伯约进兵中原，就能打胜仗。好啊，我准你归降。好，准他归降了。陈泰说这么办，您要打算归降，今天夜里头我就指挥人马，您派兵派将，咱们赶紧去偷营接寨，偷郭淮的营寨。郭淮的营寨我全都熟悉，一偷一准，把郭淮给生擒活捉了或者杀了，咱们就直接能拿下南安了。好吧，我就派兵。这迷当啊就上当了，马上就派兵，让他的先锋官，就刚才我说的鄂和烧戈，这鄂和呢就是俄罗斯的俄，这儿就得念鄂，鄂和烧戈。这戈呢，干戈宁静的戈啊，鄂和烧戈。你呀，带着兵跟着陈将军去偷营接寨。好，我去。

首领，你为什么为了一点钱财就保西蜀呢？你为什么不保我北魏呢？是啊，我为什么不保北魏呢？你说他缺心眼不缺心眼？我保北魏有什么好处吗？你要保北魏，你跟着我到前边，你马上就到了姜维的大营。

0: 咱们是下回再说。
1: 谢谢大家，谢谢。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礼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蟒耿直如线呢，庄稼长得特别好，
1: 真是绿色的海洋啊。
0: 你看地旁边两台水车，正把清水灌进了渠道，然后慢慢的流向了稻田，
1: 真好看。
0: 你听，那水车哗哗哗的跟社员一块儿向干旱进行斗争。你看，那个水车完全自动，不用人力。你听，那个水车哗哗哗的唱起了丰收的歌声，
1: 真好听啊。
0: 你看，那水车搅起来的。

0: 你倒了解清楚了吗？
1: 这老头出来眼神也不好，见着我就说：“大兄弟，你看你生产这么忙，一天到晚的不是给我挑水，就是给我送柴火，我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呀。”大兄弟，屋里坐会儿吧。我说：“那什么，老爷爷，那什么，我这就走。”
0: 这都哪儿的事？
1: 从五保户家里出来，一拐弯，我们就到了赵大爷家，赵大爷就开始跟我聊上了，我是越听越爱听，一直聊到夜里12点半了。
0: 嚯，
1: 赵大爷说：“行了，小伙子，咱们睡觉吧，明儿早起还得干活呢。”我说：“赵大爷，我一点都不困，您再接着聊会儿得了。”赵大爷说：“你不困，我也困了。
0: 哼，
1: 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咱们日子长了，慢慢聊吧。啊，
0: 那就睡吧。”
1: 我一想，睡吧，早点睡呢，早点起。
0: 哎，
1: 我叫赵大爷，别让赵大爷叫我。
0: 对喽。
1: 第二天早晨呢，星星还没落下来呢，我醒了。
0: 呵，
1: 我叫赵大爷，我说：“赵大爷，醒醒，咱们干活。”赵大爷，哟，赵大爷走了，
0: 那一定是下地干活去了。
1: 我赶紧起来吧，穿好了衣服，漱了口，洗了脸，出了门一看，好嘛。赵大爷拾了一筐粪回来了。
0: 嚯，真早啊。
1: 我说：“赵大爷，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啊，小伙子，你起的也不晚呐。”“
0: 哼，
1: 早点起有好处啊。”“趁这功夫给队里积点肥，拾点粪，总比把这时间睡过去强嘛。”
0: 哎，赵大爷真是热爱集体啊。
1: 哎，
0: 早起一点啊，多多少少能给队里拾点粪。
1: 拾点粪，
0: 嗯，
1: 告诉你，赵大爷是天天拾，月月

0: 人想想办法。
1: 想办法。
0: 我一看那边有个姑娘，
1: 嗯，
0: 嘿，她这办法好。
1: 怎么着？
0: 脖子上挎一个斗子，
1: 嗯，
0: 俩手抓着往下撒。哎，这多快啊！
1: 嗯，
0: 我也来了这手，
1: 试试。
0: 找根绳子，赶紧绑。

挎在脖子上，那绳子太短了，斗子正在这儿，就胸脯这个地方，我一抓呢，那化肥直往嘴里跑，正在着急呢。

0: 啊，
1: 共青团员干活有股子冲劲儿啊。
0: 不、哦、
1: 甭拿别的来说，就拿修车来说吧，
0: 嗯，
1: 三五天这套技术全学会了，咱们队里这车修的是又好使又结实啊。
0: 行了，找了半天在这儿呢。
1: 啊，他修的水车。
0: 啊，
1: 休息时候我就找他去了。
0: 嗯。

0: 我说您修的是什么车呀？
1: 不是水车吗？
0: 他修的是大车。
1: 大车呀？
0: 我说那水车是谁修的呀？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啊，这不正找这个人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啊，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帮着队里去干活。听说呀，把木料他还垫进来了。听说什么？这个木料是用炕沿改的。
1: 嗯，
0: 这不是咱们队里把木料也拿出来了吗？准备还给他，可就是找不着这个人。
1: 你找了半天又白找了。
0: 没白找。
1: 嗯，
0: 通过跟这个姑娘聊天啊，我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
1: 什么线索呀？
0: 你没听说吗？这木料是炕沿改的。
1: 嗯，
0: 我挨家挨户我去找去，谁家炕是没炕沿，那就是他修的。
1: 对呀，
0: 对不对？苏大伯家我去了，
1: 嗯，
0: 二虎家我也去了，老六家我也串了。可是我失望的是，怎么家家户户这炕全有炕沿呢？
1: 废话，没炕沿成锅台了。
0: 回到家里我就琢磨琢磨，
1: 嗯，
0: 坐在炕上我就想，
1: 嗯，
0: 这人真是了不起啊，
1: 这
0: 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啊，办了好事情还不肯留名字，我一定把这人找着。
1: 对，
0: 可现在我哪儿找？哎，
1: 嗯，
0: 行了，
1: 怎么着？
0: 是赵大爷家里头没有这个炕沿。
1: 哎呦，说了半天这水车还是赵大爷修的。
0: 是他修的，肯定是了。
1: 那快告诉支书去。
0: 不能说。
1: 嗯，
0: 赵大爷现在还没承认呢。
1: 嗨，这样人你问他他也不会承认呢。
0: 不，我非得找他问问。
1: 嗯，
0: 一会儿赵大爷进来了。
2: 赵大爷。

0: 没承认吗？嗯，我让他当众承认。
1: 你又有什么办法呀？
0: 有办法，我看活干得差不多的时候，嗯，我把二虎叫过来了。二虎，来来来，哎，一会儿啊，嗯，你就这么着，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这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0: 就送你去桃花源了。
1: 哦，喵喵喵啊，喵喵喵。
2: 猫啊，我坐汽车甚逍遥，无奈汽车不礼貌，让我为他绕三遭。
0: 怎么了？
2: 没找着汽车门。
0: 不知道怎么上车。来来来，我给你开门，请上车吧。
2: 哎呀，有劳有劳，
0: 别客气了。
2: 多谢多谢，
0: 请吧。
2: 岂敢岂敢，
0: 上吧。
2: 上，
0: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呀，上车吧。
2: 新人汽车真不坏，不用马拉和人拽，嘟嘟嘟嘟往前跑，比我当年坐轿快。
0: 哎，多新鲜呢。桃花源到了，我陪你上山。
2: 老夫平生喜登攀，当年种豆在南山，今日重游桃花源，看了这边看那边，眼花缭乱的，
0: 我都看不过来了。请看，那儿就是桃花溪，
2: 桃花流水似当年，
0: 那是芳竹亭，
2: 万杆翠竹指云天。

0: 说过，嗯，这长城能搬家吗？那是桃园人在治山的过程中修的盘山公路。
1: 哦哦哦，
0: 像这样的公路在全县就有3000公里啊！
1: 啊，且慢，
0: 这三
1: 何谓公里？
0: 公里他也不懂。啊、告诉你啊，1公里等于2华里
1: 啊，
0: 3000公里呢就是6000华里。
1: 哦、
0: 啊、
1: 哦、啊，
0: 坐上汽车开60迈，
1: 且慢，你就何谓60迈？
0: 60迈就是时速。
1: 且慢，何谓时速？
0: 时速就是1小时。
1: 且慢，何谓1小时？
0: 1小时就是4刻钟。
1: 且慢，
0: 何谓4刻钟？什么都不懂啊！这么跟你说吧，坐上汽车走这条路，2天2夜开不到头。
1: 啊、哦，妙哉妙哉！呜呀，
0: 又怎么了？
1: 山下有一大棋盘，一格一格很美观，好像上面铺绿毯，还有棋子儿在动弹。
0: 那是桃园人建成的旱涝保收田，
1: 一格一格的
0: 5亩1丘的方田，
1: 上面铺绿毯，
0: 早稻秧苗，
1: 棋子儿在动弹。
0: 那是拖拉机，
1: 拖拉机
0: 啊，
1: 一天下几个蛋？
0: 下8个，没听说过。那拖拉机能下蛋吗？那是农业机械
1: 哦，
0: 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社社对对增添了不少这样的机械。
1: 哦、
0: 你看那个来回转的那个，那就是脱谷机，
1: 嘟嘟响的；
0: 抽水机，
1: 喷水花的；
0: 降雨机，
1: 光闪闪的；
0: 发电站，
1: 一排排的；
0: 社员新村，
1: 2层楼的；
0: 万头猪场，
1: 1尺长的；
0: 小猪娃，
1: 3尺多的；
0: 大半猪，
1: 5尺余的；
0: 母猪，
1: 7尺长的；
0: 种猪，
1: 26丈，
0: 有那么长的吗？

0: 生四起，热闹非凡。
1: 那是开展劳动竞赛，
0: 那里有耍石球的，
1: 打握的，
0: 跳舞的，
1: 跳土的，
0: 唱曲的，
1: 那是拉卧歌的，
0: 滋滋叫的，
1: 滋滋叫的，
0: 伙房正在杀猪啊，
1: 全给搁一块儿了。
0: 今日重游桃花源，饱开眼福，顿开茅塞。临别之前，愿赠诗一首，以寄今日之游啊。
1: 好啊，念念吧。
0: 今日重游桃花源，

丁丁点点的小金莲，说他的脚小可真少见啊，不到的不歪也不偏呐、啊。那小金莲扣四亮衣又多周正，好像瞎

下最新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联络线，太湖营南路南向北车行缓慢，京通快速远通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四惠桥。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劲松桥北向南，京广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霄云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四惠桥双方向，东五环平方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吃香菜的不怕辣。
1: OK， 来吧，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原北京晚报微美食创始人，打卡帝都好味道系列美食短视频的出品人程胜程老师。欢迎程老师。
0: 欢迎程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陆迪好，那个日盛好。
0: 程老师这个大家的特点就是，我特别一旦饿了我就看你朋友圈。
1: 是，我也是。
0: 然后那没选题了，我也看看程老师朋友圈。
1: 对，我程老师上次来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在节目里面说，我之前还是您短视频粉丝，我看了您好多视频。对，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吃喝好多这个选题跟您的这个视频选题。

0: 说的叫生酮减肥法的
1: 啊、
0: 哦，因为生酮减肥法呢是断碳水，
1: 嗯，
0: 但你在湖南菜，你说你湖南菜的特点，我在湖南生活的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就是米饭按盆上，还有地方是按那个电饭锅上，
1: 嗯，
0: 然后是自助的，就是一个人可能算您2块钱，然后米饭随便吃，当时我还在想。

关大师过去专吃长春街马凯，而且一大批当年中国的就国一的中的国手吧，特别喜欢那，而且在那儿呢就留了很。

0: 糖饼，
1: 对，
2: 类似的一些东西。当然其实可以用那个庆湖讲讲芝麻酱糖饼啊，
1: 对，
2: 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他讲到红糖的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细，但不是最细的。我要没记错，北京的餐厅里最早在馅料中使用破壁机的

0: 独特工艺不是从六月份开始的，一直就跟别人不太一样，是吧？
1: 一直就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咱们吃糖饼那个糖啊是刷的，你讲讲你那怎么做的？
1: 对，我们这个糖饼这个糖啊，它这个糖，咱们这个普通的红糖不是有好多大疙瘩吗？
2: 嗯，
1: 哎，我们经过筛子，给它把疙瘩筛走。要纯细腻的这个红糖、
2: 哦、口感会更细腻一些，
1: 对，因为有个大疙瘩它烙出来以后，这个糖饼会有硬疙瘩、
2: 嗯、
1: 特别硬，
0: 口
1: 要口感

0: 当地天气潮湿，
1: 对，
0: 你吃辣的它可能
2: 出汗，
0: 出汗把湿气排出来了。因为在咱们北方来说呢没有那么潮湿，
1: 嗯，
0: 你要做成那个原土那个风味，可能有些人的这个胃，
1: 对，
0: 包括身体他就受，
2: 我记得你的说
1: 法，他受不了，会长痘容易。
2: 香而不辣，辣而不燥，到什么程度呢？外国朋友都可以接受。

安督军谭延闿的家厨所创，其命名来源于谭延闿的什么？ A 家乡地名， B 书房名， C 字号， D 官职。我就不问程老师了，问问运生吧。

十里河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安全。关注一下北部环路情况，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河滨东桥西向东，蓟门桥东向西，北四环万泉河桥中关村一桥到志新桥西向东，建祥桥东向西，北五环肖家河桥到建亭桥西向东，奥林西桥到上清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我对这个好奇，因为程老师，我生活中尤其到夏天，我特别喜欢自己在家做这个麻酱拌面，我就没事在家卸下那个麻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卸完都发苦。我在想，是不是我卸的这个
1: 可能是方式麻酱比较好，因为
2: 纯芝麻酱，
1: 纯芝麻酱了，
2: 就是纯芝麻酱就是有点
1: 苦，就略苦。
2: 好多人爱吃二八酱，就是因为它没那么苦嘛。
1: 对，
0: 就是纯芝麻酱
1: 嘛。但加花生容易腻口，因为
2: 下次你可以用点二八酱再试试。
0: 嗯，
2: 哎，二八酱能拌芝麻酱面吗？
1: 二八酱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其实你看那个峨眉的那凉面，它不是拿芝麻酱直接拌，得做，也跟那个做一道菜似的，
2: 也得调
1: 各种蜂蜜什么的，都得加，然后才行。直接上的一般一个东西直接上味道不会太好吃，
0: 是，
2: 嗯，
0: 多多少少还是得艺术加工一下。
2: 刚才说到炖这个鱼头这事儿，
0: 嗯，
2: 我们的听众宇宙尘埃说，我也总买鱼头，也是为了炖鱼头，还专门买了口大锅，它是和这个鱼泡、鱼子，哎，一块炖，
0: 嗯，
2: 再用这个鱼汤去泡饼，贼香，还给我们晒了一张正在制作中的图，
0: 哦，
2: 这是自制的鱼头鱼杂锅，
0: 嗯，
2: 哎，
1: 鱼杂锅也是你们家的拿手菜啊，
3: 对。我们那有一个干锅鱼杂，
2: 嗯，
3: 然后这个用湖南手法来做，我建议你做放一点酸菜
2: 啊，你四川酸菜
0: 对还是
3: 对，就那个酸菜鱼的那个酸菜，
2: 哦，明白，南方酸菜，
3: 对，加上咱们这个辣椒，
2: 嗯，
3: 是吧？再加上咱们那个泡椒，
2: 嗯，
3: 对，给酸菜炒完以后，加上鱼杂，放半瓶啤酒。
2: 哎，我发现您这个
0: 什么啤酒呢？
2: 您这刚才说剁椒鱼头炖的时候，咱
0: 也
2: 放啤酒
0: 了。
3: 对，因为你加啤酒，它鱼本身它有腥味儿，
2: 嗯，
3: 这个鱼酒啤酒啊，加上这啤酒以后啊，它又去腥又解腻。
2: 嗯，加多少啊？
0: 半罐，
2: 半瓶还是半罐？
3: 半罐，有成罐的，基本上就是半罐。
2: 嗯，
3: 你再加一点水就行了。
2: 绿棒子就行吗？
3: 啊，对
0: 对，来个二。

0: 能烧舌头的辣，
1: 嗯，
0: 让它柔和的辣。因为你吃这个辣椒，对于北方这个天气来说，
2: 不能燥的话，
0: 对，不能燥得上，
1: 嗯，
0: 让还得让它柔和，你还能吃出辣味来，
1: 嗯，
0: 这样才能达到这一个在北方这一个菜品的要求，
1: 嗯，
0: 然后我们包括我们这个选食材，比如说这个东安鸡，因为原先的那个说我们叫东安子鸡，
1: 东安子是，
0: 对，
3: 很难找到，
0: 很难找到那个子鸡了。
1: 是，而且我之前查的，好像这个菜当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还出现在国宴的菜单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是现在你这个鸡肉又达不到我的品质，然后我们就选用这个。最好的这个鸡腿肉，然后从调料上我们做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说炒东安鸡需要辣椒，现在这辣椒没有以前那个香气了，
1: 嗯，
0: 那怎么办？我们就是选择了三种辣椒，然后融合到一起，有一定的比例，
2: 嗯，就把它味道就是激更多的激发它那种辣椒的香气。
0: 对，有的是辣，
2: 嗯，
0: 没有香气
2: 啊，
0: 有的是有香气。它不辣，
2: 嗯，
0: 有的是上色，
2: 但是这个不辣，
0: 不辣，
2: 上色的，
0: 对，
2: 要达到色香味俱全，

0: 问题，
1: 他得先煸出油来，嗯、这样应该
2: 是我在这个长沙吃的辣椒炒肉，就感觉它有点像油浸的那种感觉，
3: 嗯，油汪汪的，
2: 对，油汪的，然后有一点这个就是也比较软塌塌的，就吃油吃的特别狠。
1: 他那油都应该是自己的油吧，并不该是加的油，都是从肥。我估计你吃肉好，
2: 嗯，
1: 真正的好猪肉特别肥，
2: 嗯，
1: 就你看这块肉特瘦，大家要警惕。自然状态的肉就是我们看过就那个白，为什么你看过去文学作品有句话当时不明白，是一说杀猪白花花的一块猪肉，
2: 嗯，
1: 就真正的就是自然的好的猪肉
3: 脂肪占比会多一
1: 些，基本都是肥的，就上头浮头那么有那么一点瘦，
2: 我就爱吃肥肉，
1: 排骨不算啊，排骨那是瘦的、啊、
3: 我每次就是买肉的话都会

0: 叫竞菜，叫客人来了，你给不能做太贵，太贵你说你不让，你觉得人花不起钱，这事儿不合适，对吧？但要很用心，很好吃，又不是什么大菜，所以它是等于一种这种比较好，可以视为社区互动，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它那位置也算社区，周围也有很多居民嘛。这样，所以他为什么他说，你看有很多人说在那吃着聊着聊自己家常呢？
2: 嗯，
0: 他还能够带动这么一些，就周围你不能。

0: 擅长的这些湘菜，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还是彼此也有交融啊？
1: 它也有一定的交融，就有些菜啊，像你说翅，它就一般马凯就没有。其实为什么你们聊

0: 成本都在里头。但是反过来，如果要说你定位餐厅，因为马凯基本是一个比较亲民的大众餐厅，
1: 对对对对，
0: 它不是那种遥不可及，它比较精致化的是那个马凯1953，但也不是说让大家够不着的那种，它还是大家吃饭的一个地儿，
2: 嗯，
0: 那么就比较精致的家常菜，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
0: 那你就不适合。
2: 是
0: 不是说这道菜不好吃，而这道菜不适合放到这个环境中消费？
2: 嗯，
0: 你说我早上吃个早点，你非给我来一个，非给我来一个
2: 燕窝鱼翅，
0: 对，这我没法给我来一桌团家菜，这没法聊了，对吧？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中，所以他们技术上是有交流的。
3: 好，更多的讲究我们就一会儿接着聊吧。
2: 来吧，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3: 大搜索。

0: 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

0: 置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担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

0: 也很好，它嚼起来是那样有比较筋道，而且吸饱了这个汤汁之后非常的过瘾。所以大家每一次啊，我们的活动的招募和活动的详情介绍呢，都会在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就包括我们每天晚上呢还会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叫美味八点档，会在晚八点的时候让大家发出一天中你最满意一餐的照片发到我们的群里啊，然后好好的气气大家。
1: 这段时间给大家奉上的是
0: 来自俏东北的
1: 酸菜饺子
0: 作为奖品。
1: 对，
0: 也就是我们每周呢也都会从群内活跃的听众朋友们中抽取一部分啊，送上我们准备的奖品，也就是每周的互动都是有奖励的哟。
1: 对，
0: 所以
1: 大家积极参与吧，
0: 赶紧来加群吧。
1: 然后大家的互动，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不是说过国医大师关佑波吗？哎，我们633记者朋友还真认识，说是宽街中医院的老中医了。小时候经常找他看病调理身体，为什么说到他来着？
2: 因为说到马凯的菜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养生元素，包括它的馅料制作。
1: 哦、
2: 你看它，
1: 您可以稍微离话筒稍微近点，有点过于敞亮了。
2: 对，因为你看很注意。

0: 一些干果类呢
1: 啊，
0: 给它打成
1: 粉，
0: 打成粉，然后比如说做一个杏仁汤
1: 啊，
0: 把这个粉放里边，然后这个包括干果的味儿啊，杏仁的味儿啊更加浓郁，然后这个营养还不流失。
1: 对，用传统的方法也可以碎，但碎完入口就没那么滑和润，
2: 嗯，
1: 它细粉之后特别细，其实我认为已经跟分子料理是一个原理了，
0: 对对对，
1: 彻底粉碎嘛，所以它入口，但你想想这可是很多很多关大师教了他们之后没多久他们就用上了，那很多年前了，就很厉害这个，
2: 嗯，就包括上个时段到最后的时候，程老师也说了，我们刚刚说这个祖安菜，就是很多的这个老牌的菜品，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费时费力的。刚刚 Ducky 也说啊，嘉宾老师说的太对了，很多老味的菜就是因为费工费力，但是其实原材料不贵，导致卖不上价，很多餐厅就下架了。这个还是对于很多资深吃货来说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1: 对，但餐厅也没办法，因为餐厅首先要活下去，
3: 嗯，
1: 对吧？
3: 哎，我问一个特别有想问很久的问题，就是我小时候每家餐馆恨不得都做软炸虾仁儿
2: 啊、哦，这个是
3: 对吧？
2: 卢超老说了，
1: 也做，
3: 对，但是就远远达不到小时候那种规模了。嗯、但是软炸虾仁听起来像是个好做的菜呀、啊，
0: 不好做
3: 啊，
1: 不好做，不好做，
2: 这是个功夫菜，
0: 对。你比如说马凯的这个软炸虾仁就跟别的地儿不一样，
3: 因为我还问着了，咱店就有是吧？
0: 对，咱们店现在没有，你可以提前预定
3: 哦，
0: 因为那个
1: 有这技术，
0: 对，有这技术。然后马凯的软炸虾仁是高丽户
1: 是吧？
0: 对，
1: 是吧？
0: 高丽户就是那个蛋液是吗？
1: 啊，蛋加蛋，就是那个它就是加，只要加蛋它就会酥一点是吧？
0: 对，
1: 那个你像咱们过去不用油条粉，就会用什么？其实好多所谓不用那个烦的高档油条，它是加一点蛋，因为蛋尤其蛋清加进去，它会让它有很好的膨化作用。啊，高丽户啊，
0: 对，高丽户
1: 就跟传统的什么玉米的淀粉和绿豆淀粉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我还因为一般我们传统人认为，只要这外户就挂绿豆或者那个或者两种都挂嘛。高丽户的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
0: 高丽户炸完了以后就是一个白胖白胖的一个跟蚕蛹似的，
1: 它蓬起来了。
0: 对。它等于说跟打蛋糕似的，蛋糕油似的，炸出来就是那样的。
2: 嗯，这好像是一个知识点，高丽糊我确实听的不是很多。
0: 因为应该说，这道菜只有马凯有。
1: 相对就是这种手法，
0: 嗯、
1: 对，这用高丽户手法跟虾仁配的，应该因为咱们类似炸烹虾仁什么的，
0: 对，
1: 一般都是要绿豆淀粉或者玉米淀粉，还有的是两种淀粉都用，它主要是为了仿那个壳，
0: 对。
1: 但真正的你像柳泉居的，它反而什么都不要，只带虾壳，因为过去的大虾运到北京啊，过去交通我们就是经过跟好多厨师一块推演啊，大致认为什么呢？过去很多到北京之后呢，它的虾的品质都有所下降，
2: 嗯，
1: 所以就要把虾壳剥掉，剥掉之后呢，要给它一个虾壳的感觉。我们认为是这个，当然书上没记载，但我们分析啊。但是如果特别好的品质的虾，不需要。但现在物流发达，你看柳泉居的那个虾，不挂糊，直接来也非常好，而且比一般的那个镇店名菜吧，对吧？
0: 对，
1: 镇店菜，所以它很多变化。就你看，在过去我采访泰丰楼的老师傅，他们跟我说，泰丰楼有个绝活。带鱼做得好，为什么腥味去得好？要拿温胡椒水洗带鱼，就洗那上的鱼鳞。现在新荣记品质那种带鱼，跟太刀一样，叫银脂啊，那清蒸能洗掉吗？洗掉不是傻子了吗？对吧？但所以它有很多，就你刚才说的很多变化，它的变化有技术上的，有科学生活方式上的，都得变。
3: 而且也有这个有时候人口味的流行，
2: 嗯，
1: 也在变，
3: 它是一个非常玄学的事情。
1: 对，
2: 是
3: 就好像。

0: 那应该是80年代吧，
1: 九十年代初。
0: 对
1: 那个时候店店都
0: 有，最早还没
1: 有
0: 呢，最这有点粤菜的感觉了。
1: 哦、
0: 最早那个北京这、那个，咱们就是烤肉碗、烤牛肉是吧？
2: 对
1: 对，铁板牛柳它有点番茄口。
2: 对，
1: 当时
2: 那个它那个是蒜蓉辣椒酱，
1: 嗯，
2: 然后加上这个番茄酱，
1: 哦、
0: 这是一种玩法，对吧？
2: 对。那时候这两种酱是新出的，这两种酱
0: 当年算很时髦，
2: 对对对，
1: 到哪都点，因为它上了有呲啦那一声。我印象小时候都是拿那这个邀请把餐巾纸举到自己面前，
0: 啊、
1: 然后那呲啦那一下就别给那啥了，
0: 因为那阵铁板菜就少嘛，
1: 哦、
2: 对
0: 吧？那阵铁板菜少
1: 是。好，我们聊会点香菜吧，
0: 说
1: 着说着变成了别的了啊。大家可以说想问一下，说提个意见啊，最近不是新上了那种汤的米粉儿，
2: 对，
1: 是吧？他说能不能像湖南的早餐一样，也来点不同口味的码子？他喜欢吃那个米粉，圆粉啊、扁粉都喜欢，
3: 是
1: 因为湖南的早餐你可以选，比如炖肉码，然后牛。

0: 哎，陆长老，他这粉是专门就是卖粉的，就像类似小吃这样的
1: 小吃店，
0: 不会是说这个大的？
2: 对，他那个好像是湖南那边，就是米粉店，
0: 米粉店
2: 啊，有好多卤。
0: 嗯，
1: 对，而且湖南人是早上吃米粉，
2: 对对对，
1: 他中午和晚上就不吃了。所以当时我们老吃那家米粉店，他是早上做米粉，然后中午做那个煲仔饭，当湖南当长沙当地的煲仔饭做的也非常好吃，
0: 不是煲仔饭就是煲仔饭。
1: 这个读音很重要吗？
0: 这还以为是什么新的菜系，没听说。
1: 这个读音很重要吗？
0: 不重要，不重要。我不是不是，我没有纠正，
3: 就是，
0: 我没有纠正你，
3: 都是米嘛。
0: 我就好奇，我是单纯好奇，
1: 就是你想的那个。
0: 好，
3: 刚才还要分一块糖饼呢，现在。

0: 这个不了不得，这个国宴菜。
1: 对，这个说好像据说是得好多，它这个很费料，说是六个猪肚才能出一份儿。
2: 他们那是四个，
3: 我们那
2: 1953是六个肚一盘菜，
3: 是四个猪，
2: 四个肚四头猪
3: 出
2: 一盘菜，
3: 一这么大一个猪肚，应该只能出这么多。
1: 嗯
3: 啊，
2: 像那个肚头，
3: 我只选那个猪肚中间的最嫩的那个肚仁，
2: 最厚、最嫩、最脆。
3: 因为这道菜当时拿过北京市家宴金奖，因为这道菜是三分钟出锅，从选到出到成盘，因为这个肚尖对这个厨师，一是刀工要求非常严格，再一个是火候要求非常严格，还得有自制的泡菜，说这个油温你达到70油温下锅3秒钟，你就得从油里倒出来，多了以后就老了，

0: 泡菜师傅，就是这很厉害，就包括他的味汁，你看他不说酱油醋调味儿，他坏
1: 藏了一手，
0: 就真正的最核心的机密，因为你猪肚大家都能买来嘛，在他的泡菜上。他的泡菜是非常厉害，不能多说是吧？
2: 对，我们这泡菜是自制的，
0: 自己做，而且
2: 自制发酵。
0: 你想，任何一个餐厅能，你能想象有一个专门的泡菜师傅吗？
3: 除非是
0: 专门做泡菜，
3: 这个
0: 专门做泡菜。
4: 所以就是咱们这个湘菜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味道是要靠泡菜来出这个味道的，是吧？
1: 它这个泡菜跟大家生活中吃到那种泡菜是不一样的。
4: 泡椒也算是泡菜的一部分，是吧？
2: 对
4: 啊，对。你想，那个很多的味道都是靠泡椒出这个酸辣的这个味道。
1: 嗯，
0: 它那个发酵之后的泡菜啊，它的各种味道其实就跟你调味是调全了，但它经过发酵之后融合到一起，吃到嘴里特别舒服，这种很自然的味道。酱油醋做的味儿，咱们就觉得有点愣。
1: 嗯，
0: 所以它那是它核心调味的，就它没法仿制。
1: 嗯，
0: 因为你像别的，你说拿到那个料的配方，加多少盐，加多少醋，什么少许，你可以试嘛。但泡菜不行，就是他们家泡菜炒出来是那味儿，不是他们家泡菜就不那味儿，你没招儿这个。而且就得那几天，
2: 对，
0: 就得那几天。
2: 到了时候我们就

0: 呢，
1: 对，
0: 是人家家里亲戚在那有买卖。
2: 这十三个人里面其中一个
0: 应该是涂先生吧，我记得是，还记错，好像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跟他家是有姻亲的。
3: 不过说到这个不辣这个事儿哈，就是很有意思，我看网友的评论，就是有不少的老北京人去那儿点的菜吧，没有一道是湘菜，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他说往那儿一待哈，从这个服务员还是食客，很多都是最起码三代以上老北京，

0: 做过一道菜，我忘了是配什么来着，匪夷所思啊！你猜配的是什么？炸薯条。
1: 嗯，中西
0: 有一道菜好像是鱼头还我忘了，就给配炸薯条。
2: 对，我们
1: 呀，这不是非式案的
0: 对
3: 炸鱼薯条，
1: 对炸鱼薯条。
0: 他为什么呢？他特逗。他发现很多小孩来了之后，大人啊有些都不怕，都怕辣、
1: 嗯、
0: 有些小孩来了之后啊，小孩的味蕾啊比较就是
4: 感
0: 受力低，更不爱吃辣。但是呢，他从自己孩子身上想到小孩爱吃薯条、
1: 嗯、
0: 是的，你觉得很离经叛道吧，特喜欢。尤其一放假带着小孩来的，人小孩大人你吃你的香菜，小孩就吃炸薯条，配的蘸什么呢？那配鱼头，不是配，我忘了配什么。
2: 我那有一道金牌菜双味桂鱼
0: 啊，就是配薯条是吧？
2: 对，有一半是松鼠，一半是清蒸或是干烧、
1: 嗯、
0: 啊。
2: 然后一上桌以后，大人都吃这个松鼠的
0: 啊，
2: 小孩直接就奔薯条去了，
0: 是奔薯条，
2: 薯条蘸松鼠鱼的那个酸甜
1: 汁儿啊。
0: 所以我觉得他老字号有一种很棒的东西，你看从你们这个聊天室能看出来，大家在那很舒服，
1: 嗯，
0: 他有一种关爱，
1: 嗯，
0: 就说客人想什么。我要注意，我要给大家。你说如果刘忠不注意这个，加什么薯条啊？你撑疯了，邪修啊，对吧？邪修咱网上是梗很舒服啊，
1: 嗯、
0: 厨师挂着邪修之名，他不太舒服、啊，你知道他难受。

0: 做
1: 菜就不做。现在好像隐藏菜单有吧，定了也能做吧，但
2: 你得提前预定，
1: 因为这道菜要用竹刀，还得把那个就具体一些处理方式不能说啊，

0: 说那个就是把鸡米花然后加上番茄酱炒，齁甜齁甜。咱们这没那么齁甜齁甜，
1: 没有，就类似于糖醋里脊的
2: 酸甜
1: 口味，
2: 酸甜口
1: 啊。然后就是加了一些花椒和一些辣椒，
2: 其实他们家的红烧肉也是不错，大家都觉得
3: 是毛氏
2: 红
3: 烧肉吗？
1: 对，
2: 它是真正的毛氏红，因为王继仁王大厨当年不是在不可言说之地工作吗？
1: 对，
2: 真不放酱油是吧？
1: 不放一滴酱油，
2: 一滴酱油。那当时我们不信嘛，后来看了过程就是不放酱油。
3: 这他是怎么？
2: 你讲讲。这当时把参加我们那个活动的外国几个美女给讲晕了，说这个没酱油。不信，说讲讲，你给讲讲炒糖色这个。
1: 我们那个毛氏红烧肉啊，当时是说这个领导不爱吃酱油，
2: 不吃酱油，
1: 他不吃酱油，不吃酱油，你做肉不能白不呲咧的，说就是以炒糖色为主，就是拿糖和油熬成一定的程度，然后烹上水，然后炒这个糖色，以糖色给这个红烧肉上色。然后马凯这个红烧肉啊，现在已经又经过我们

0: 上的马凯。
1: 嗯，
0: 哎呀，这个因为我不是在这个城区长大的，所以大三元好像也是很有
2: 粤菜。当年北京
0: 现在已经没了，好像
2: 没了。他是搬两次家。然后原来是非常好的一家粤菜，就是当时它火到什么时候，因为它在北京餐饮上应该是有痕的，就南方的广式月饼应该说大三元卖起来的。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接触大三元后期2000几年的生意已经不好的时候，后来就从景山搬走了，又坚持几年没坚持住，他生意已经不太好的时候，一度到什么程度，他一季卖月饼的钱超过全年餐饮销售所得。
1: 嗯，
2: 就非常，而且粤菜在北京开山的这个三刀一斧是吧，人是有大三元的。
1: 对，
0: 好，那
1: 最主要时间的原因，可能咱们今天节目跟大家简单的说的，其实我们每一次说湘菜打开的角度都不一样，下次我们也会尝试用更新的角度去聊一聊湘菜，也下次再找我们程老师过来，我们再聊一次粤菜，既然咱这个头都已经开了。
0: 对，把程老师先预约上。
1: 对，先预约上。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0: 我是卢正了，
1: 我们下次见，
0: 拜
1: 拜。

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不太关心，也不知道到底这周新片有哪些。像正在上映当中的，比如说，依然还在妙延期的《给阿妈的情书》啊，冯小刚导演的《抓特务》啊，这个，比如上周上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对吧？还有《特立独行》啊，包括电影《四度》。后世应该还在这个影院的排期当中，当然这只是一个部分啊。我们说一下重点，说一下即将在本周末到来的星期五两部，星期六一部。可能各位在今天，如果你关注电影信息的话，已经比我要早知道了。本周的三部电影，对，本周在周五上映的两部呢，分别是《海洋奇缘启航》，这是根据《海洋奇缘》那部迪士尼的那个动画片啊改的真人版，还是巨石强森。

进入到我们的听听客户端当中来了解一下，上一周七天我们推荐的八部电影，八部院线电影啊，到底谁的票数会更高？我相信可能在上周投票的朋友已经部分了解到啊，有些电影这个差距啊，票数的差距还是挺大的。经过暑期档以后，整个这个电影市场呢，确实在慢慢的热起来。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上半年的数据，因为上一周刚刚过了半年啊，6月30号。

0: 完事现场刁难你了？
1: 没有。
2: 作为超级英雄，要保卫全人类，别说是我小舅，就是我小舅，我也不能阻拦他。
3: 回单位开介绍信。
4: 电影《特立独行》，这是上周周五刚刚上映的现实题材的轻喜剧。
1: 银行流水人来。
4: 其实说是现实题材啊，它用一个很好的外壳，就是它用了一个有点像是超级英雄电影的外壳。但是根据导演的提前的声明啊，它并非一部超英电影，这是由邢文雄执导，白敬亭和魏翔领。

0: 的八部推荐电影当中，他目前获得的票数是77票，位列第四。
1: 县长他到底想要啥呀？
2: 他要升官，他要发财，他要把莱茵县掏空。
3: 王正海，我告诉你，
0: 我们继续来看看在八部推荐电影里第三部。
4: James, you have a real gift for filmmaking.
5: Eureka!
0: 这是跟特立独行同天上映啊，7月3号到来的环球影业和照明娱乐出品的小黄人与大怪兽。那作为一个应该是老 IP 了啊，虽然他没有那个玩具总动员那么老，但是小黄人确实属于一个无心插柳的成功之作。小黄人系列到目前为止出现的每部电影都能引发他的粉丝的狂热的追捧。这部电影依然是由小黄人系列的御用导演皮埃尔·科芬执导。据说这一次的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我还没有看整个这个全片啊，我只是看到一些片段，还包括很多的影评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都说到它的故事设定，它设定呢也是一个

那么在这里呢，一群小黄人怀揣着电影梦，他们立志要拍摄一部怪兽史诗大片，那引发了一系列的爆笑乌龙，那么也共同走上了一场致敬经典好莱坞的冒险之旅。

0: 概念和文化现象啊，这是电影《后世》当中一个主要的核心。他讲述的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他发现呢，他的病人在一场诡异的事故当中穿墙而入啊，像这个崂山道士一样，进入了一个超越现实的一个诡异的维度，就是后世。其实也是一个我们所谓叫超现实的迷宫的故事，关于心理，关于现实之间的连接和融合。电影《后世》在上一周我们推荐八部电影的行列当中，它获得的票数是59票，位列八部的第六名。
1: I found something in the store.
2: Okay. What did you find?
1: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figure out.
0: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看八部推荐电影还有哪些。对，上一周呢，除了我们的新片《小黄人与大怪》

0: 三票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因为有小黄人来了可以替代他，所以呢他目前他的获得票数的位次是在第八位。So long, toy. We're gonna need backup. No way. She's getting away, boss. Our mission on this planet.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接下来的三部啊。
1: 哎，黄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0: 严巡榜电影周榜第51期推荐的八部电影里，还有一部来自冯小刚导演的《抓特务》。
2: 哎，您不忌讳吧？
3: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4: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
5: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6: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4: 谁？演戏演全的
0: 抓特务正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玩具总动员五》上映的时间啊，它是在端午档期间上映的，6月19号，冯小刚执导。

0: 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3 2 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

仔，然后就是那个啊、哦，我知道刘波，但是这部片子排片真的很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支持一下小众的喜剧厂牌，没有问题。其实我一直在讲，就是我们在大片来临的时候，有很多其实小而精、小而美的一些作品，它没有太多的宣发，没有太多的这样的空间，就是排片空间。但是呢，其实有很多朋友是很喜欢的。那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是想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聊天互动环节当中来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包括您想看到这部电影啊，留下它的名字，没有问题。那么主要的这个焦点或者是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在本周如果还有排片，我们会在抽取到这个幸运的听友啊，就是观影的这个机会之后呢，我会跟您联系，您要把您知道的这部电影，就是想要看到它的，比如它的影院名称，日期，具体时间告诉我，如果有场次，我就会把这个场次的观影的机会送给你。

0: 您的点评很客观。来吧，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聊天室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先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刚才在上半时段，我们主要是看了一下在上周推荐的八部院线电影，他们所获得的大家听听的投票啊，支持的这个程度有多高？分别排在这个听听投票数的这个序列啊，它的回顾一下是这样的。投票数排在第八位的是《玩具总动员五》，排在第七位的是《魔方小姐》，排在第六位的是《电影后世》，第五位的是《四度》，第四位的是《特立独行》，第三位是《小黄人与大怪兽》，第二名是《抓特务》啊，第一名是《给阿妈的情书》。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看，在上一周，2026年的第26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周票房排行榜。
1: 电影冲上榜单，期待指数，深度评价，全民热议，层层严选。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每周八部候选影片，你的投票直接影响排名。星光领航，实力绽放，更有观影机会邀您共享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
0: 演艺群英榜2026年的第26周，也就是上一周的中国内地电影票房的周票房排行榜啊，这个全国总票房我们看到上一周是接近5亿，4亿9892万5300，整个的这个票房的总数呢，应该是超越了上上周了，因为新片在六月底七月初的加入，还是让票房市场回暖不少。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排名情况啊，我们看只看前五名啊，在周票房排行榜上排在第五位的电影是。
2: You forky to Karen Beverly to be your beloved bride. Yay!
0: 很不容易啊，这是6月19号就上映的《玩具总动员五》。《玩具总动员五》在上一周七天当中，它新增票房是4928万。我们看到上一周它的票房占比达到9.8%。目前排在了周票房上一周周票房榜的第五位。
3: Let's play. Extinction, not again.
0: 那排在第四位的电影，刚才在上半段的最后刚刚提到。今年恐怖片市场啊，比较火的一部。
4: Hello。
0: 6月26号上映的电影《后世》，电影《后世》的上周的周票房是6209万，它的票房占比上一周12.4%，目前排在上一周周票房排行榜第四位。这恐怖片的预告片实在没什么听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音效。好，再来看一下。排在第三位的，
5: 我是田天伟的现场字，
6: 可以的。
5: 你酒也没少喝，是礼也没少送，那那手续他就是办不下来。县长他到底想要啥呀？
7: 他要生。

0: destroy everything on the planet.
1: James, you're going to do great things.
2: Wow. 其实说这个小孩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在上一周还有一部电影啊，就是《魔方小姐》。魔方小姐应该在6月30号上的，它上的比较稍微提前了一点，它从7月份的档期提到了6月底。然后那部呢，据说这个看过的朋友呢，评价不低的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影评，但是呢，它的这个市场效果并。

0: 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榜首周。
1: I want to eat one of these funny-looking yellow guys. Is that okay? How you like that?
0: 第四名，
2: 先生啊，你加我信。
3: 好，你还没来用的呢。
4: 好出来，对方的等双汤，带多消息起床汤，
2: 给打面黄咯。哎，我都想过。
0: 第四名，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奇、王小慧领衔主演《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榜第九周，上期排名第一，本期下降三位。
5: 阿公用养起阿妈心来来，一难平安。
6: 我讲伊情绪已经回去，
4: 我大哥
6: 啊，我讲完我咯。
0: 第三名，
7: 我谁呀、啊？
8: 我弄好了，
9: 你大街上吧。
10: 回头我问，
11: 我压根就没一个人从公厕里放出去过，
12: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呢。
13: 冯老师，
14: 冯老师，
13: 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0: 第二名，
13: 抬头不见低头见。
0: 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抓特务》。电影《抓特务》上榜第三周，上期排名第二，本期下降一位。
15: 没有四十年不漏的大瓦房，
16: 做一天王八你得驮一天杯。
17: 你说谁王八？
18: 你为什么总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0: 第二名，
19: 皇上来了。超级英雄为我们做主了。
20: 谁不想做超级英雄？可是你和我们面对的敌人不一样。
0: 第二名，邢文雄执导，白敬亭。

0: 建筑老建筑还残留下来，
1: 在哪儿
0: 还知道。而且他这府多少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是被荒废了的、
1: 哦、
0: 荒废了的话你得改成别的用，改成别的用，改成什么用了呢？这个公主啊年岁不大呢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100多年过去了，她整个的府地被改成了京师大学堂。
1: 哦，改成

0: 没娶亲，
1: 没娶亲
0: 啊、应该是没娶亲。
1: 哎，你想公主这个嫁出去的话，她不能给人家当侧室，
0: 必须得是正室啊，
1: 必须得是正室。
0: 嗯，
1: 公主当时是14、15岁。
0: 哦，啊、那这个福隆安这么小就已经有这个。

0: 那么老话说叫良好宾一好，
1: 嗯，
0: 这个公主我喜欢她，公主的这个嫁的丈夫驸马爷我也喜欢他，可能这两头相互之间有一个我们说的互补，哎，这我也喜欢，那我也喜欢，现在双方加在一起我更喜欢，怎么能体现乾隆皇帝对这公主和驸马更喜欢呢？这
1: 一加一大于二了，
0: 哎呦，这真是大于二了。乾隆皇帝啊，给这个佛手公主和驸马爷福隆安双方之间所生的子嗣赐名儿，
1: 叫什么？
0: 哎呦，这名儿叫封神纪伦
1: 啊、哦，封神。
0: 哎呦，这俩字可不得了。您现在啊，要搜咱们各种资料的时候，一搜封神二字，后面加上那俩字是阴德
1: 啊，对呀、啊，你跟和珅连上了呢。
0: 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这个和珅呢，他自己啊得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也是儿媳妇儿，
1: 嗯，
0: 啊，也是一位儿媳妇儿。这位儿媳妇儿是乾隆皇帝特别宠的十公主。那么他的这十公主啊，最后嫁的人就是封神阴德，
1: 就是等于说是和珅的儿子。
0: 哎，但是和珅的这个儿子封神阴德当年能得名儿，是乾隆皇帝给的名儿。
1: 嗯。这封神是什么意思呀？他一喜欢就给人封神啊。
0: 哎呀，封神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寄居了恩德和富贵，然后呢把他能够以非常多的形式，善的形式，厚重的形式寄居在子子孙孙的身上，所以封神阴德。而且我现在看了一些东西，能够以封神两个字命名的清朝的重要的人物，实际上就是封神阴德最出名、
1: 嗯、
0: 除了他以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封神纪伦，而这两个名称恰恰都是乾隆皇帝给赐名的，
1: 那就是很喜欢很看重，
0: 太看重，
1: 都是他的外孙子，
0: 没错、
1: 嗯、
0: 太重视了，
1: 也不是他外孙子、这是他外孙子，
0: 封神阴德不是啊、嗯、这个是，所以呢真的非常喜欢。等到这个封神纪伦他长起来以后啊，乾隆皇帝那时候已经年迈了。
1: 嗯，
0: 乾隆皇帝咱们知道活到89岁，在位是60年，还有4年时间当了有名且有实的太上皇。等于是乾隆皇帝执政64年的晚期后期这个阶段，他身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宠臣就是封神纪伦。
1: 哦，
0: 继续当宠臣，好家伙，这家族不得了啊！啊，从咱们说的这个富察氏傅恒那辈是爷爷辈起，就是宠臣；到了福隆安、福临安、福康安、福长安的时候，继续是宠臣；到了孙子辈封神纪伦的时候，还是宠臣。
1: 对，关键皇上没换，
0: 就是啊，
1: 皇上在位时间长啊、嗯。
0: 对啊，所以呢，这个家族实际上真的是显赫一时的一个大家族啊。这位公主呢，实际上也算是嫁对人了。啊，你别看他天生啊，实际上是有残疾的啊，那手可能有点像咱谱类的了、
1: 嗯。
0: 但是呢，哎，这个模样生完了以后有佛像，有几个人喜欢，这是不得了的。第一个，重庆皇太后喜欢的五体投地。
1: 啊，重庆皇太后等于说是自己的奶奶。
0: 奶奶喜欢带着有点佛像的这位孙女，奶奶喜欢跟着自己的父亲喜欢。这两个人又是在整个当时的清朝历史上相当时期可以说是富贵一级的人物、
1: 嗯、
0: 所以哎都喜欢。等到回过来嫁到了这个傅恒家，那么傅恒喜欢，傅恒的儿子傅隆安也喜欢，
1: 他也不敢不喜欢。
0: 对呀、
1: 啊，乾隆皇帝的女儿啊，公主嫁给你、
0: 就是，
1: 你说不喜欢，
0: 所以你可想而知啊。等到这个四公主啊，她去世的时候，其实她父亲还在世呢。她去世的时候啊，也是极尽荣。

0: 公主坟北京城好多个呢，明朝也有公主坟，在咱们大西山呢 一排呢，那么清朝也有公主坟，咱们的地铁一号线有公主坟，别的地方可能还有公主坟呢，为什么一定要把这公主坟突出呢？因为咱们在晚清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一些老照片当中展现最多的就是佛手公主坟。
1: 哦，他的老照片最多。
0: 对，为什么他的照片最多呢？因为有些外国人呢，他们呢会旅游，他旅游的时候呢走咱们的通惠河，有的时候可能从咱们的大通桥一闸开始走起，有的时候直接就奔二闸，哎，咱们的庆丰公园了。走到庆丰闸了以后呢，他这个船是一直啊可能
1: 往东走，
0: 哎，往东走的时候，那时候两侧风景极美呀，太漂亮了。那么这个船走着走着行进过程当中，这个时候看到船的一侧就是非常漂亮的，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佛手公主坟，
1: 他会远远看到我们说的那个石质的这种牌坊。
0: 哎，对了，哎，上去以后，哎，照照相吧，看一看吧，这么大规模，我的天，什么都留下来了。好家伙，十人十马啊，什么都有啊，石狮子啊，完了以后这么大响殿还有，啊，后面还有这么大一个坟包，哎，前面还有这么好一个石牌坊。哎呦，看完了以后很痛快。
1: 嗯，怀古。
0: 哎。所以呢就成为了我们老照片当中非常高频出现的这么一个公主坟了。
1: 就对的，踏青啊，怀古啊，是吧，怀古揽胜可能就在这儿看一看，上船是吧。
0: 没错，这个位置呢是在咱们通惠河边，也就是在咱们的东长安街的延长线的南侧。
1: 那这个公主坟里头后来啊，我们说这个福隆安也就归葬，和两个人葬到一起了。
0: 对了，因为咱们老年间呀，公主和驸马呢放在一起的可能性挺大的。有些蒙古的这个王公贵胄呢，他自己所娶的满人的公主，到最后的时候双方也是能够埋葬在一起的。
1: 啊，
0: 所以呢，这个可能性挺大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实中来，这是我们的清代的古迹。那么如果要是从咱们的通惠河一侧呢往回翻，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入的是一片老厂区了啊。咱们老厂区现在实际上已经被高楼广厦所替代了。当年的这片老厂区呢，除了我们之前一期我们聊过的一些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呢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像北京电镀总厂啊，像北京的这个医用放射线啊，咱们叫做医用射线机厂啊，就是 X 光

0: 皇家赐给他们的府地。当年真是有府地的，但是呢，这个府地到底盖起了什么房舍，现在呢，没有太多的记录。这片区域啊，早年间在明代的时候，它叫做张禄房。
1: 张禄房，
0: 哎，张禄房啊，是从郎家园一直能够推到咱们曾经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这整个区域。
1: 嗯，
0: 当年都有这个名称叫张禄房。
1: 哪几个字儿？
0: 张是哪个张呢？张字的张，张字是左边一个犬油。

0: 这个甘露园儿，然后您说原来叫甘露庵，
1: 甘露庵
0: 啊，
1: 那是一座小庙。
0: 你看庵嘛，是吧？
1: 对，
0: 原来曾经是小庙。
1: 对，咱北京城啊，不是说这庵里面一定有尼姑啊，尼姑主持的都叫庵。北京城不是这样，北京城很多的小庙都叫庵。
0: 嗯，就规模小一点的可以叫庵。
1: 没错，您看最典型的一个是咱们北京城内达志桥胡同的松云庵。这个松云庵以前住过的人是明代著名的一位大臣，叫杨继盛，也叫杨娇山。因为弹劾严嵩，最后被严嵩给弄死了。死了以后，他住的房子后来的名叫杨继盛祠，也叫杨娇山祠。他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松云庵。这里面主持的人是和尚，不是尼姑。那么咱回来说，当年呢，咱们说的这个郎家园部分啊，是墓园子。那么这片墓园子后来也曾经名字发生改变过，但是呢，很多老百姓记忆最深的不是它是有没有墓，是这个地方有一大片枣树。
0: 那这个郎家园啊，其实有一种特产啊，叫嘎嘎枣。这嘎嘎枣有什么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电视剧里头的，哎，说那个中不成，咱们也可以给客人啊，来的人或者咱们自个儿家里也能揪碗嘎嘎汤啊。这是我们说嘎嘎，这是郎家园这个地方啊，这么一个地方，
1: 原来产嘎嘎枣。
0: 哎，对了，咱聊完这个点位呢，那么咱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东三环。东三环呢，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呢，老名称叫大北窑。
1: 嗯，大北窑桥吗？
0: 哎，
1: 是吧？
0: 大北窑桥，大北窑啊，这里面还有一部很出名的情景喜剧啊，我们一直在提的1993年拍到1995年的大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面有一集是换房，换房当中当时说了一句话，这个换哪儿去呢？换到大北窑，说我们不能住大北窑太远了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当年的北京老百姓啊，到了大北窑就觉得已经到北京城的边儿了。
1: 哦，
0: 啊，现在
1: 就到东三环就为止了。
0: 对，现在谁有这概念？我的天哪，大北窑再往东边走，好，都是繁华区域，对吧？一路下来，您到通州都繁华。当年的北京老百姓啊，他觉得到了大北窑，可能就快到，已经到头了。
1: 嗯，
0: 哎，那么这个大北窑这个地方呢，是在我们三环路的边上啊，就整个三环的区域。早年间，这个地方真是有窑口的。这地方真是有窑的，
1: 人还留下名字吗？
0: 哎，还有名字。可是它这窑之前这片区域是有树有草，自然风貌相对比较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咱们前面跟那个我们的郎家园合在一起，有个统一的名称叫做张路房。这地方经常出没张子，经常出没各种各样的小路，
1: 有点南苑那感觉的，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么好一个地方，明代的时候曾经被辟为皇家狩猎场。
1: 哦，还真是狩猎场，
0: 对吧？多好啊！
1: 嗯
0: 啊，各方面的条件都好，有点水，然后有点植被，然后有动物跟那跑着。
1: 你说那时候东三环就是皇家狩猎场了，哎，哈。
0: 太美了，简直。那么这个张路房多少年之后呢？无论是动物也好啊，在草也好，

0: 它正中的位置是一个21层的中国大饭店，
1: 嗯，
0: 然后在它西侧有一个38层的这么一个国贸大厦，啊，还有咱们说的这个高6层的这个办公楼，西北角您还能看见2栋，挺高大的2座公寓，啊，整个这片区域起来了，让您看着非常不错。这也是呢，上个世纪90年代整个北京城啊，或者咱们说整个中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服务企业啊，服务单位啊，在当时不得了。当年有一个数字特别能说明问题：刚刚建成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时候，全世界的世界级的贸易中心有几百个，可能有100-200个，这100-200个当中能排前3位的就有咱们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1: 它是按规模排吗？
0: 它是按规模啊，它不是个头各方面，咱们就是整个规模啊，那是非常不得了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说的国贸啊，非常不错。现在看起来呢，它被四下里的像中国尊啊，像其他的建筑可能给遮挡了很多了啊，就我们说的从高度啊，从它的体量啊，各个方面。但是呢，如果你要单摆幅看的话，你也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对，就是很多北京城市形象片啊，你看它在表现这个城市的这种现代化的时候，它经常拍东三环，
0: 对，
1: 拍国贸啊，尤其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是吧？
0: 我给您介绍一个我小的时候的体验。
1: 嗯，
0: 我小的时候住在咱们的东城区的东单北大街，沿着街面两侧当时还都是平房呢，还没有改造呢，金宝街还没起来呢。我爷爷带着我晨练跑步，

0: 决的，
1: 对，
0: 但是新的环境它解决不了了。
1: 对，就是人还是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
0: 没错，
1: 是吧？
0: 真的这样。
1: 嗯，高楼有高楼的好啊，这个平房有平房的好。
0: 对，
1: 这说到了大北窑哈。
0: 哎，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0: 过了中国大饭店，再往西侧走是京伦饭店，嗯，啊，京伦饭店的西边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建国饭店。
1: 建国饭店，
0: 建国饭店被很多的朋友称之为第一只敢吃的螃蟹。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饭店是我们当时合资所建造的啊，就是我们说的中外合资所建造的非常重要的一家涉外企业。
1: 嗯，
0: 而且这家涉外企业是北京第一家合资的酒店饭店。他为什么当时一定要建？是因为我们相当多的年头啊，涉外的宾馆或者档次稍微高一点的宾馆根本不够住。72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的大门渐渐的全世界都打开了。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外宾来到中国旅游、观光、做生意啊，做其他的这些工作。那么他来的过程当中，他就要选择一些有档次的这个宾馆饭店。因为咱们知道啊，当时第一批或者早期那些来北京城的，基本上不是我们的普通消费者啊，都是有一些资财的一些人。那么他们来的时候住的宾馆饭店，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啊，星级能不能达到什么星级？你要不评星的话，起码您能不能达到某一个层次的舒适度？哎，它需要这个。那个时候已经抢到什么程度了？我记得一部老的这个纪录片反映的是北京饭店，因为当时住的多的北京饭店。
1: 嗯，
0: 北京饭店当时的入住率有一个时期达到了140%。
1: 那40%住哪儿呢？140，
0: 您知道那个饭店前面有大厅吧？
1: 哦，我知道。
0: 您知道咱们这个客房的这个就是边边角角有其他的一些用房
1: 啊？他那个北京饭店里头特别大。
0: 哎，还有甚至于咱们说了，有些地方都占着人家可能是厨房的一部分区域了，搭上床就住。所以呢，这个外宾当时跑到北京城住，哎呀，我们天天想着来北京，到了北京就住这儿啊。您还能住哪儿？没地儿住了。您需要的条件设备我们现在提供不了那么多。那时候咱北京城啊，非常好一点的饭店，像北京饭店，这是最好的了。再有就是我们虎坊桥南边有一个前门建国饭店，
1: 嗯，
0: 啊，这个饭店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比较不错的啊，前门饭店。那么这样的饭店呢，它能够容载的外国的这个客人率已经超标了，远远超标，没法办了。您就必须要建新饭店，不建新饭店发展不了旅游行业，所以呢要建。要建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没有想怎么建，
1: 嗯，
0: 哎，当时呢跟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国家，也跟很多的单位进行谈判，谈来谈去，谈来谈去，最后呢找到了一家最合适的合作方。这个合作方呢实际上是一个华人啊，这个华人呢叫做陈轩远啊，跟他进行交流，最后双方之间拍板了。这个华人应该是个美籍华人啊。那么跟他拍板之后呢，同意双方之间共同来建造这么一座新的合资饭店。这座饭店当时怎么规定的呢？当时规定各方，中方也好啊，外方也好，各方投资1000万美元。但是呢，你这个涉及到一个饭店它的

0: 四层半，只能建那么高，你要再高的话就把光线挡住了。那么为什么建这个高度呢？是要保证全年日照最短的一天，冬至日，
1: 12月22号、
0: 哎、
1: 或者21号，
0: 对，这一天呢太阳光能够照射到后面居民小区的一层
1: 一层得照太阳，在这个冬至的时候啊、嗯、
0: 哎，您说这个必须得这样。完了以后呢，那大家伙都已经把这个事儿谈妥了，那就开工吧。所以到最后1982年4月份全面竣工，竣工了以后呢，这房子就开始我们说开门营业。
1: 嗯，
0: 十年之后呢到期了，还真是这个咱们说按照合同交给中方，
1: 92年的时候。
0: 对了，那么这个房子呢，外方的这位投资人啊是叫陈轩远。陈轩远确实啊从里面获利很多，所以到了1988年的时候，陈轩远呢为咱们北京城中轴线啊，咱们一直说长安街呢，中轴线的南端点的西侧有这么一座先农坛体育馆，为这个体育馆呢建造了北京市区之内第一座室内的网球馆。
1: 室内网球馆、
0: 哎、这是陈轩远呢他自己掏的一部分费用、
1: 和建国饭店还有关系。
0: 那你说建国饭店建完之后，他作为第一个吃的螃蟹，因为之前啊咱们没这么搞过，
1: 没合资过
0: 中外合资的饭店、嗯、哎，这搞起来了，大家伙一看还行啊，不错呀。

0: 桥附近的位置，您会还会看到蓝岛大厦。
1: 嗯，
0: 蓝岛大厦也是90年代初的时候建成的，后来一个蓝岛大厦觉得不够使唤，然后在西边又开设了蓝岛西区。蓝岛西区再往西是北京城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卖电脑各种各样电子产品的一个叫百脑汇。
1: 嗯，
0: 啊，这是在我们的整个东大桥的这部分啊。另外一头呢，曾经一个时期有著名的关东店东大桥的这个购物的大棚，这片区域呢实际上也是繁华的商业区。
1: 骑行长安街，我们从东往西走啊，现在快走到东二环了啊，快走到我们单位了啊。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我们的骑行，也感谢高深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2: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

0: 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

0: 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

0: 还没准别的干嘛干嘛都好着呢。
1: 对，你比如说让他算个账，写个文都行，一开个车坏了
0: 就不行。有的是心态问题，紧张，搓眼睛就老搓眼睛，
1: 喝水老喝水。
0: 哎，反正就这么个意思。这教练呢也是真的用心了，也努力了，但是这一车就是这一。

0: 催大四学生考驾照，原因很简单也很真实，毕业之后你们就没得时间考了。哎，咱们仨人谁先学车的？
1: 那肯定是我呀。
0: 大磊那时候还上学呢吧？
1: 学习莫工作出。
0: 没再早点啊？
1: 再早那会儿好像是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想法，后来觉得有这个需要了才开始学的。怎么了？
0: 成都的

0: 外交，最怕什么的呢？大姐，
1: 对，长得挺年轻的，实际上啊，哎呦，岁数挺老大的了，看着还像是个企业家吧，实际上干一小买卖。哎呀，您这瞧着是女的，那鲁莽劲儿比男的还难的
0: 啊！当然，这样的人我是没碰到，还比较走运啊，碰了一小子，好家伙了
1: 啊，愣说自。

0: 那你费了半天话你也没学呀、啊、你给我讲讲微积分吧。哎，那你什么时候还有时间啊？你最近赶紧抓紧啊。
1: 教练，月底
0: 这刚月初
1: 我中间有培训。

0: 真慢。
1: 哦，
2: 我是问时间了，回来之后我赶紧把这些课时都补上。
0: 反正你看着办。
3: 月底，
2: 25号我肯定有时间。
0: 二十五号，行吧，那就25号。哎，这争取多练会儿，好不好？
2: 那我约
0: 满了，争取，好吧？
2: 真的？哎呦，我这刚约车，刚跟教练约。
0: 我听那边什么哗啦一声，电话。
2: 出差，25号。

0: 你看你先拖这么长，
1: 我也不想啊，是不是？
0: 行行行行，赶紧抓紧吧啊！
1: 哦，回来我跟您约啊。
2: 一个月后，
1: 哎，我都不好意思了。您说我这回头麻烦您，
0: 来吧来吧来吧。

0: 你打电话。
1: 不是，这
0: 一小时就
1: 咱先说啊，您跟我们说的，开车时别打电话。
0: 对呀、
1: 啊，啊，司机打电话呢，亲人两行泪。
0: 司机
1: 不，开车打电话，司机开车打电话呢，亲人两行泪。
0: 哪有这么句话、啊？
1: 哎，这有什么两行泪来着、哎？
0: 不是
1: 为了点事儿，我不是我也不想这样。你说我跟您这学了俩半月了，我再接电话。哎，领导电话，领导电话。哎，好嘞。
2: 这个也是咱们爸爸，
0: 又一个爸爸。
1: 不是。
0: 好，
1: 合同是合同。
0: 又一小时，你下车吧，走。今儿就到这好不好？今儿算满额了啊。你学不出来了，你要学出来，你是我爸爸。
2: 其实要说呢，对于大学生来说，考驾照真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了，也就是在大学期间，时间多，驾校也多，还有好多小伙伴。

0: 就是有的女生我太装了，背着男生啊能吃好几顿，当着男生，哎，我平时就吃一个小饺子就饱了，今天多吃半拉，撑死了，装死了。
1: 这挨鸟说呀，他吃啊能吃一个饺子，多吃半个，居然能给那鸟撑死，人绝不至于。
2: 那还看多大饺子？
1: 哎哎，你要这么说对。有那个外地的管那包子，那么多个的包子也叫饺子。
2: 对，
0: 就说咱们这儿的饺子

0: 还漂移了好几米才停下来。
1: 这是什么呀？第一个就是速度太快，
2: 对，
1: 掌握的不好，
2: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刹车他踩的也不好，
2: 对。
1: 第三呢？
2: 对，
1: 就是像。

0: 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light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light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贝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对、嗯、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

0: 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1: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0: 对，
1: 为什么
0: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雅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为了谨慎地搞好关系，对哪怕只比他早来三天的年轻人也尊称师父。护士只说了几个字，啊，好一些了，好一些，好一些就是好消息啊。护士

0: 他的知心朋友是怎样的为他虔诚的祈祷。
1: 天星不安地站起身来，站在了陈淑燕的身旁，轻轻地叫了一声：“淑燕，这个要自愿。”

0: 时间可以探视？
1: 嗯，每周二、四、六下午，其实明天就可以。哎呀，我们真赶得不凑巧，要是明天去就好了。啊，
0: 你们已经跑得很辛苦了，快去吃晚饭吧，食堂都快关门了。哦，今天的晚自习，你们两个要放下一切功课，好好的休息，一定要休息啊。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楚燕朝默默地走回了备寨，他在自己的书桌前坐了下来，打开台灯，桌上还摆着鲁迅的铸剑，没有译完。他最近太忙了，面临五一和五四，从学校到西语系，到他所负责的那个班，都有许许多多的会要开。他既是英语教师，又是班主任，哪一件事儿几乎都要挂上他。而凡是他参与了的工作，他都本能地认真去做。这就把业余时间全都占上了，一篇万字左右的小说就拖到现在还没有译完。译到哈哈爱惜爱呼爱呼就停下了。
0: 楚燕朝摊开了稿纸，想继续地译下去。这首歌很不好译，它的节奏感很强，歌词却扑朔迷离，恍恍惚惚，令人似懂非懂。小说里面称它是湖州的歌。鲁迅先生生前也曾给友人的信中说，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鲁迅先生当然绝不可能不理解自己的作品。这首歌悲壮苍凉，又充满了炽烈的情感，让读者不禁击节而喝，感叹唏嘘。但他的外表却又是荒诞的，鲁迅把深意藏在荒诞之中，造成一种介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的强烈的艺术效果。也许正像莎翁笔下的丹麦王子那颠三倒四却又撼人心魄的风化。幽隐的剧本《哈姆雷特》就摆在他的面前，他放下稿纸，随手翻开了剧本。自从郑小晶送来，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地从头到尾地看一遍，随便翻到一页，刚刚看到奥菲利亚这个名字，他的手就停下了。剧本上浮现出新月的形象，静静地看着他，脸上蒙着一层淡淡的哀愁。不对，新月不应该是一个悲哀的形象，不应该。他离开学校已经三天了，三天来他没有在英语课上看到韩新月那专注听讲的神情，也没有在未名湖畔看到韩新月那一边捧读一边徐徐踱步的身影，更没有听到韩新月叩响这间书斋的小门叫一声楚老师。这三天显得很长，甚至比一个月的寒假还长。放寒假时，韩新月是高高兴兴地走的。他知道韩新月在寒假里读什么书，做什么事。而这一次，韩新月是匆匆离去的，一去不回。他曾猜想， 韩新月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严重的困难。

0: 不会三天不来上课，也没有打来电话。他把所有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包括韩新月的父亲也许伤重病危，唯独没有想到的是韩新月自己病了，而且是这么严重的病。他竟会有心脏病吗？平时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吗？体育锻炼和课余劳动也都是参加的，只是有时候看见韩新月有些气喘，这在一个女孩子来说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但现在韩新月却突然病倒了，真是无法解释啊。
1: 楚燕朝很难再像往常那样安静地投入夜读和译著了，他烦躁地站起来，在书桌和房门之间的那点空地上来回地走着，漫无目的地看着满壁的图书。

0: 看着闲置在书堆中的小提琴，却在哪儿都看到了新月的影子。他看到的是一个健康的、充满生命力的新月。楚燕朝想，
1: 不，他不可能病倒，也许这是大夫的误诊，或者病情并不像郑小晶和罗秀竹形容的那么严重，因为他们毕竟没有见到新月本人。

0: 提着一网兜不知用什么神通买到的水果，匆匆地赶到了同仁医院。住院处门房的老头毫不客气地拦住了他们。
1: 哎嘿嘿嘿，你们找谁呀？
0: 内科109病房韩星月。
1: 啊，得，牌没了，有人呢在里边探视着呢，一次只能进俩人，你们瞅，俩牌都没了。
0: 那我们白跑了一趟啊。
1: 别介啊，等着吧，等里边人出来啊。
0: 哎，老同志啊，我们是北大来的，代表全班同学。
1: 啊，你们代表谁都没用，这是医院的规矩。
0: 郑小晶的脸气得发白，平时他出入某某大院，

0: 念着，那两个探视新月的人为什么迟迟的不出来呢？此刻，坐在新月病床前的是陈淑燕和楚燕朝。
1: 楚燕朝刚进来的时候，陈淑燕刚刚给新月喂完了200毫升去脂牛奶。新月吃得很慢，陈淑燕一勺一勺地送到了新月的嘴边，让她慢慢地咽下去。喂完了，用热毛巾给她擦了脸，让她静静地躺着休息，什么也别想。同室的病人有一个在睡觉，另外两张床都空着，床头柜上摆着一些药瓶和食品，也许是病情较轻的病人出去散步了，病房里很安静。这个时候，楚燕朝来了。

0: 眼中闪烁着星。
1: 啊，楚老师。
0: 哦，韩新月同学，我把你惊醒了。
1: 不，老师，我根本没睡，我正在想班上的事儿呢，您就来了。您来了，我太高兴了。
0: 韩新月，同学们也在想你啊。听说你病了，大家都急坏了。
1: 不要紧，不要为我着急，我是看见爸爸的伤吓坏了，现在知道爸爸的伤势不重，没有危险，我就放心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代戏迷和各电台电记者们是蜂拥台前
1: 呢。干什么呢？
0: 有献花的，有鼓掌的，有提问的，有采访的。那位一激动把孩子都扔到台上，
1: 我说那不摔死了吗？
0: 胶皮的，
1: 胶皮娃娃。
0: 不少的观众直接到了后台
1: 啊。您瞧多热情嘛。
0: 先生你好。
1: 你看说来就来了。你好。
0: 我是东方喜剧杂志社的编辑。
1: 这位是一编辑，
0: 也是中国京剧的米西。
1: 什么叫米西？
0: 我早就想米西米西中国的京剧。
1: 好嘛，这位爱吃京戏是怎么的？我说您说错了啊，那叫戏迷。
0: 戏迷？
1: 哎，
0: 我是中国京剧的戏迷。
1: 啊，您爱好京戏？
0: 非常喜欢。
1: 那好啊，
0: 京剧的音乐悠扬悦耳，别具一格。
1: 那您算说对了，这个中国的京戏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它的版式以西皮二黄为主。不知道小姐您是喜欢二黄啊，还是喜欢西皮啊？
0: 我喜欢这西瓜皮。
1: 什么叫西瓜皮？就叫西皮啊，这里可没有瓜。
0: 不给。

0: 是惊心动魄，美妙绝伦，
1: 是吗？说明我们后继有人。
0: 不仅要后继有人，而且要海外有人。
1: 我们的观众遍天下，
0: 我决定到中国去，
1: 是
0: 去认认真真学习中国的京剧。
1: 欢迎您来。
0: 这位小姐说来还真来了，
1: 你看还真到了，
0: 而且给自己起了个中国的名字，
1: 叫什么名？
0: 爱京戏，
1: 这名副其实。
0: 爱京戏小姐自打来到了中国、
1: 啊、
0: 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哎呀，比我可强多了。
0: 她拜师学艺、
1: 嗯、
0: 苦钻戏言，走剧场进剧团、
1: 啊、
0: 广征名师指点，不到三年的时间，
1: 怎么样，
0: 学会了四功五法。
1: 请问哪四功？
0: 唱念做打。
1: 哪五法？

0: 欲。
1: 说心里话，我就觉得我们北京的观众热情。
2: 哦，
1: 人刚才我们没出来呢，观众一阵给我们俩鼓掌，是吧？确实啊，我们从沈阳来啊，从东北来啊，东北的天气比这冷多了。
2: 嗯，
1: 可是我们到北京以后，哎呦，处处感到那么温暖。
2: 是啊，
1: 啊，我们演出大家也这么热情。
2: 哎，
1: 不管什么节目都给予掌声。
2: 嗯，
1: 说明什么呀？
2: 啊，
1: 我们北京的观众
2: 欣赏水平高，
1: 彬彬有礼，
2: 文明礼貌。
1: 我在街上看那商店里边放那歌啊，
2: 嗯，
1: 也好。
2: 什么歌啊？
1: 礼貌歌。
2: 会唱吗？
1: 一唱起来这样啊
2: 啊。
1: 假如礼貌歌啊，
2: 知道。
1: 假如我骂了你，你就说声别客气。假如我打了你，你就说声谢谢你。一声别客气，一声对不起。
2: 我缺心眼儿吧？
1: 您客气啊。
2: 客气什么？骂了我还得谢谢你，打了我们还得说对不起。

0: 你对我这样就行。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就应当互相容忍呢、啊，尊重我、啊、理解呀、啊。你说是不是？
1: 大伙儿都应该这样。
0: 我到北京来啊，
1: 啊、
0: 嗯，我的印象相当深刻了。
1: 是吗？
0: 我们北京啊，
1: 啊、
0: 嗯，首先我的感觉，我们北京最近的大楼盖多了。
1: 对，
0: 一座座大楼擦肩靠榜，高啊。街道立交桥盖多少？
1: 嗯，
0: 老鼻子了。
1: 哇，
0: 路化啊，计划生育
1: 都好，
0: 关键人人好
1: 哦，
0: 人好啊。
1: 对，
0: 我在街上打听到三个小伙子都那么热情告诉我，
1: 嗯，
0: 就是你吧，
1: 我
0: 你不常来北京啊？
1: 对，
0: 你走在街上你迷路了
1: 啊，
0: 哪个叔叔阿姨都能给你送家去。
1: 对。我这么大个子还找不着家。
0: 我说这意思啊、
1: 嗯、
0: 我们北京车多
1: 啊，
0: 光您让车给你撞了躺到马路上昏迷不醒，我们保证有北京人给你送医院去。
1: 北京好人多呀、啊、
0: 是不是？到医院以后你需要输血，保证我们北京人无偿的给你输血。
1: 我福气大。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您就真抢救不过来了也不要紧，
1: 嗯，
0: 我们北京人怎么想办法也得把您火化了。
1: 我看你还说什么。
0: 我说这意思啊，北京好、嗯、我们全国好多地方都这么好。
1: 哦，
0: 当然不是绝对的啊。
1: 嗯，
0: 不是绝对的
1: 啊，
0: 有些地方我觉得 也不太合适。
1: 怎么了？
0: 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可能都出个差啊，旅行过到外边啊，我出差到一地方，从打下火车开始遇的那事儿让人哭笑不得。
1: 什么地方
0: 啊？
1: 什么地方？
0: 你问这干嘛去？
1: 问问怕什么呢？
0: 我说这意思，你这是在座全国各地兴许哪都有，说哪也不好。
1: 你看看，
0: 我说这意思啊，
1: 啊
0: 我知这些事儿啊，您琢磨、
1: 哦、
0: 哪地方有这事儿，就是哪。
1: 你可够机灵的，
0: 是不是？
1: 啊，
0: 我一下火车啊，
1: 啊
0: 我到那地方了啊，
1: 哦、
0: 没出火车站呢。
1: 嗯。

0: 爷
1: 干什么呀？
0: 说给我画了一张像。
1: 你让他画了？
0: 谁让他画了？谁知道他什么时候画的？
1: 画的像不像你啊？
0: 像什么像？我看了半天
1: 啊，
0: 就像望乡里那阿提婆。
1: 哎呦，又上当了。
0: 这还不说，
1: 嗯，
0: 我出车站以后
1: 啊，
0: 在广场呢还没站稳呢，
1: 嗯，
0: 有一姑娘奔我来了。
1: 哦，
0: 这姑娘漂亮啊。
1: 是啊，
0: 大个儿，
1: 哼，
0: 穿的跟服装模特似的，
1: 嗯，
0: 高跟鞋能有七寸六，
1: 哼，
0: 走到我跟前把手绢掏出来了
1: 啊，
0: 大眼睛有点红，
1: 嗯，
0: 跟我说什么呀？
1: 啊，
0: 他这地方啊，在这儿又换车上北京，
1: 是啊，
0: 上我们这儿来，
1: 哦，
0: 突然不小心把钱包丢了，
1: 嗯。

0: 鬼，一转身奔一小伙，再说有个别小伙也冒傻气，
1: 怎么了？
0: 丢心里了，小伙子哪听过这个
1: 啊？
0: 当时像过电了似的。哎呀，大姐，你这说哪去？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互相帮助，我正好今儿我开支，我开80，给你30怎么样？
1: 这就给30。
0: 姑娘把钱拿过来
1: 啊，
0: 放到小皮包里，一把把小伙的手攥住了。
1: 是啊。
2: 哎呦，大哥
1: 啊，
2: 让我怎么谢你？
0: 小伙更瘦，
1: 嗯，
0: 这女的专门靠转身
1: 啊，
0: 一帮人又给我围住了，
1: 又干什么呢？
0: 连拉带拽的让我上他们的旅店住宿去。
1: 哦，
0: 嗯，
1: 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问明白了再去。
0: 也有一姑娘
1: 啊，
0: 水灵灵大眼睛跟我说话了，
1: 嗯，
0: 同志啊，
1: 嗯，
0: 您上我们那住宿去吧。
1: 什么条件？
0: 我们的条件，房间相当宽敞了，
1: 嗯，
0: 而且车接车送，5分钟就到。
1: 行啊，
0: 我一听这条件挺好
1: 啊，
0: 我就跟他去了。
1: 哦，
0: 可是刚走的车呢，
1: 嗯，
0: 我就觉得不对劲儿。
1: 怎么了？
0: 他说车接啊，
1: 啊，
0: 什么车？
1: 汽车，
0: 毛驴车，
1: 驴车呀，
0: 驴车。
1: 是啊，
0: 车上坐好几位了。
1: 哦，
0: 我说同志，您事先您也没说这车呀，您说这车我不坐，这
1: 不坐
0: 啊，
1: 不坐。
0: 谁说不坐？
1: 我说的。
0: 话音未落，从车上嗖蹦下一男的来，
1: 嗯，
0: 一脸脸胡子，大个儿，
1: 赶车的，
0: 赶车的。赶车赶车，手里拎着可不是鞭子啊。
1: 什么呀？
0: 这么粗这么长一棒子
1: 啊。
0: 谁说不坐我这车啊？啊，有人说吗？
1: 谁说的？
0: 是你说的啊。啊，
1: 我没说。
0: 你说的？
1: 我还没有。
0: 我一看这情况我也不敢说话了
1: 啊。
0: 还有这人吗？还有说不坐您这驴车的人吗？
1: 真是
0: 啊。没这人，
1: 上哪儿坐？
0: 没这人，确实没这人啊！哎呀，真是，同志，哎，大哥，大叔，大姨夫，
1: 叫什么好啊？
0: 看不出他多大岁数了
1: 啊！
0: 嗯，这驴车多好啊！
1: 真的了，
0: 你这天咱们坐上驴车，这街上一转悠，那多凉快啊！哎，好，我巴不得坐这驴车呢。
1: 嗯，
0: 可是坐上车以后可就倒霉喽。
1: 怎么了？
0: 正儿八经道不让走啊。
1: 驴车呀，
0: 净钻小胡同啊。
1: 那得什么时候到啊？
0: 出市区了还没到呢。
1: 嚯，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他不是说5分钟吗？
0: 5分钟、
1: 啊、
0: 那赶车的说了，
1: 嗯，
0: 从火车站上这驴车是5分钟。
1: 又上当了，
0: 折腾到天黑才到啊。
1: 嗯，
0: 到那地方挂一牌子。
1: 什么旅店？
0: 我一看这牌子我都纳闷儿。
1: 啊，
0: 新潮畜牧场。

0: 忽人全涌上去了，我连推带挤一身汗，
1: 嗯，
0: 才算上去车，
1: 真不容易。
0: 到车上以后，我一点都不敢动。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
0: 我在车上
1: 啊，
0: 我车上我四周围站的全是我们女同胞。
1: 那怕什么的？
0: 怕什么的？你车一动，你站不稳，你把谁撞了，人家一喊，车就兴许开派出所去。
1: 至于这么严重吗？
0: 我这边啦站一小媳妇儿，
1: 哦，
0: 抱一孩子，也就两三岁，
1: 哦，
0: 小脸儿正冲着我脸，
1: 是啊，
0: 小手是拍我脸，
1: 啊，
0: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1: 把你叫爸爸了呗？
0: 孩子小不懂事儿，
1: 嗯，
0: 也不是我让他叫的，
1: 嗯，
0: 孩子妈妈可不乐意了，
1: 是啊，你看，
0: 哼，德行。
1: 你看骂上了，
0: 我刚一说话突然一急刹车
1: 啊，
0: 这年轻的妈妈没站稳，一伸手
1: 拽着扶手了，
0: 把我领带拽住了。
1: 哟，
0: 他一使劲一勒，我差点咽气啊。
1: 赶紧喊他。
0: 喊什么？我一喊他一松手，娘俩非摔了不可呀。
1: 那你坚持得住吗？
0: 那我也得坚持啊。
1: 啊，
0: 谁让我刚才答应回爸爸了吗？
1: 别提这茬了。
0: 眼看他越拽越紧呐，
1: 嗯，
0: 我这嘴都快碰着他头发了。
1: 注意
0: 怎么的，
1: 这会儿人家一喊你可解释不清楚。
0: 说来也巧了，
1: 啊，
0: 又一急刹车，
1: 嗯，
0: 我往后一拥，嗖，
1: 怎么着，
0: 领带拽出来了，
1: 这回好了，
0: 把我后边织毛衣女同志给撞拍了。
1: 到底出事了不是？
0: 把我吓坏了，
1: 嗯，
0: 没等我说话呢，这女同志说话了，
1: 嗯，
0: 我从早到那以后没遇着这么好的女同志。
1: 是啊，
0: 不仅没怪我
1: 啊，
0: 反而跟我道歉。
1: 哦，
0: 哎呀大哥，嗯，对不起
1: 啊，
0: 都让我站着不是地方，实在对不起了。
1: 哎
0: 啊，
1: 这女同志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啊？
0: 她能不通情达理吗？
1: 啊，
0: 她织毛衣那钢针呢，啊
1: 嗯，
0: 给我屁股扎一窟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培业金饼厂合售的相声《旅途奇遇》，上半段的工农效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我吸，睡对才是真假期。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个时段我们首先请您听一段于琦周志光合作的说广告。他们是沈阳曲艺团的相声艺术家，于琦早年曾跟随潘霞南学习相声，1981年调入沈阳曲艺团，开始和金饼厂、杨瑞库、陈连仲、周志光等人合作。他呢能捧能逗，活路宽广，表演热烈火爆。周志光呢，前面我们介绍过，他和刘文亮先生表演的那段《秦香莲》，他是天津人，很早开始就跟随王凤山先生学艺，后来从天津到了吉林市曲艺团，80年代末呢又调到了沈阳市曲艺团。周志光老师也是多才多艺啊，还善于创作，在王派快板方面也有很深厚的造诣。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于琦、周志光合说的说广告。
2: 亲爱的朋友们，北京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啊！
3: 大家好。
2: 哎呀，好长时间没来北京演出了
3: 啊！
2: 今天给您说这段相声，这个
3: 您是位相声演员
2: 啊？是啊。
3: 您贵姓？
2: 免贵，姓周。
3: 姓周。
2: 哎哎。

0: 你都插播什么广告？
1: 什么广告都有，
0: 嗯，
1: 不一定插播哪段。
0: 哎，那你什么时候插播？我得有思想准备吧。
1: 啊，那什么，您不用准备。
0: 怎么呢？
1: 到时候我用手一拍您的肚子，
0: 拍我肚子。
1: 不管节目演到哪儿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停止。
0: 哦，这就是暗号。
1: 哎，我就开始插播广告。
0: 嗯，
1: 广告播完了，
0: 嗯，
1: 我再一拍您的肚子，
0: 嗯，
1: 您就继续表演节目。
0: 哦，我这播着节目，你一拍我肚子我就停。
1: 哎，
0: 你再一拍我就继续。
1: 对，
0: 媳妇，这肚子要倒霉，这是。
1: 你放心，我不能使劲拍，
0: 轻轻的，
1: 就是示意一下，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好。
1: 嗯，那您要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啊？
0: 我是个相声演员，
1: 嗯，
0: 再说也不会别的，就给亲爱的朋友们讲个故事吧。
1: 啊，给大家讲故事
0: 啊。
1: 好，你讲哪段啊？
0: 讲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啊，
0: 《水浒传》里武松打虎的故事。
1: 哦，
0: 怎么？
1: 这段非常精彩，
0: 是不是？
1: 那就开始。
0: 开始啊。
1: 开始。
0: 好。今天我。插气儿了，哪里的呱唧就一下子你啊？
1: 我要播广告了。
0: 你啊
1: 啊！
0: 我这什么节目还没演呢，就要插播广告啊？
1: 不是
0: 啊，
1: 我是想给您表演的节目先做个广告。
0: 哦，就是要给我这节目嘛报一下幕。
1: 哎，对，
0: 你都讲明白了，这冷不防来上，谁受得了这个？再来，
1: 周志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今天他要为您表演的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一节故事——武松打虎。
0: 今天我给各位说的是《水浒传》里的一个大英雄武松，武二郎。这天正值晌午时分，武松来到了阳谷县的境内，行走之间只觉得肚内饥渴呀，猛抬头见前方路旁有一个酒馆，酒馆的门前挂着个幌子，幌上写着五个大字：是
1: 北国夜总会。北国夜总会，超前的设施，一流的乐队，高档的享受，低廉的消费，您将在灯红酒绿中娱乐，在轻歌曼舞中陶醉。欢迎光临北国夜总会。
0: 我说到哪儿了？
1: 您说的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
0: 对，武松只见幌子写着五个大字：北国夜总会。哈哈哈哈，我怎么穿他那儿去了？武松只见幌子写着五个大字，是三拦不过岗。那武松进的店来，高声喊道：店家拿酒来。店家闻声，急忙端上三只大碗，一盘酒菜，又将碗里倒满了酒。那武松连干三碗，又问店家：店家，店里可有什么吃的能填饱俺的肚皮吗？你
1: 家家牌方便面，纯正的台湾口味，单吃主吃任您自选，家家方便面好吃又方便。
0: 那店家给武松端上一盘牛肉来，又说：客爷，这是上等的牛肉，请客爷品尝。
1: 您特选的牛肉，特选的辣椒，特选的配料，熬啊熬啊熬啊，终于熬成了阿香婆香辣牛肉酱。
0: 那武松和阿香婆正在阿香婆干什么呀？
1: 是啊。
0: 那武松边吃牛肉边问店家：店家，为何不拿酒来？店家忙说：客爷，本店的酒三碗便足矣，你没见幌上写着三碗不过岗吗？哎，什么三碗不过岗，某又不白喝你的酒，快将各种好酒拿来，某要品尝，不然我要砸了你的酒店。店家无奈，只好又去拿酒。那武松喝了一碗又喝一碗，口中连连称赞：好酒啊好酒。
1: 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公。
0: 闹宋越喝越美，
1: 中国人和中国的 XO。
0: 闹宋喝了一碗
1: 太白老酒，越喝越有。
0: 闹宋
1: 千杯醉酒喝不醉，喝酒就喝千杯醉。
0: 那这想偏了你啊。哎呀我的妈呀，你跑这儿挑西瓜来了你呀、啊？啊，呱唧呱唧你没完了你啊。
1: 这不是播广告呢吗？
0: 你这广告播太勤了也。
1: 哎，后边咱们少插播点，
0: 少插的广告
1: 少插播点，继续讲。
0: 闹松傅离了两刚要出店门，店家上前急忙拦阻，可以前面景阳岗上有猛虎伤人，你是万万走不得呀！
2: 哎，休要吓我！

0: 走了约有四五里路，武松只觉得酒劲儿上撞，浑身不适。
1: 每个月都有几天不适的感觉
2: 啊？
1: 安尔乐卫生巾为您解忧愁。
0: 这叫什么玩意儿？那武松在一块大青石板上躺下睡息片刻，突然间一阵狂风袭来，从树丛中窜出。

然后我送一拳两拳三拳拳拳牵引住，只打得老虎是鼻口窜血一动不动。武松看了看老虎以为打死，这才站起身来长长的出了口气，那骄傲自豪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于琦和周志光合说的相声说广告。东北啊，有着非常肥沃的曲艺土壤，各个曲艺门类在那里都有发展。您比如说评书艺术啊，应该说在东北

0: 出动的4000警力维持秩序，怕出事儿了。前面电厂的、辽宁京剧团的、沈阳京剧团的、曲艺团的都电完场，最后刘德华上场，这事儿啊就出到这儿了。这刘德华呀，那天晚上一身白色大礼服，是金线盘花，梳的那头型也特殊，是从天而降。刘德华这一登场，唰，灯光都变了样了。人家从香港带来的世界一流的灯光音响，唰唰唰唰，冒气泡，砰砰砰，大呲花，东当放二踢脚，可了不得。刘德华小步往台口上一走，把手一招，沈阳各界的朋友大家好，这底下掌声雷动啊！不仅掌声雷动，就兴在人群之中，20多个少妇长女羞渴了。马上找120，120来了，急救拉出去上医院，拔罐子扎针打点滴，住了3天院，一算4800，什么也没听着。我刘德华也能愣了，后来警察上去把我抓下来了，扰乱治安，拘留7天。签字，这女的还乐着，拘留7天，7天呢，便宜，因为亲着刘德华了。哎呀呀，这盛况啊，难以形容。哎呀，我想什么玩意儿？我说了大半辈子评书，55年了，我就没记得有一回我一登台。哎，谢谢。没有过，我也想我这些同仁们，大家说相声也好，说评书也好，一登台底下，没有。总结一下，什么原因呢？可能我的功力还不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在我没死之前，我要加把劲儿，多等我一登台，且听下文底下，我就功德圆满。妹妹说：“你说的那么热闹，这真事是假事？实话跟你说，我瞎编的。不说不笑，不热闹吗？”
1: 哦，刚才您听到的是单田芳先生的一个幽默的评书小段。那么今天的空中笑林呢，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啊，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1: 没错，
0: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1: 哎，
0: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圆的分析，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的它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实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1: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

0: 的都是马奇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啊，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ace 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0: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后边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7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上回书中，老道一开庙门，马武王霸两个人一左一右侧身而入，用宝剑逼住老道。老道说，贺吉卷的母亲蒋氏曾经到我的庙里烧香求神，我们两个人明来暗往，鹊桥偷渡倒有一年之久吧。那天被我的那个徒弟左下在豪轩碰上了，我好言劝慰他，他开始倒没说什么，后来他反而刁难起我来了。
3: 马武说他刁难你什么？
2: 他说师父既然不守清规，那徒弟也应该走入凡界了。
3: 马武说就是嘛，有什么师父就有什么徒弟，你怎么定了呢？
2: 开始我只是嘴里答应，但实际上并没有理睬他。后来我徒弟说，我要不给他帮忙，他要多官府里边去告发我。我一听心中十分恐惧，于是我就把这事情和蒋氏做了商量。蒋氏是冯燕的继母，她正愁着自己死了之后，亲生的儿子贺吉卷继承不了冯家的财产，想让我帮他出个主意。我们两个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商量了一下，于是就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一举两得的计策来。我告诉我的徒弟说，说蒋氏有个儿媳妇长得十分貌美，蒋氏已经答应了可以成全你和他的风流韵事。他说等冯燕外出不在家的功夫，你就可以前往他家。那天夜晚我假称冯燕已经走了，身藏短刀领着我的徒儿就奔冯宅。徒儿以为要去幽会，并没有戒心。那是三更天以后，我们两个走到冯宅的时候，蒋氏早已把大门偷着给开开了。我们推门而入，直奔冯燕的住房。

0: 我还挺自得。
1: 马武叔老道，你和脚氏通奸，何继卷知道吗？
0: 何继卷他并不知道，他以为我和他是忘年之交。
1: 马武叔他娘的，你这是忘年之交吗？你这是忘娘之交，什么玩意儿啊？老道，你好好想想，说完全了没有？
0: 我都说完了，壮士您饶命。
1: 马武说，你这个老道善事不行，专门作恶，清门不守，专去贪色。冯燕平白无故的就被你们给陷害到监狱之中，你们这种人良心何在啊？我真该一剑宰了你。念你跟我说了实话，我先留着你这条狗命，不过你得把你说的这些话都给我写出来。
0: 王腾说，那不成了我的招状了吗？
1: 就是啊，你不写招状马上就死，写了招状还能多活两天，你看怎么着好啊？
0: 老道说，那我写吧。
1: 老道心想啊，现在是得活一时。

0: 劫牢反狱怎么样？王霸说，我不早说过吗，咱们两个人单势孤啊，怕劫不成啊。马武说，嗨，你这个人呐，可真是，打官司你说不成，劫狱嘛你又说不行，那咱们俩就在这干瞅着吗？啊，再就一个招，我跟你回去，让窦老道把你杀了。嗯，我跟你说，我呀看不惯这些恶人横行的事儿。今天我一问这个老道，我这气就上来了。这么样好不好？这回你听我的，咱呐明天先到监狱那个地方踩踩道，看是如何。如果能行，俺麻子张就闹他一个地覆天翻，砸监反狱，救出来冯燕，回去一交令，王贤弟，你也露脸，我也光彩。这个事儿你敢干不敢干？你要敢干就陪着我，不敢干你走你的，我自个儿干。王霸说，哎，这什么话呢？马兄这次出来是为了陪我赎罪呀、啊只要是你真敢劫狱，那我就敢杀县官，这回我喝出去了，陪你一趟。马武说，好，这才叫英雄呢。当下两个人一合计，把这合计卷嘴堵上，捆个四马倒穿蹄，放哪儿呢？两个人放哪儿也不放心，最后发现这个庙的院子当中有棵大松树，把这合计卷就放到这大松树的树帽子上头了，放到树帽子上，怕他在上面顾悠顾悠下来，拿绳子左三道右五道捆了个结结实实，这回想跑他也跑不了了。这么一来，现在这个大庙就成了看押罪犯的临时监狱了。临走的时候，两个人告诉何金娟，小子老实待着，你要敢正着想跑，这周围都有我们的人，马上就宰了你。马武王霸两个人把王腾和何金娟安排完了之后，急忙回转了店房，又睡了一觉，缓缓精神。到了第二天清晨，两个人乘马来到了颍阳县城。要进城的功夫，他发现这个城门的旁边啊，把城墙扒了个大豁口，好多人正在那清理土呢。马武一看这是干什么，一问呢，说这个城墙这块失修了，准备把它扒倒了重新往起砌，目的是为了加固城墙，以防刘秀到这儿来。哎呦，马武心想，看来这个地方还知道刘秀的人马离这不远了呢。走吧，两个人进城之后找到了一座酒楼，这个酒楼名字叫福凤楼。上楼之后打算吃完了饭再打听监狱在什么地方。上了酒楼呢，一看这饭钱并不多，两个人在靠窗户这个地方找了一张桌坐下了，跑堂的过来擦抹桌案，询问吃什么用什么。两个人要了四个菜两壶酒，心里有事得快吃快喝呀，吃喝已毕。堂官过来算账，把跑堂的叫过来。堂官过来之后满面堆笑，二位，您这个酒饭钱呢，哎，有人给了。啊，有人给了？马武当时一愣，他看了看王霸，王霸呢看了看马武，两人心想，这事怪呀，怎么我们俩吃完了酒饭别人给钱呢？颍阳这个地方谁能给我们后饭钱呢？王霸说，马兄弟，准是您闯荡江湖朋友多，今天在这儿碰上熟人了。马武心想，嗯，这也没准儿，真兴在这碰上熟人。哎，我说堂官，是哪位替我们俩给的酒饭钱呢？好，堂官往那边用手一指，哎，您看见没有，就那边那位靠楼门那儿那位老爷给的。嗯，马武往那边一看，靠门口旁边坐着一个身穿新朝官衣的人，正在一边吃饭一边朝这边看呢，年纪约在24-25岁，长得面白如玉，五官端正。马武一瞧， 不认识。他回过身来问王霸，
1: 哎，王兄弟，这位可不是我的朋友，
0: 这是你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你快看看吧。
1: 王霸说，是吗？我看看。王霸看了半天，
0: 我告诉你，马大哥，这位呀，我也不认识，大概是这小子认错了人了，这酒饭钱呐，白给了。
1: 哎，马武说，这可不行，真要是认错了人，咱们可不能沾这个便宜，咱得去告诉他，我们素不相识，酒饭钱各讨方便，让人家给咱后钱，那算什么事儿啊？啊，
0: 王八说，哎，对，这倒也是，这样吧，我去告诉他一声。王霸在这还没等站起来呢，对过那位走过来了，来到王霸跟前，先来了个单膝点地，扑腾跪这儿了，口称恩公您好。王霸赶紧用手相称，哎哎，我小兄弟，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去，你呀认错了人了，我不叫恩公，我姓王。这小伙子一听，哦，您姓王啊，那就更对了，您不是王霸王元伯吗？王霸一听，哎哎，对对呀，我是王霸王元伯呀，那你是？小伙子说，您把我忘了吗？啊，您仔细想想。王霸说，你这个怎么想不起来了呢？您把我忘了，我可没把您忘了啊。

0: 您问明我的情由之后，在一天夜晚，我记得非常清楚，您让狱卒把我偷偷地放出牢房，临走的时候我问您，我一走连累您怎么办，您说你走你的，不用管我。我当时给您磕了一个头，并且向您说救命之恩必当相报。您当时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您说报什么报，今后还不定见得着见不着呢。可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这个事儿我这一说您想起来了吗？王霸一听，哎呦，有这么档子事儿！哎呦，小兄弟，这下我可想起来了，别看当初我把你放了，我真不知道你叫什么，闹了半天你叫寇寻呢。哎呀，当初我把你放了，你可要知道，你走了之后我就坐了辣了，人家县宰找我要人呢，我就愣说你越狱逃跑了，幸亏我人缘不错，问了我一个玩忽职守之罪，打了40板子给撵回家去了，揍也挨了，差事也吹了，就是因为你呀，我才不当这个狱吏了，明白吗？寇勋说，恩公您现在干什么呢？王八说，我现在现在啊什么都干呢，杂七杂八的跑个买卖干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准事儿。王霸心想，这是王莽的地盘，我不能随便暴露身份。我说寇寻呢，你先告诉我你现在干什么呢？王霸瞅着寇寻穿的这身衣服，心想他现在做的是新朝的官啊。寇寻就说了，恩公，事有凑巧，物有偶然，我现在呀正做着您当年的那个官呢，我是牢房里的狱吏。王霸一听，哎呦，那你这个逃犯怎么又当了狱吏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寇寻说，您听我说呀，那年呢我逃走之后只身漂泊，四海为家，后来没办法，我就靠教习武艺为生，可没有想到在我教的徒弟当中有一个姓赵，叫赵磊，他的舅舅啊在长安城内给武成王王峰府内当管事，他了解到我的身世之后很替我鸣不平，后来他通过他舅舅这条门路，把颍阳县令纵子行凶的事儿就禀报给那武成王了，那武成王派人到颍阳查办了颍阳县令，把他削职为民，罢黜回家，并且又换了新任的县宰。新任的这个县宰呢，为了讨好武成王，所以特意把我给找回了颍阳，并且让我担任了监狱里边的狱吏，说我为人正直，胜任此职，所以我就在这儿当了狱吏了。王霸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好啊好啊好啊。寇勋说，恩公，今天咱们在这见面了，无论如何得请到我的家中坐一坐啊，有些话我还跟您没说完呢。王霸说，怎么，你成了家了吗？哎，还没有，所谓的家呀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但是不管如何您也得到我那儿去一趟啊，一别几年咱们得好好的谈一谈。王霸说，这个，他回身看了看马武，哎，我还忘了给你指引了，这位是我的朋友，他姓马，叫马虎，办什么事儿啊都不大细心，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别人都管他叫大马虎。马武瞪了王霸一眼，心想，这给我起的什么名儿呢？瞧，寇勋在旁边一看，哦，既是恩公的朋友，咱们那就都不是外人了，一块请到寒舍一叙吧。王霸说，那咱们就走吧。马武跟随在后，他们随着寇勋来到他的家中，寇勋给献上茶来，关上了房门，转过身轻轻地说，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王霸说，没事啊，我先溜达溜达看看行情。呵呵，您还想瞒着我呀？ 您是驻天都部手下的将军，能有功夫闲溜达吗？
1: 哦，哎，这你怎么知道的？
0: 嘿，靠巡说恩公的行踪我能不打听吗？从我回来那天开始，我就到处打听您的下落，后来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说您在刘隐刘秀的手下当了将军了，兴兵白水村，正与王莽的队伍作战呢。
1: 王大人照这么说，那我这底细你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着你了啊。不错，我是在刘氏弟兄手下，不过刘氏弟兄现在是在更始皇帝驾下称臣了，我是王大将军，我还告诉你，这位是马大将军，江湖上人称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马子章。
0: 马武一看，好，把我也说出来了，寇勋赶紧报完拱手，哎呀，久仰久仰。王霸说，寇勋，这事儿咱可说明白了，虽然当初我救过你的命，可现在咱俩是各为其主啊，你保王莽，我保刘玄，现在我可是到了王莽的地盘了，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把我俩领到这儿来打算怎么办？寇勋说，恩公您可千万别误会，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当初没有您救我，别说我做官，恐怕连我这个人也早就没了，您对我的恩情我是杀身难报啊。
1: 孟霸说，是这话吗？真要是这种说法，那我现在打算求你办件事行吗？
0: 寇勋说，别说一件，十件八件千百件，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一定为您效劳，就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另外您还放心，我别看做的是王莽的官，绝不能出卖您。
1: 王霸说，用不着你上刀山下火海，我现在只求你给我救出一个人来。
0: 救谁呀？
1: 这个人姓冯名彦，字敬通，现在你的监牢被押。
0: 哦，您为什么要救他呢？
1: 我们两个人这次到这儿来，就为的是找冯彦，知道吗？
0: 当下王霸和马武两个人就把寻找冯彦、冯彦如何摊官司整个的过程说了一遍。
1: 王霸说，这个冯彦跟你当初坐监牢一样啊，他也是被屈含冤，
0: 马兄虽然把杀人罪犯给审问出来了，但是要想找县太爷翻这个案，恐怕还得要费一番周折。现在既然你是遇累了，那咱就来个痛快的，你就把冯彦给我放出来，不知道能行不能行啊。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小军会答应民事调查公司刘总的请求吗？他的心里一直惦记着准备做手术的小妮。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也太难以解释了。
3: 我的头脑飞速地转动着。首先是钱，我太需要钱了。下学年的学费、生活费，何姨即将失业，

还有我自己。凑足大四的学费之后，又将面临考研。我将一张废纸在手上不断地撕成小块儿，用两个月的时间监视赵总，公司给我的酬金是10000元。现在增加了新任务，能增加多少酬金呢？5000，甚至10000。然而，我的眼前出

再定，行吗？我站起身，没等刘总同意，我已经走出了办公室。因为这一刻，我仿佛听见了小妮在医院里痛苦的叫声。小妮的房间今天显得格外的整洁温馨，一大束鲜花插在蓝色的瓷瓶里，空气里漂浮着幽香，这是我精心布置的结果。生命中有一些刻骨铭心的第一次，我们要珍视它，纪念它。女人更是如此，不少女人将自己的第一

0: 上帝的眼睛里，你已经做过女人了。小妮半躺在床上，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疲惫和轻松感。但我知道，在这张面容的后面，多少掩埋着一种痛，一种失去。我没有想到一切来得这么快。我从公司出来赶到医院的时候，小妮已经在手术室外头对我望眼欲穿了。她说，医生对她确诊之后安排立刻做手术。医生说她运气好，今天手术室刚好有空。正在这时，有护士叫小妮的名字了。她惊恐地望着我。我用力地握住她的手说，没事的，坚强点啊，一会儿就结束了。小妮进了贴着肃静两个字的玻璃门，换上了拖鞋。她的前面是很深的走廊，有好几间手术室的门排列在左边。小妮走到深处之后，回头望了我一眼，我感到了她的孤单和无助。我向一个走出门来的护士询问小妮的手术时间，护士说，
1: 是人工流产吗？很快就完，加上准备时间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0: 手术室门外的等待有点像受刑似的。我走到医院的另一条走廊上，在长凳上坐下来。这里比较清静，我需要考虑一下公司给我增加的新任务。我从刘总办公室跑出来之后，刚到医院大门口，就接到了刘总打来的电话。他说，那位孙先生已经走了，有些话当着委托人不便讲，现在明白说吧。这个任务必须得接。因为公司的宗旨就是，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服务，我们不能砸了公司的信誉。公司给你追加的酬金是5000元，完成任务之后一起转账。另外，如何查明赵开淼的存款和资产，公司会给你提供一些路径，这需要你在今天晚上之前再到公司来一次。我仍然说，啊，刘总，我得考虑考虑。刘总有些着急了，他在电话上叫道，
2: 小军，哦不，啊，晶晶，你别对我个人使性子好不好？上次去娱乐城，如果我冒犯了你，现在我向你道歉，但是这些事儿是不能影响工作的。这样吧，给你追加的酬金提高到8000块。
1: 啊，刘总，我不

0: 楚楚的中年男子抢先说道：
1: 哦，没什么没什么，他被我的车给撞了，我们讲好私了，可是到医院之后他又说要找交警来解决。
0: 薛师傅望着我张了张

0: 也有过这种情形，怎么就遗传给你了呢？突然，何以仿佛想起什么似的，盯着我问道：买这些东西哪来的钱呢？
1: 哦，妈，是姐拿钱买的。
0: 何一瞪了我一眼，以后不许这样了啊，你一个大学生出来打工，怎么还为我们花钱？
1: 何一，你没听见小妮已经叫我姐了吗？一家人还分什么内外呀？
0: 事情的变化是不知不觉的，从这一天起，小妮叫我的时候由君姐变成了姐，而何姨叫我的时候也加了一个儿子叫君儿。何姨今天下班特别的早，晚饭也只吃了一点儿就回房间去了。我感到情况不妙，便走进她的房间问道：何姨，你的身体不舒服吗？何姨坐在床边发愣，人也仿佛老了许多。她望着我说：君儿，公司今天就关门了。
2: 早知道会这样的，可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突然。
0: 我也愣住了。小妮突然从我的身后出现，她跑过去抱住母亲，她叫道：
1: 妈妈。
0: 何姨木然的脸上挂上了泪水，她轻轻地抚着小妮的头说：妮儿，没事的。

0: 背对着我一动都不动。我给他披上了衣服，其实我的真实目的是想看看他的脸。衣服掉到了地板上，我的面前空无一人。我惊叫了一声，从梦中醒来。我再也不能入睡了。想到这个梦，或许和那幅画又回到了楼上有关。我决定，明天一定要去画家的屋子里，好好的看看。
1: 各种诡异的景象、人物又出现在小俊的梦里。难道那幅画着清清

可是大姐养不了，三天两头的跑丢，二姐只好弄回自己家，带大姐家养。本来还可以再长几十斤肉，可是大姐家请人帮工盖房子，

长腿姑娘，猜测地打量我的时候，我二姐自豪地对女儿说：来，这是你小姨，你妈的亲妹妹，你的亲小姨，她爸是大官，她妈是名人，你以后有一门上等人家的亲戚了。

反感。他站住，指着坝子里的田地说，十年前我和小姨在那儿捉过泥鳅。啊，是你？我极度讶然。他腼腆地笑，我问他多大了，他说已经高三上学期了。我问他学习怎么样，他说他爱学习，乡高中也算县里的重点高中之一，他在加强班里的成绩一直是前几名，而能够编在加强班的同学都有希望考上大学。说鉴于他妈妈的情况，他爸是供不起他上大学的，所以他决定参军，也许当了兵以后还有考军校的机会。他的话是我那次神仙顶之行听到的最令我感到欣慰的话，虽然也有无奈的成分，但欣慰也是确实的。他问小姨，你支持我参军吗？坚决支持，真有考军校的机会一定要努力争取。小姨，在我家那会儿你别生我们的气啊，我妈那样咱们正常人不能怪她，我那样当时是怕我妈犯病，我爸那样是因为算来算去盖房子的钱还是不太够，几天来他一直生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把老房子给扒了。啊，我没生气。我突然将他抱住了，泪如泉涌。我这仅仅比我小两岁的外甥，是我来到世间以后第一个主动亲密接触的亲人。尽管他不姓何，姓别的姓，可他终归是我可怜的大姐的亲儿子。我的主动反应不仅因为我和他都是孩子时一块捉过泥鳅，还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我的下一代亲人或许比上一代亲人活得强一点的希望。十年后我又回神仙顶，其实

经过几年的保护，神仙顶四周又是山花烂漫的风光了。在那么美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着几代被贫穷压迫的气喘吁吁的农村人，这种反衬使我觉得我眼前所见如梦如幻，特不真实。虽然我二姐当面对我说生活好过了，但神仙顶的变化与玉县与临江与贵阳这些大小城市的变化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三座大中小城市的变化，几十年间

小打小闹的折腾。我的第二次神仙顶之行，不是寻根，宛若寻根，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差距之巨大。我对我的根居然毋庸置疑地在神仙顶这一事实，内心充满无可奈何的

台灯的光照之下，我仰腹坐在椅子上，他跟前站着一个和我校长妈妈岁数差不多的女人，仰腹搂着她的腰，将头偎在她的怀里，而她的一只手轻轻爱抚着仰腹的头发。

我再向你解释，你最好永远不要向我解释，我不听，我的喊声反而更高了。他是你妈妈的好友，是我和你妈妈共同的朋友，养父的声音也高了，那更可耻。住口，你没资格妄加评论。他的音调都变了，他恼羞成怒了，资格二字使我顿时冷静。

乡，我也再无出行用物。第二天一早，我往家里打了次电话，请养父原谅我昨晚的

是我感到别扭的了。倘若以后再多了那个阿姨的三亲六顾，叫我如何处理那种关系，情何以堪呢？我联想到了韩冰对我说的话，复杂了，太复杂了，我一下子有些理解韩冰了。即使 我100%相信养父的话，我也难以接受复杂了，太复杂了的关系。

0: 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望江北一直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了、啊。

出，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其实泉水呀，有干枯的时候，也有涌出的时候，这是一个自然气象，啊，咱们北京也有时候自然气象，突然间就刮风，突然间下雪，那么突然间，这个海边的这个台风就来了，巨浪就来了。

这个说起来要修行啊，咱们就心宽量大吧啊。这个我说书您听书，咱们高高兴兴活着，心胸开开的，以前的事儿不想，以后的事儿甭想，今天咱先讲今天的，健康为主，生活为主，咱们活着就是胜利，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咱们大家伙高高兴兴活着。所以说姜维姜伯爷就在底下说呀，嘿，今天我就要了司马昭的命了，那意思呢就得我比我师父强了，可是嘴里不能说。你说我这徒弟有时候也有这么想着，我将来就比我师父强是吧，嘴里不能说是吧，嘴里说出来都不招我生气嘛是吧，其实我希望你们强，我都希望强。你看我对年轻人，我因为吃过年轻人在老艺人面前的苦，所以我对年轻人所有的活动我都支持。那么现在说书跟原来说书就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说书时候一年365天能歇5天就不错了，每天2钟头，每天2钟头，天桥100，我父亲说书100来个书馆，北京我说书时候还剩40多个书馆，每天早场晚场中场，那得有多少说书的在天桥都打擂台啊啊！我当时说书的时候，我17岁上台说三国，我父亲让我烫头，像30多岁的是，我爸爸就说了，说你呀、啊，别捯饬那么点小孩似的。我说我没捯饬，我这人也不会捯饬，就梳俩辫子，你绞了烫头，像30多的，要不然你坐那说三国谁听啊，是吧？你说三国，那听众比你听的都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你说谁服？没想到我上台一说书，旁边那个我们有一老师姓梁哈、啊、要搁现在可了不了，沙哑着嗓子唱西河大鼓，搁现在就歌星了是吧。那时候就没人，后来上领导那儿说去了，让连丽如别说书了，连丽如说书我们这都没人了。他不是因为我爸爸是连阔如吗是吧，我要女的说书，那时候女的说书没有啊啊，一女孩子上台说书，我师大附中的学生，我能看文言啊。现在这个不知道咱们这学生什么水平哈。我听说刚才我听有一位学生说了，说有一位学生抄袭别人的作业，抄袭都不会抄，把别人的作业拿过来抄，把人的名字都抄上了。嗯，真有这事儿，这是真事儿啊，这不是假事儿。所以说现在说你想当奸臣，当奸臣就当间谍，你得好好学学。人傻的能当间谍吗？是吧？当间谍你也不能露馅儿啊。这抄作业愣把别人的姓名给抄过来了，是吧？您说书也是，连丽如就这么说的，我也这么说；刘兰芳这么说的，我也这么说。那您都说出来了，还有什么意思？是吧？您说出来得比他高，得比他强，而且说出来得变化一方法。那才叫真高人呢，是吧？我都原封搬，谁不会背三国呀？拿起来都会背。呜呼，共进不幸，妖王缩短，顾天人体不伤，我心事都泪酒一场啊，都会背。背完了以后怎么讲啊？怎么说呀？每人说三国都不一样。就跟我上次说了，中国10个人当中，10个说书的演员当中，得有9个半会说隋唐的。那么每个人跟每个人说的隋唐都不一样，那么说三国也是一样，每个人跟每个人说三国的方法都不一样。有的人就说这位说得好，有的人说那位说得好，谁去给评论呢？反正我83了，我还敢坐这儿说，我就觉得中国女的我就说得不错，我不跟男的比、啊、中国女的说三国，我就觉得我可能天下第一了，是吧？也可能以后年轻人会超过我，我很希望这一点啊。咱们接着回来还说司马昭吧。司马昭活了，这是姜维姜伯爷万万也没想到的。那么当初火烧葫芦谷、火烧上方谷的时候，诸葛亮也没想到，他采看地方的时候，他突然心生一计，让魏延把司马懿他们这些人带进去，认为就把司马懿他们烧死了。这地方当中间挖4面高，有火有热都不能喷出来，没想到天降大雨，要稀拉拉小雨也好办的，天降大雨，何其骤雨降清宵，暴风骤雨啊！诸葛亮也没料到吧，
那么姜维姜伯约也没料到，如果他料到的，他先把这卷给这泉水给填了，然后再把司马昭逼上铁龙山，那不是就没泉水了吗？他能知道泉水这时候涌出吗？所以呀，这自然变化呀真不好说啊。自然变化怎么说呀？没法说。咱们中国人有个习惯啊，是这个老天也不饶谁，该怎么着怎么着，是吧？这个到时候还没实现的，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反正就安慰自己吧，是吧？总而言之，我老觉得吧，人吧活在世上，不要想过去，也不要想以后，该着谁倒霉，反正他老得罪人呢，他就早晚得倒霉；他要找善人呢，他老对待人好，他就越来越有福，大家伙都帮助他，这是个自然规律。那么姜维也没想到司马昭能够活了，姜维撤兵了。

没办法，姜维姜伯约也没办法。那么姜维姜伯约围着司马昭，司马昭怎么活的呢？他并不是说有了泉水就能活了，他得往下打，他得有人支援，因为底下一

的右将军郭槐早就得报了，他就把副将陈泰叫来了。这陈泰谁的儿子？陈群的儿子。说咱们马上派兵去打姜维、姜伯约这俩营，把司马昭都督救下铁龙山。不行，

失了根本之地，咱们可就没法回来了。那咱们有什么办法呀？我有办法。您派一员大将到羌王大营面见羌王弥当，前去归降诈降。弥当心眼少啊，您给他送礼，只要他答应归降了，咱们再前来投营接待。

就扮成了枪兵，跟着这个先锋官，让枪兵呢扮成了魏国的兵将，就他带着枪兵，穿着魏国的军装。夜里头三更天直接就奔往郭威的大营，郭威这早就布置好了，因为郭

0: 你听我的吧。
1: 郭槐站起来就把迷当这绑绳给松了。迷当啊，你说你是枪兵的首领，你为什么为了一点钱财就保西蜀呢？你为什么不保我北魏呢？是啊，我为什么不保北魏呢？你说他缺心眼不缺心眼？我保北魏有什么好说吧？你要保北魏，你跟着我到前边，你马上就到了姜维的大营，把司马昭救出来，然后我禀报当今万岁，当今万岁让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能到朝中做官。对了，你当上朝中做官。好啊，把绑绳给松了，他还就答应了。咱们什么时候干呢？今夜你就得行动，不然的话军机不能耽误。好嘞，你带着人马在后头，我带人马在头了。这迷当呢就带着人，带着枪兵在头了，郭槐带着兵在后头，全都是魏国的兵将。郭威久镇西安，就是雍州，所以他非常熟悉地理。咱们说一简洁为妙，这样大的人马就杀到了。杀到哪儿了？就杀到姜维大营了。提前郭威就告诉迷当，你得让人送信儿，送到姜维的耳朵里，就说你已然到了。这样迷当就听话呀，迷当就派人就够奔姜维大营禀报姜维。姜维呢就跟夏侯霸两个人出来迎接，等见着迷当了，迷当赶紧跪到石里，哎呀，大都督，右将军，我已然前来来了，带着枪兵，马上就能拿下南安，那太好了。两个人迎接，刚要跟迷当这儿详细的聊，外边炮响鼓响，叨叨叨，杀，杀起来了，卫兵就动起手来了，整个卫兵就把这姜维的大营给围了。姜维带着人马左冲右冲，再找迷当找不着了，前杀后杀，左冲右冲，咱们书就不再详细细表了。姜维就冲出了这座大营，为什么？卫兵已然把这座大营给包围了。等他出这座大营，后边有人高声喊嚷，姜维，这回你单人独进，你还跑得了吗？姜维姜不语低头一看，嗨，坏了，金库他上马了，只带着弓袋，弓袋里头没有弓。再一看，左手这拿着弓呢，我怎么拿着弓不拿枪啊？枪也没过来拿。再一看，撒袋里头没有箭，只是左手里有一张弓。再回头一看，高声喊嚷的是谁？是郭槐。郭槐身为北魏的右将军，挡着我的恩师六出祁山，立下汗马功劳啊！我现在手无寸铁，这仗我怎么打呀？郭槐。

0: 催一催嘛，啊，姜维你哪里走，追，姜维只好撒把跑。这时候郭槐手里拿着弓，让口填弦，伸手拔出一支箭来，前把托钉泰山，后把拉弓，哒哒一声弓弦响，箭出四流星，往出一射箭，姜维又往旁边一闪，这支箭掉地下了。郭槐那意思一想，我要射他，他也得射我呀。这么一愣神儿，再一看，姜维往前跑了，姜维没射。嗯，难道他箭壶里的箭少了吗？我再追他。郭槐在后边追赶姜维，姜维手无寸铁，将如何对待？谢谢众位，咱们是下回再说。谢谢大家，谢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两人就把寻找冯燕、冯燕如何摊官司整个的过程说了一遍。王妈说，这个冯燕跟你当初坐监牢一样，要想找县太爷翻这个案，恐怕还得要费一番周折，干脆你就把冯燕给我放出来，这咱就全省事了。郝寻说，这个那倒好办呐，不知什么时候放他呢？王爸说，要放那就快放啊，最好是今天晚上。嗯，好，今天晚上那就请你们二位到监狱来接他。马五在旁边就说了，哎，

0: 王八说忘这茬了，这是天助我也。他们三个人在这又详细的商议了一番今天晚上的具体行动，然后马武和王霸告辞了寇寻，回到东西镇的店房之内，马上找来了风千郎，告诉他千郎哎，你爹今天晚上就可以出监。风千郎一听都愣了，真的吗？没错，你两个叔叔干什么呢？就办这事儿来的。冯千郎喜出望外，哎呀，二位叔叔，这就是您二位为我爹爹斡旋之功。
1: 哎，那就不用说了，不过孩啊，你得回去告诉你母亲跟你妹妹，把值钱的细软之物收拾收拾，不值钱的就别要了啊，准备着今天晚上搬家
0: 啊。冯千郎一听愣了，怎么搬家呀？二位叔叔，我们往哪儿搬呢？
1: 往哪儿搬这不能告诉你，你们要不搬家一个也活不了
0: 啊。这家父不知道可曾知道？
1: 哎，我跟他商量好了的。哎，他让我带转信儿
0: 跟你说吧，监狱里我们有人，今天晚上把你爸爸偷着救出来，偷着一救出来官府不得抓你们吗？你们家不搬能行吗？你爸爸告诉我让你告诉你母亲快准备搬家。
2: 冯前郎一听，那快准备，当天黑之前我领好了车上你家门口拉你去，听见没有？
1: 马武张张罗罗这一步子把个冯前郎闹得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
0: 那好吧，那我马上回去，不过马叔叔，我搬家我的祖母可怎么办呢？
1: 马武说有办法，我早都替你想好了。
0: 啊，那好吧。
1: 马武马上找出竹帛来写了一封信，这竹帛上写的是今天晚饭后速到我处有要事相商，落款是老道王腾。写好之后把这竹帛就交给了冯千郎了。
3: 千郎啊，你祖母要问这个信是谁给你的，你就说是一个老道，别的事儿你什么也别管，这个东西一定要交给你祖母，听见没有？
1: 哎，冯前郎现在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好接过这个竹帛来回转家中，告诉母亲妹妹准备搬家。马武让王霸到外边雇了一辆车，准备迎接冯燕的家眷，但是要想接家眷得先把这个脚势给支开。马武告诉赶车的先在店门口等着，我提早吃饭，吃完饭他自个儿带着宝剑奔大庙来了。进庙里边一瞧啊，树上的合鸡卷柜里的王老道都安然无恙，马武没惊动他们，坐在豪轩里边等着。时间不大，听外边脚步声音，脚势来了，

0: 办得挺利索，咱马上帮他们搬家。
1: 马武王霸加上赶车的一块帮着冯千郎忙活，贵重东西全都搬到车上了，然后请千郎的母亲和他妹妹上车。这母女两个呀，只从冯千郎的嘴里边得知马武和王霸是冯燕的两个最好的朋友，听说冯燕让搬家，那就搬吧。娘两个坐上车之后，马武倒在他的屋中，在桌案上提起笔来，铺上白笺，写了四句诗：左下并非冯燕杀，道人混入富人家，师杀徒儿我杀师，小玉是人莫学他。写完之后，把这个白笺拿出来，塞进国老道的被窝卷里头，

0: 马武和王霸。二位，您是？马武冲着冯燕一摆手，
1: 嘘，
0: 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冯燕只好跟着上了马了，四个人一起马上加鞭，从这个修城的河口处出来，离开了颍阳县城，来到了大道旁边树林之中。这阵冯千郎母子母女正在盼望着冯燕的到来呢，冯燕果然来了，他们真是惊喜交加呀，冯夫人热泪盈眶，冯小姐欢喜万分，千郎连连说，老人家，没有我的两位叔叔，您怎么能逃得出监牢啊？多亏这两位叔叔。冯燕一听，什么？你的两位叔叔？啊，是啊。他用手一指马武和王八，不就是我的这两位叔叔吗？冯燕这阵才恍然大悟，哦，请问二位尊姓大名？冯千郎在旁边一看愣了，怎么？他们不认识啊？他们不是说跟我爸爸是多年的老交情吗？还说我小时候在他们胳膊上拉过青史，怎么现在都不认识了？冯千郎这阵如同坠入五里云雾之中，心里边都糊涂了。这阵马武和王霸向冯燕报说了自己的真名实姓，然后从怀里边掏出来了一封信。冯先生，这是老隐士杜岩给您带的手书一封，您看看这个信就都明白了。冯燕接过信来，打开之后借着上弦月的月光仔细地看了一遍，原来是杜岩请他替刘秀出力进济阳打救陈鹏的家眷。冯燕看完之后，这个事儿我得回到家中告诉家母一声啊。马武说，你所说的家母是不是蒋氏夫人呢？冯燕说，正是。马武说，算了吧，听我的话，不用告诉他了。你知道你是怎么进的监狱吗？就是你这个继母娘把你送进去的。冯燕当时一愣，怎么，是他老人家吗？你还别怀疑，我到这儿这两天没干别的，光为你打官司了，现在是铁证如山，我切切实实地告诉你，是你的继母娘伙同他儿子何其卷勾结老道王腾一块杀人栽赃，要置你于死地，目的是为了吞并财产。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何其卷，他现在被我绑在庙里大树上，像你这样的继母你还跟他商量什么？不是看着你的面子，我早就把他给宰了。现在咱们别的别说了，依我说快走。冯燕说，上哪儿啊？上汉营啊。冯燕说，即使去汉营，那我也得先问问那个王老道，他和我往日无仇啊，为什么陷害我呢？马武心想，这事儿我能跟你明说吗？嗨，你甭问了，这个老道已经被我掐死之后扔到那监狱里去了。
2: 啊，你给掐死了？
0: 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儿久待呀，总得请几位到我的汉

知道底细的只能是冯燕，所以当时马武就没问这档子事儿。现在冯燕已经被救出来了，而且他们又一路同行，玉阶在马武心中的这个疑团就使他不得不开口了。马武和冯燕并马走着，哎，冯兄，您坐了监牢之后，千郎为了给您打点官司，上店里头卖了一个玉壶坠，这件东西是您的。冯燕当时一愣，啊，你问这个干什么？马武说，我随便问问。哦，这个东西是我的。哦，既然这个东西是您的，您能把这个东西的来历讲出来吗？冯燕说，要讲这个东西的来历，这话可就长了。8年前我辞官不做，回归故里，走在半路上，忽然听见树林之中有人呼喊救命，我急忙闯进了树林寻找呼救之人。原来呀，是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女孩被强盗劫掠。当我赶到跟前

0: 马琴的一件国宝。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一个月内拿出一篇大块文章，真是逼你的老命啊。慧叔，我今乘轿入宫，就是为拜读这篇大块文章而来，先睹为快，请你朗读以降我。吕公柱颓然坐在司马光面前，苦笑摇头：哎，负军师之重托，惭愧呀，一个月来我确实感到财力不逮矣。司马光看见吕公柱确如昨夜恍惚中所见愁眉苦脸之状，心已忧了，仍强颜为欢以鼓励：慧叔公何甚莫太过，我等垂老乃得国政，平生所运不适于今日，将何以乎？放开胆子，胸怀自信，藐视艰难，借福可为你我之事。吕公柱脸上连那几丝苦笑也消散了，话语颓丧：军师啊，鼎新之举面对的不是王安石、吕慧卿、张敦、张藻等人，而是你我昔日之同怀者。这些人几乎都是昔日被王安石贬逐的人，都有一段辉煌的历史，都是反对过变法的英雄，都各有政见，惹不起呀。而现时40岁左右的才智之士，多为变法17年中科举所得之人，完全符合军时所倡得才者极少，且多陷于恩恩怨怨之中。与此人有恩，则与彼人有怨，相互牵扯，私弄不清。如苏门学士黄庭坚，乃军师举荐；晁补之，乃理工清晨举荐；张磊乃范公纯人举荐，才智皆超群之士，任职管阁足以胜任。可他们情见苏子瞻，亦有赞扬王安石之嫌，朝臣反对者不少，能轻率随气指认吗？再说。
1: 司马光静听着，脸色变得清冷森木，他终于听明白了，朝廷几十年来任人唯亲的痼疾又发作了，而且又新添了恩恩怨怨的交线消丝，蒙上了一层恩怨道德的灵光，变得合情合理。这是变法17年道德沦丧的报应，难道也要当作遗产继承吗？此患不除，什么革故鼎新，什么时科取士，什么德政在人，都是一句空话，到头来只能是恩恩

喝令行术速去御医房传御医抢救，喝令程颐速去重庆宫福宁殿禀奏太皇太后和皇帝，喝令司马府家仆速召司马康来正式堂，喝令门外窗前的朝廷百官严禁谈论喧哗。在韩伟果断的喝令声中，范纯仁和吕大房已将司马光从座椅上移于正式堂一侧小室的床榻上。中书重臣文彦博、吕公著、吕大房、刘志、李清晨、范纯仁、韩伟等环榻而立，神色紧张地注视着司马光神情的变化。也许由于一卧于床榻，司马光的身躯舒坦了，血液畅通了，也许由于司马光未了的心智仍在起着某种作用，他忽而长长舒了一口气，神态稍显平和安静，气息也顺畅了一些。吕公著身为右

丝气息。老御医跪在床榻前，泪水如注。司马康在范祖禹陪伴下发疯似的闯进正式堂，看见老御医跪地垂泪，他的脚步踉跄，扑在父亲的身上，沉痛哀绝，声噎嗓哑。在范祖禹噎泪不止的劝慰下，神情痴迷地跪在床榻前叩头禀告。

我为民是铎，民曰乐哉，既向司马。尔甲于途，我耕于野，是曰食哉，既用军食。我后子先，食不可失，功如林凤，不至不薄。羽毛必朝，雄角率服。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一个伟大人物的消失，导致了一个时期龙蛇相争的混乱。崇政殿说书程颐主持丧事，至灵柩祭堂与董太师相司马光的府邸。也许出于对司马光的尊敬，也许出于展示理学的风采，也许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程颐竟以古礼始终丧葬，以古礼连体，用锦囊裹司马光之身，以古礼治棺椁，依诸侯制，棺厚五寸，椁为三重，皆用松木，以古礼殡葬，以诸侯制，殡为五日，葬为五月，以古礼行哀，祭取招魂，葬取挽歌，以古礼扶丧，哀子柱斩丧之服，居三年之效。朝臣闻之，议论分歧，善者赞其复以古礼符合司马光的初衷，恶者斥其复以古礼糟践司马光的心志。9月6

0: 至的第六天是开祭的日子，也是神宗皇帝赵顼的灵牌放进宗室明堂的日子。早朝之后，群臣明堂祭祀，在装木隆重的礼典中，和着礼乐完成了先帝赵顼灵牌的定位。朝臣颁布大赦天下之诏，算是先帝赵顼最后赐给人间的恩典。群臣欢呼，以吉礼完成了明堂祭祀。明堂礼毕，时已巳时，苏轼、苏辙与同辈官员20多人急忙奔向司马光府邸祭吊，与平官哀思，以昔日之谊叙难舍之情。他们行至司马光府邸门前，见程颐、朱光庭、贾谊立于街上，神情森木，默然无语。苏轼等正欲涉街而进，程颐举手阻之曰：论语有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公等方歌朝廷大赦吉礼，非哭则不歌之意，不可入。这也是古礼吗？群臣驻足懵了，程颐拱手为礼：请公等返回，明日斋戒来祭。苏轼心愤而戏谑：古人但云哭而不歌，并没有说歌而不哭啊。正书熟记古人之言，只可惜闹颠倒了，先古礼而后吊唁，于礼何害？程颐语塞，张臂拦阻，怒吼道：子瞻，强词狡辩，猥亵古礼。苏轼亦怒吼：欲遭鄙礼，你那是枉死誓书孙通所制之礼，糟践军师之心智，辱没军师之人品道德呀。说罢推开程颐的手臂，登阶欲入，在旁的朱光庭、贾谊原程颐出，苏辙、吕陶等人亦原苏轼而上，口舌相讥，争吵升起。此时司马康率领家人披麻戴孝而出营，程颐见状，把满腔愤怒撒向司马康：孤哀子若真行孝，当依古礼悲痛哀绝，居士思父母娶劳之恩，不可因受吊而废哀。司马康往人进退不得，苏轼易怒，正欲出语抗争，大内宦士尖利的畅饮喝道传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驾临祭吊。苏轼、程颐和群臣们抬头望去，太皇太后的飞凤轿辇，皇帝的雕龙轿辇，在一对禁卫士卒的蜂拥下向前拥来，群臣急忙跪倒迎驾。司马康跪倒在最前面，他的左边是苏轼，右边是程颐，他低头左右顾盼而心底惊悸。这就是朝臣们议论的落党属党吗？朋党之争开始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段。说到东北的相声啊，有一对搭档大家是不会忘记的，那就是杨振华和金饼厂。说起他们其中的一位就必然会联想到另一位，实际上呢他们两位呢也分别和其他演员艺术家合作过，但是观众听众还是对杨振华金饼厂的这个组合呀念念不忘。杨振华就是沈阳人，从小就喜欢相声，经常到沈阳的北市场去听相声大会的演出。后来呢在公安部门的文工团做演员，转业到了沈阳铁西区的曲艺团啊做演员，再之后呢调到了沈阳市曲艺团。说到金饼厂呢，他是北京人，上了华北革命大学入伍，转业呢到了营口，又被调到沈阳啊，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了。他们两个人呢也都是在五十年代前后拜在了杨海泉先生的门下，那么是同门的师兄弟。假大空这个段子是杨振华、金饼厂、白纪元根据陈连仲、常佩业创作的弄虚作假改编而来的，上演之后啊赢得了强烈的反响啊，可以说这个作品呢也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段子问世和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的联合在了一起，那么当时呢是拨乱反正，对于极左进行批判反思，假大空也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生活的老百姓口头的这么一个词汇，一直用到今天，足见呢一个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是多么的旺盛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杨振华、金饼厂合作的假大空。
1: 金饼厂同志，
2: 哎，是我呀。
1: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2: 嚯，
1: 皓月当空，名驰宇宙。
2: 嗯。
1: 金饼厂同志
2: 怎么了？
1: 博学多懂，知识渊博，
2: 这差远了。我
1: 学高八斗，财富五车。
2: 嚯，
1: 满怀珠玑，胸中锦绣。
2: 有玩意儿。
1: 好，金饼厂的艺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2: 哼，
1: 金饼厂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金饼厂仨字
2: 怎么着？

0: 上来就把我说死了
1: 啊，这不是捡您爱听的说吗？这个
0: 捡我爱听的说呀，
1: 嗯，
0: 告诉你得了，刚才你说这么多句，一句我都不爱听。
1: 为什么呢？
0: 你让观众同志们听听，你哪句话是真的呀？啊，说我嘛，艺术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谁敢说他登峰造极呀？全是假话。
1: 看这意思，您不爱听假话，
0: 早就不爱听。
1: 罢了，
0: 怎么着？
1: 金饼厂同志，
0: 干什么呀？
1: 就冲这手
0: 啊，
1: 你还能进步？
0: 怎么回事啊？
1: 能够分出真假话来了。
0: 真假话我都分不出来啊。
1: 那得分什么时候啊？
0: 什么时候？
1: 四人帮横行那阵子就不行了。
0: 那会儿怎么了？
1: 假话横行，泛滥成灾，
0: 好说假话。
1: 你不说假话吃不开呀？
0: 啊，
1: 说多大假话当多大官，
0: 还有说假话当官的，
1: 太有了。
0: 谁呀？
1: 远的甭说
0: 啊，
1: 我们胡同那儿就住着那么一位，
0: 叫什么名字？
1: 叫贾大空。
0: 贾大空，
1: 这人
0: 啊，
1: 专门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
0: 哦，
1: 就他那假话说的，
0: 怎么着？
1: 什么也甭掺呢？
0: 怎么回事呢？
1: 真假呀？
0: 嚯，
1: 就他那大话说的
0: 啊，
1: 胆儿小子你都不敢听啊。
0: 为什么呢？
1: 那是真大呀。
0: 是啊，
1: 就他那空话说的
0: 啊，
1: 你使雷达都找不着。
0: 这怎么回事呢？
1: 真空。
0: 嚯。

0: 完了，
1: 马上召开一个粮油蛋菜书记会议，
0: 干什么呀？
1: 布置工作。
0: 他在会上怎么说的呢？
1: 嗯，贾大空这派头足了。
0: 是啊，
1: 我给你学学。
0: 哎，我看看。不，贾大空主任，好。
1: 哎，我说这什么毛病？这是披着大衣怕掉了，墩墩。
0: 哦，披着大衣呢。
1: 大家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坐下嘛。
0: 哦，烟头。

0: 什么？啊，你说靠什么呢？
1: 你不懂。
0: 啊，我是不懂啊。
1: 种地靠胆子，
0: 种地靠胆子。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嗯，
1: 要产万斤粮，就得有个万斤胆。
0: 没听说过，
1: 你有万斤胆吗？
0: 我没有啊。
1: 你多大胆？
0: 我这胆连半斤都没有啊。
1: 所以你就没有多大出息喽。
0: 行了，我就到这儿吧。
1: 老万。
0: 老万是谁呀？
1: 要说村

0: 还节约一斤粮，
1: 每户节约一斤粮，
0: 每户节约、啊、要不那么着吧，怎么办呢？
1: 每人冬天节约一斤粮。
0: 还干什么冬天节约呀、啊、
1: 你没点道理能说服人吗？
0: 什么道理呀、啊、
1: 冬天天短呢，
0: 啊，
1: 吃饱了就睡，少吃点可以吗？
0: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道理呀、啊、
1: 有道理。
0: 什么道理呢？
1: 这叫根据热胀冷缩的道理节约粮。
0: 这边还热胀冷缩呀、啊、
1: 好了，
0: 嗯，
1: 下面我来谈谈油的问题。
0: 哦，吃油的事儿了。
1: 油的问题我要着重的说明一点。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听说大家对油有意见。
0: 哎，是有些意见呢。
1: 啊，
0: 哎，
1: 群众嘛，
0: 嗯，
1: 有就有了。我们的眼睛不要光盯到几两油上
0: 啊，
1: 光看到没粮油就会忘记敌我友。
0: 应该呢，
1: 要看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老百姓，
0: 嗯，
1: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嘛，
0: 嚯，
1: 要身在西夏哇，看到亚非拉，
0: 嗯，
1: 要看到南半球的爪哇、苏门答腊、埃塞俄比亚，要看到东半球的哥伦比亚、危尼马拉、尼加拉瓜，
0: 嚯，全是废。
1: 下面我来谈谈蛋的问题。
0: 哦，鸡蛋的事儿了。
1: 蛋的问题，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就要解决喽。
0: 哎，怎么解决呢？
1: 我在研究一个新问题。
0: 什么事儿啊？
1: 古今中外的鸡
0: 啊，
1: 它都是一天下一个蛋。
0: 啊，这倒是啊。
1: 你说这么大一个鸡，
0: 嗯，
1: 一天往外边崩一个蛋，这玩意儿多急人呢，这个。
0: 嗯。那么你想怎么办呢？
1: 我在考虑你们能不能研究一种催蛋剂。
0: 催蛋剂，
1: 把这种药给鸡注射下去，
0: 啊，
1: 那鸡蛋在那鸡肚子里边蹭。

0: 这叫怎么个做法啊？
1: 这叫粗粮细做嘛、哎、啊
0: 事儿啊。
1: 好了啊，粮油蛋菜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0: 不开了。
1: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0: 哎，我有意见。我对你这粮油蛋菜会议我有意见，我提。关于你这粮，
1: 等一会儿。
0: 怎么了？
1: 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啊，你等我说完了你再提。
0: 啊，那行，你说吧。你说完之后我提，我有意见。
1: 各级领导班子，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当一个新事物出现以后，必然有人跳出来捣乱。但是我们不怕，我们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全面的专政。有人胆敢吃破上阵，阻挡历史的车轮前进，我们对他们绝不手软，一定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啊，你有什么意见你提吧。提吧提吧提吧提吧，大胆提吧，大胆提吧，不要怕不要怕。
0: 没没
1: 大胆提，大胆提，对
0: 没意见。
1: 提吧提吧提吧。
0: 没没没没没意见。
1: 而且
0: 没
1: 没，你刚才不是有来着吗？
0: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啊。没意见没意见。
1: 啊，那你那意见哪儿去了？
0: 我这意见全下回去了。提意见，踏上亿万只脚，就我这体格，甭说亿万只脚啊，踏上一只脚我非楼了不可呀。没意见了。
1: 没有了吗？
0: 没了没了
1: 没有了。大家回去做准备，迎接白局长明天来检查工作。
0: 白局长来他怎么办呢？
1: 假大空真有两下子。
0: 是啊，
1: 第二天早七点就到门口张罗去了。
0: 这么早就来了？
1: 快点快点，打扫卫生，院里院外扫干净。
0: 你看
1: 大门刷油，二门喷漆，走廊摆花，楼梯打蜡。
0: 还打蜡？
1: 多写点大字块大标语贴出去啊。
0: 都写什么呢？
1: 热烈欢迎白局长检查指导工作，向白局长学习，向白局长致敬。
0: 嚯，
1: 远点贴远点贴
0: 远点贴，
1: 贴的真够远的。
0: 是啊，
1: 有的打沈阳都贴到瓦房店去了。
0: 嚯，干什么贴这么远呢？
1: 你外行啊。
0: 啊，
1: 那白局长原籍是瓦房店的人。
0: 这位可真会拍呀。
1: 白局长一下车，全体职工夹道欢迎，热烈鼓掌。
0: 还鼓掌？
1: 贾大红紧张了。
0: 是啊，
1: 开始。
0: 什么开始啊？
1: 就瞧这边
0: 啊，
1: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
0: 哎，干什么这是？
1: 放鞭炮。
0: 哦，
1: 你再瞧这边
0: 啊，
1: 嗖日，
0: 这什么呢？
1: 放转碟。
0: 哦，
1: 你再看这边
0: 啊，
1: 腾腾，
0: 这什么呀？
1: 魔术弹。
0: 哦，
1: 贾大空也不含糊，
0: 他呢，
1: 嗖日，
0: 他放那什么呢？
1: 窜天猴。
0: 好，什么都有啊，
1: 奏乐
0: 还有乐队。
1: 要不说贾大空有两下子呢？
0: 啊，
1: 也不打哪儿雇了一波喇叭。
0: 哦，吹喇叭全来了。
1: 这吹喇叭的刚一下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啊，
1: 一听这边喊奏乐，这位抄起喇叭就吹。
0: 是啊，吹什么调呢？
1: 嘚啦嘚儿，打个里根儿啦，嘚儿里根儿啦，嘚儿里根儿，打嘚儿里根儿里，嘚儿啦哒。贾大空还真会扭，
0: 还扭上了。
1: 打个里根儿，拉个里根儿，
0: 这可热闹这个。
1: 打，
0: 哎，
1: 打个里根儿，拉个里根儿。白局长一看，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0: 对呀、啊，
1: 停止！
0: 哎，
1: 贾大空真沉重，非常严肃的，整整一斤。
0: 哦，
1: 热烈欢迎白局长来我部检查指导工作，欢迎大会现在开始。
0: 还有欢迎会，
1: 贾大空致欢迎词，
0: 他怎么说的呢？还有稿啊。
1: 长白山里战鼓响，海蓝江畔红旗扬，千条江河归大海。不这稿，不这稿。
0: 好，什么稿都有。这位，
1: 这昨天开会那稿，这是。这儿呢，这儿呢。长江流水不浪翻，东风劲吹红旗展，山在欢呼，海在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要请您听的是施圣杰先生和于世德先生合作的相声《郝市长》。施圣杰先生曾经说过，他身上流淌的是相声的血液，又在东北成长工作，所以呢，东北的风土人情他用的比较多。相声《郝市长》的人物原型就是在哈尔滨工作的。王崇伦同志从鞍钢的基层干起，是技术革新的模范先进。后来呢，他担任过鞍钢的工会主席，后来又调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曾经在哈尔滨任职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他的贡献不小。在这短短的一年多的工作时间当中，他凭着执着实干的精神，在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下，解决了冬季鲜菜和鸡蛋供应不足的难题。您比如说后面段子当中提到的买豆腐的问题，也是当时的时事，当时的中央领导还特别称赞他抓豆腐抓得对，抓得好。为了创作好这段节目，施圣杰他们进行了详

0: 老同志啊，你想在我爸爸那儿走后门，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怎么？
0: 别说你结婚这么多年有房子住着，
1: 嗯，
0: 就连我这想结婚的到现在我都没房子。
1: 是啊，
0: 嗯，
1: 你真傻。
0: 嗯，
1: 跟你爸爸对付对付，让他给你批几件。
0: 我跟他对付了
1: 啊。
0: 那么那天我跟他对付完了，我爸爸当时还就批了，
1: 批一套，
0: 批评我一顿。
1: 我、批评你，
0: 真急了。
1: 是啊，
0: 我一看这老头眼睛都瞪起来了，
1: 哎呦，
0: 掐着腰叫着我的小名，
1: 真火了。
0: 小娃子，
1: 哎，好
0: 吧，你乐什么？你
1: 怎么起这么个小名啊？
0: 怎么了？
1: 怎么小名叫水袜子呀？
0: 你小名叫胶皮鞋。
1: 哎，嗨，谁叫胶皮鞋？
0: 谁叫水袜子？
1: 我听你爸爸说瓦子。
0: 我爸爸四川人，四川人跟着小孩叫瓦子，小瓦子。
1: 我听是水袜子。
0: 小瓦子，
1: 嗯，
0: 有啥子？有房子
1: 啊？
0: 我是共产党员。
1: 哦。
0: 国家的干部，
1: 嗯，
0: 你要在我这里走后门，简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啊！
1: 哟，真厉害啊！
0: 厉不厉害？
1: 嗯，
0: 我说这事儿大家可能都不信。
1: 怎么着？
0: 我爸爸对我这么厉害？
1: 嗯，
0: 对老百姓和气着呢。
1: 是啊，
0: 和老百姓一见着我爸爸有说有笑，特别随便，就跟一家人似的。
1: 哦，
0: 你算吧，就连我们哈尔滨电车公司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啊啊，
0: 都给我爸爸编了一首儿歌。
1: 怎么编的？
0: 一唱起来特别的活泼。
1: 你给学学。
0: 小朋友一唱都这样
1: 啊。
0: 大汽车，
1: 嗯，
0: 闷闷叫，叔叔阿姨拍手笑，嗯，市长亲自下线路，
1: 嗯，
0: 自己挤车又买票，嗯，群众疾苦他关心，
1: 好，
0: 一样一样都管到，
1: 嗯，
0: 管穿衣，
1: 啊，
0: 管戴帽，
1: 嗯，
0: 管吃饭，管睡觉，嗯，还管拉屎和撒尿。
1: 你爸爸管的也太宽了。
0: 你别看这些都是小事儿，
1: 嗯，
0: 我爸爸说得好，
1: 嗯，
0: 这些小事儿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四化的建设。
1: 你可别闹了，
0: 嗯，
1: 一个大小便问题与四化有什么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怎么着？
0: 你就拿咱们哈尔滨，
1: 嗯，
0: 三线无轨电车终点站来说吧，
1: 嗯，
0: 过去那儿就没有厕所。
1: 对，是那样。
0: 司乘人员上趟厕所来回得跑十好几分钟，
1: 可耽误事儿了。
0: 有一天我爸爸坐这趟车，
1: 嗯，
0: 刚一上车就看一小伙子，
1: 啊，
0: 嗯，小乘务员，
1: 哦，
0: 十八九岁，
1: 啊，
0: 嗯，长得虎头虎脑的，
1: 真精神，
0: 正在那儿三宣四报呢。
1: 怎么报的？
0: 乘客同志们，你们好，
1: 嗯。
0: 欢迎你们乘坐本次车。
1: 哦，
0: 本次车是由友谊路开往工滨路去的三线无轨电车。
1: 多清楚。
0: 途经有哈一百，
1: 嘿，
0: 火车站，
1: 嗯，
0: 博物馆，
1: 好，
0: 文化宫，
1: 嘿，
0: 省政府，
1: 嗯，
0: 省医院，
1: 啊，
0: 西厢房，
1: 对，
0: 红旗大街，再往前走工滨路，
1: 对，
0: 就到了终点了。有在前方下车的，你们就做准备吧，你们。
1: 嘿，怎么这模样了？
0: 尿憋的，
1: 这不要命吗？
0: 前方到站到厢房了，
1: 啊，
0: 有上厢房了，你们准备下车，你们。
1: 你先上厕所吧。
0: 车一到厢房，赶紧把门打开了。
1: 哦，
0: 那什么茅房到了。哎，
1: 茅房到了。
0: 净惦着上厕所了，
1: 哎，急的
0: 一着急把茅房说出来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报错站名不要紧呢，
1: 嗯，
0: 车上的。

0: 这很不是滋味。
1: 那是啊，
0: 我爸爸想，咱们黑龙江是大豆的故乡。
1: 对啊，
0: 可我们的人民吃豆腐却如此的困难。
1: 哎，
0: 我这当市长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1: 想得对，
0: 一定要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应该这样。
0: 正琢磨着呢，
1: 嗯，
0: 就看小乘务员跑来了，
1: 啊，
0: 冲那老太太喊，
1: 嗯，
0: 妈，
1: 嗯，
0: 你回去吧，我晚班我排着。跑到跟前一眼看见我爸爸了，
1: 嗯，哟，嗯。
0: 这不是谁？好，哎呦，郝市长
2: 认出来了。
0: 怎么着？您也来买豆腐？妈，我这就是我常跟您说那郝市长。
1: 老太太怎么办吧？
0: 不好意思了
1: 啊，
0: 咋着？
2: 说什么？
0: 你都是那郝市长？
1: 哎，对，听你发牢骚那位。
0: 刚才我说那些话，我都逗着玩儿。
1: 逗着玩了。
0: 那都是逗着玩儿，郝市长，你可别多心。
1: 那怎么着？
0: 我看你都别拍着了。
1: 嗯，
0: 咱家离这不远的家区抽水喝盐。
1: 哎，抽水喝盐呢？
0: 喝盐抽水也中。
1: 那也不对啊。
0: 老太太一着急，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挤兑了。
0: 我爸爸乐了。
1: 嗯。
0: 哎呦，老嫂子啊。
1: 嗯。
0: 你刚才提的那个意见嘛，很好啊。
1: 啊。
0: 啊，我要回去认真的研究研究了。
1: 对。
0: 不过老嫂子。
1: 嗯。
0: 我们四川人也不是光吃辣椒。
1: 啊。
0: 也爱吃豆腐吗？
1: 你爸爸挺幽默呀。
0: 回到市政府以后，
1: 嗯，
0: 我爸爸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
1: 哦。
0: 具体解决群众吃豆腐问题。
1: 行动真快。
0: 当然，我爸爸亲自上马呀。
1: 啊。
0: 带领大家。
1: 嗯。
0: 跑原料。
1: 啊。
0: 跑设备，
1: 嘿，
0: 搞调查，搞改革，
1: 好。
0: 没过几天，在我们哈尔滨就出现了许多的豆腐网点，
1: 嗯，
0: 基本上满足了市场供应，
1: 新气象啊！
0: 我爸爸还特意研究，在三不管那儿给他建了个豆腐房。
1: 干嘛在那儿建呢？
0: 那儿的居民很稠密
1: 哦。
0: 这回群众买豆腐可就方便多了。
1: 对呀，啊，
0: 尤其那小乘务员特别高兴。
1: 嗯，
0: 你算吧，大冬天的出门买豆腐，他连棉衣裳都不用穿，
1: 离着近嘛，
0: 特别方便。
1: 哎，
0: 小伙子拿着刚从豆腐房买回来的豆腐，
1: 嗯，
0: 一看这个豆腐质量太好了。
1: 是啊，
0: 小伙子心里一痛快，他唱了一段东北民歌。
1: 哦，怎么唱的呢？
0: 唱的特别好听，
1: 你给学学。
0: 夸豆腐的词儿，
1: 嗯，
0: 一唱起来这样，
1: 你来来。
0: 正月里来过把新年啊，家家户户喜地欢天啊，豆腐房离咱们家门不远啊，再买豆腐不排班，多亏咱们的好市长把群众时刻挂心尖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咱人民就热爱这个样的官儿。

0: 播空中笑林，主持人上元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于世德二位合作的相声《郝市长》，这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涌现的一段非常好的相声佳作，曾经在全国曲艺调研北方片获得了一等奖。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的是4种龙香非常火的款的包，而且有多款颜色供您选择。
2: 今天这四款包都是2026年我们今年卖的非常非常火的龙香他们家的品啊，
3: 是
2: 一定有一款适合。

的使用啊，不光是造型好看，同时重量也控制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咱们出门经常带的手机啊、纸巾、口红、手机、钥匙等等，这些东西都能放得下，特别特别的能装。这种小水桶

0: 推荐哈，因为这款包呢是我见过吃用的迷你斜挎包之一、嗯、出门要带的像手机钥匙什么卡包还有纸巾口红耳机都能稳稳的装下、嗯、而且它不鼓包不变形，是以小博大的典范、嗯、而且它采用的是真皮拼接高密尼龙，质感与耐用兼具，既时髦又抗造，能够装下日用品，而且凹造型也没问题啊。嗯，
1: 那么第三款呢是 EPIR 的这个老前锋的托特包啊。 EPIR 这个系列呢其实是龙香他们家的另一条灵魂的直线，而且呢确实它相比于 EPIR 的这个经典的支线呢更加的材料会好一些，区别于经典的这个饺子包的尼龙面料， EPIR 的这个全线选用的是品牌标志性的俄罗斯的立面皮啊，触感特别特别柔软。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家的样品的时候，我发现 EPIR 这个系列确实用皮的质量能够比得上一些奢侈品的大牌，而且有那种法式的严谨的这种质量，
0: 嗯，
1: 而且呢遵循着少即是多的留白，双短提手和包身一体的皮质的缝线，而且全都是明线走线，非常非常的工整细腻，边缘的油边也是特别特别的顺滑，
0: 是
1: 可以说一票的这一款托特包能够达到一些奢侈品的这种质量。另外就是您出街的时候单肩挎也行，斜挎也行，手拎也行，就是解放双手，而且它还有磁吸摁扣的开合，非常非常的顺滑，这款包真的值得下手。
0: 是，那第四款带给您的就是我们七十周年的一个限量款哈，他们的大号饺子包，不管是这个七十年款还是什么款啊，都可以轻松的装下这个像 MacBook 13寸的笔记本，
1: 是他们家的经典吗？
0: 对对对，还有化妆包、长钱包、雨伞、水杯，还有您的小外套、手机、充电宝。虽然说它是大号哈，但是它不是那种像这个红白蓝袋那么夸张的旅行袋，而且它一点都不压个子，侧面看也不会显得很突兀很累赘、嗯、而且它非常的轻巧。
1: 七十周年限量你真的很难买到了，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呢也只能够给您提供这个紫色的浆果色，如果想入手货的话千万别犹豫、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0: 嗯、我们带给您的托特包经典老前锋是899元，三种配色、
1: 嗯、
0: 大号长柄经典环保七十周年的浆果紫色是799元、
1: 嗯、
0: 迷你手提饺子包699元，有四种配色可以选择、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福袋斜挎包899元，
1: 699到899就能拿下一只龙香，真的非常划算。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玲珑的龙或者属龙的龙这俩字都行、
1: 嗯、
0: 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而且像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四款啊，您可以选择斑鸠灰啊、海军蓝啊、炭灰等等，这些颜色它的饱和度啊都有一点灰调的弱化明度，所以说日常在搭配我们的衣服的时候是感觉柔和不生硬的，非常非常适合日常去进行使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龙香包呢都是有龙香到北广的授权链的啊，这个保证您不用担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合适。
0: 我们带您的托特包经典老前锋899元，三种配色，大号长柄经典环保七十周年浆果紫色799元，迷你手提饺子包699元，四种配色，还有小福袋斜挎包是899元。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玲珑的龙或者属龙的龙，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四款包都可以有一个集合的链接，赶快去看看。
0: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3度。那么今天受高空低涡影响，午后到前半夜呢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还是

比较大的。雷雨时呢是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最高气温31度，外出活动加以防范，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50%。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南三环的杨桥西侧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北，由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通行。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科惠桥到北沙滩，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另外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5整，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
1: 北京。
0: 我是高磊，
1: 我是七七，
0: 我们是
1: 人气高高组合。
0: 对不起，
1: 忘了是吗？怎么回事？换了新搭档。
0: 没用啊，你还是昨天的你啊。
1: 好了，证明了珊姐磊哥还是更喜欢你。
0: 没有，新欢和旧爱在我这儿是一样的重量。
1: 这就看我明天不来上了，你就看吧，这随时抽查都不太行。你看
0: 你这样吧，
1: 明天再来一次。
0: 你这样，你星期五六日三天，你随便挑一天，好不好？你看你哪天有时间。
1: 放了我吧。
0: 哎呀，是不是终于也体会到、品尝到我们做早间直播节目的主持人的不容易？
1: 我跟大家伙说啊，就是你别看我们同为主持人，但是每个节目组他的这个感觉和特点都是很不一样的，
0: 非常鲜明的特点。
1: 但很显然就是，各个节目肯定每个节目都待过，但是如果长时间待在一个节目组好几年，你可能从不适应到适应，到现在可能还是不太适应。
0: 对。
1: 你看我就随时来那么两期，我昨天不是跟大家伙说我大概7:20才到吗？一下那个时间没把握住。今儿不一样，狠把握，6点就出门，结果6:15就到台里了。咱们是7:30的直播。
0: 对，因为早高峰非常的通顺，因为还没来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后来我就慢慢的就觉得开车上班啊太堵了。其实我们家住双井，开车过来正常情况下不堵车8到10分钟，
1: 很快。
0: 门对门的话也就是15分钟，就是从我们家出了门然后到咱们直播间5层这个大门一进来也就15分钟。但是早上起来您要是说哎，今天赶上4和9限行那天，或者是怎么着了，突然有点什么突发状况了，半个小时也是他，40分钟也有可能。但早上起来你想想那个时间真的让人抓狂啊，你要是晚1分钟。所以后来我在我特别不擅长的领域，我终于迈出了我的舒适圈，我
1: 学会了电动车。
0: 哎，对，
1: 真的，
0: 真的。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啊？我不知道你哪年来的北京，就是大概在，我觉得应该是7、8年前还是10年前，咱北京大概有一段时间是有那个，自助那个电动自行车的。
1: 现在也有
0: 啊。
1: 我跟你说，我
0: 有吗？
1: 我非常惊喜的发现，就是北京的这个城区里面好像不太能
0: 没有，
1: 但是再往外环走一走，它有，
0: 是不是原来剩下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不敢瞎说啊。但是原来是有那么一年
1: 啊、
0: 有，就那一年我就记得、然后后来我当时就想尝试，
1: 结果呢，
0: 我扫了码，骑了上去，拧了那个车把那个油门，也就是那个电动的那个油门嘛、车出去了，人坐地上了。所以你知道最近我就经常看那些短视频、那些带引号的啊，老说自己什么中灯啊老灯啊，就是形容自己到了一定年纪，40多岁50岁的，就想染个头发，染个黄毛、年轻的时候没敢尝试、还有就是想买个摩托什么的，考个摩托证，我也倒想了、我也倒敢呢、不敢呢、
1: 身体不太允许。
0: 对对对，就现在这小电动自行车能把握好就已经不错，所以真的就是门对门，现在我骑电动自行车来的话也就是15分钟就直接到。
1: 这个比开车会好很多，
0: 时间特别的把准，就跟你坐地铁一样的。
1: 因为你开电动车你还能呼吸一下早上的空气，
0: 新鲜空气，
1: 看一看风景。其实开电动车我觉得来泰里是最合适的、
0: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想冬天亮的又特别的晚、我那个时候不到7点出门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是黑着的、但是我迷迷瞪瞪刚一出门，立马小寒风就把我吹醒了。哎
1: 呀，太不容易了，真的向上早班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致敬。
0: 哎呀，加油加油啊、我们也多欢迎你来啊，陪伴陪伴我们啊，早晚都不容易。
1: 也希望你们到我们晚上的节目
0: 那没问题，手拿把钻的，这不是咱的。来吧，说说今天我们的这个正题了哈。因为昨天我记得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就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哈、既然七七是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当家花旦，
1: 哎呀，不敢当、
0: 那必须咱们有一期节目就得说说跟吃跟喝有关系的，好不好？
1: 来吧
0: 来吧。所以今儿呢我们就来说说您啊品尝过哪些特 特别的食物以及品尝过特别的味道。
1: 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在这儿呢，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品尝呢，扩容一下啊，因为昨天我就想，要不然你就说
1: 见过也行，
0: 就是对，就类似你，因为。

0: 是你说、啊、但是我见了他了，我记住他了，包括吃包括喝很多的一些饮料也好啊，或者是汤汤水水什么的、嗯、你不知道它什么味道、嗯、你看起来是无色无味的，但是你喝到嘴里，我的天呀，就你哎，不是你们山东，就是山东不是有一个那个青岛崂山什么什么什么蛇虫草水、
1: 啊、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就那个水我当年去青岛的时候喝了一口，那简直了，炸裂我的三观，我无法形容，就跟那个嚼塑料感的那个味觉是一样一样的、哎，所以今天吧，咱们所有的这个感官触觉啊，味觉听觉视觉咱们全用到，您品尝过哪些特别的食物和味道啊。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来吧，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说说咱们的这个交通出行以及夏夜生活哈。本来相信呢，夏季夜间休闲的生活活动密集，再加上北京呢已经是进入到汛期了，安全风险叠加，北京警方呢近期针对热门旅游景区加强了秩序维护和巡逻疏导，重点围绕着夜间商圈、网红打卡地、餐饮一条街等重点的部位，以及热门景区停车场、狭窄的步道等容易拥堵的点位啊，采取了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模式，实时监测车流人流变化，科学的开展分流疏导。
1: 近期本市连续降雨，交管部门也全面启动汛期交通保障机制，针对全市下凹立交桥、易积水路段部署专门力量和警用清障车，加强指挥疏导，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市民的出行安全。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交通出行哈。现在呢，我们出行方式非常多，那么出行的路况呢也是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有很多新的一些交通通行的这个标志标牌树立起来了，帮助我们方便的通行。那么据北京日报消息啊，今年的北京在建国门桥西北匝道、四惠桥东南匝道等多处车流合流的点位新增了拉链式的交替通行管理措施，那么在这些路段呢，司机需要格外的注意遵守交替通行的规则。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啊，机动车在车道减少的路口路段遇到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是缓慢行驶的时候，应当每车道一辆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后的路口路段，那么因此呢，交替通行是属于法定的通行规则。
1: 那么什么叫交替出行呢？简单的说，就是当左右两条车道合并成一条车道时，应该左侧车道通行一辆车，右侧车道通行一辆车，交替进行，就像咱们衣服上面的这个拉链一样。
0: 对，
1: 因此也被叫做拉链式通行。对于违反交替通行规定的，按照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规定，可以处100元不记分罚款，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也将按照违反交替通行规则进行事故定责。
0: 对，
1: 哎呀，这还得多多注意一下。
0: 就是前面有那个标牌，它基本上就是原来是两个线，然后汇成一个线的时候，它有一个交替的指标。
1: 对，
0: 您看到有这个标牌和标志的时候呢，咱们就比如说前面有车通行了，您就让一下旁边道的进入之后，您再进入，都是一辆一辆错着来的，这样就不容易出现拥堵和剐蹭嘛。
1: 对，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个提醒啊，近期如果您要去这个潮白河的话，咱们得注意一下，可能需要您绕行了。据新京报的消息啊，为了保证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也就是通州段的安全有序实施，

0: 段以本通告为准。
1: 富淮河右堤路，也就是鲸鱼旧县至塘通线段，施工期间呢，将采取分段围挡、逐段推进的封闭管理模式，根据工程进度动态调整围壁区域，确保施工区域的全封闭，预留必要的应急通道。那封控期间呢，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鲸鱼旧县、通济路、宝通路等替代的道路。因施工带来的不便，也请大家伙以理解和支持。
0: 对，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他们是钓友
1: 啊，
0: 特别爱钓鱼，你知道吗？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说夏天的时候一下雨什么的，那个
1: 赶紧的，
0: 然后那鱼都翻上来了，就钓得多吗？因为水里氧气不足，
1: 不用翻，快捞上来吧。
0: 那是鱼塘亲爱的，那不是钓鱼、啊，太吓人了！你这个，你跟那个相声里说二他妈妈再来一张大糖饼，我直接捞鱼去。所以我是想提醒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是在可以钓的这个潮白河沿线低段的时候呢，咱们也得注意一下啊，咱们是不是提前绕行。二一个，刚才不是天气预报也说了吗，说今儿好像从午后到这个晚上都有这个阵雨还有刮大风，局地有7级，还好像局地

0: 行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是已经是从前天7月5号正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么受其影响包括有哪些呢？包括有广站高铁、深站高铁、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的列车停运。那么具体停运车次呢，可以在12306网站查询。所以今天正好，比如说您要坐京广高铁，咱要出发去广州，去哪哪哪，咱得查着是不是还正常通行啊？
1: 是，虽然假期来了哈，陪孩子呀，会陪家人啊，都还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
0: 哎，假期
1: 最近确实不太行。
0: 你准备去哪玩吗？
1: 不知道，一说这个就感觉很悲伤，因为我压根不知道自己啥时候能休。
0: 哎，你不是忙完一阵儿了吗？
1: 那个。商务局那项目又来了。
0: 商务局也不是上
1: 去年的、那个、
0: 春天的时候不是已经完了一波了吗？
1: 没有，今年是今年的这一波。
0: 亲爱的，
1: 所以我昨天说的那句话是不是含金量还在上升？我只有
0: 对，大家看直播的话可以看到他这个动作。我的天，
1: 只有这样
0: 你才能够
1: 休息
0: 一下。
1: 哇，代价太大了。
0: 但是你要这样的话，你头半年可能也不太能歇，夜里歇不了啊，白天夜里你不得
1: 是难受，
0: 对吧？而且还搭进你老公、
1: 啊、
0: 你们俩得双班倒。
1: 算了，不提了，我们再聊个跟钱包有关的吧。
0: 好嘞好嘞，
1: 来，据央视新闻消息，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近两年呢，五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五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了市场普遍关注。那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7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
0: 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大额存单啊，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是不低的，不能够低于20万元，所以它是有一定门槛的。那么机构投资人呢是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的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的认购门槛较高，但是流动性更强。如果投资人中途呢急需资金，如果产品条款允许的话呢，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那么记者也查询了各大国有银行官网，发现目前呢尚未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五年期的大额存单的信息。所以最近您哎准备想要存个大额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中国银行的这个五年期的啊。
1: 没错，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民办高等教育学校招生的一些消息哈。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了民办普通高校及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本年度呢，获批招生的48所学校当中，包括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等15所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市教委明确规定，民办普通高校是经教育部或北京市批准，具有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或专科学历证书资格，并已颁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院校。此类学校的本专科教育招生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的管理规定，一律纳入全国普通高校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录取体系。
0: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七七介绍的这一部分呢，它是咱们国家认可的，是发那个国家认可的毕业证书的啊。那么接下来我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另外呢还有33所民办非学历，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以学历毕业为最终目的的这么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准予招生资格，包括像咱们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等7所全日制的机构，还有北京金融研修学院等26所非全日制的机构。那么介绍一下这一类教育机构呢，是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的资格的，咱们就是去那儿进修的啊，丰富自己的学习的，同时呢以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等文化教育培训、职业培训为教学目的。所以呢咱们也提示大家，比如说看到了有一些招生简章，或者是看到了有一些中介推荐说啊，我们这虽然是民办的、我们这怎么怎么高等教育机构，我们都准予毕业的，我们都能拿到国家认证的毕业证书什么的，我们只要交够了30万、很狠吗？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吧，我觉得是不是、本科嘛，你千万不要相信，没这样的好事啊。
1: 是，所以如果家里有高考生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填报志愿的，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

0: 有学校的性质、啊、
1: 对，来吧，再来说说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之小暑。
0: 哇，
1: 老话说得好啊，小暑大暑什么、这不算我今天出的第一道问题啊，
0: 但是我知道，但是我这会儿脑子当机，
1: 上蒸下煮
0: 啊，
1: 就是特别热嘛，就跟那个蒸在蒸笼里边上蒸下煮。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从今天开始，小暑开始，咱们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多月啊，咱们就来了。据新华社的消息，今天呢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恰逢年度最小太阳同步现身天宇。今天凌晨两点，地球呢过远日点，这是一年当中啊地球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

0: 阳最远的时候，哎，但是我们北半球恰恰是处在盛夏时节最热的时候，
1: 嗯，
0: 是吧？
1: 今天迎来小暑节气，民间素有节到小暑尽伏天的说法。日地距离年变化约500万千米，但这个变化对季节影响远小于地球自转轴倾角导致的季节变化。地球的四季更替主要取决于黄赤交角的存在，这一倾斜导致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周期性移动。夏季北半球太阳光照射角度高，光照时间长，接受到的太阳辐射能量越多，因此最为炎热。别想着说这个最小太阳能让咱们凉快一点啊，这个小暑来了，伏天还会远吗？
0: 不远了，还有一周，7月15号头伏第一天、
1: 啊、你看看，
0: 提醒大家提前咱们预约一下，去什么中医院宽街中医院，什么广安门中医院，然后咱们去预约一下贴那个三伏贴、
1: 啊、
0: 人巨多，每年我要是赶上三伏、
1: 啊、
0: 比如说头伏中伏的头一天去，我得乌泱泱啊，全是小孩啊，然后广安门中医院尤甚，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在他们大院里都，搭那个就行军那个大棚，你知道吗？
1: 啊，我的天哪！
0: 因为
1: 我还从来没有去过。
0: 本身那个医院的门诊楼里边已经是装不下了，
1: 嗯，
0: 然后都挨在那儿开着大电风扇，就跟那流水线来咔啪贴个，啊来咔啪贴个。
1: 怎么跟盖章似的呢？
0: 真的是。来吧，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哎，其实也是这条引发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
1: 哎，
0: 据京报网的消息，眼下呢，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种植基地正迎来了新一季特色鲜食玉米采收期。那么这次采收呢，将持续到7月20号左右。这片玉米地里种的是咱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培育的农科诺336田加诺玉米，是全国十大优秀田加诺玉米品种之一。这个品种呢是创新融合了甜糯两种籽料，那么甜粒和糯粒配比大约1:3，咬下去可以说是软糯弹牙，又透着一股清甜，风味层次丰富啊！
1: 听起来很好吃，
0: 很好吃，很软软糯糯的甜
1: 啊、哦！为了最大程度锁住玉米刚采摘时的鲜甜口感，那窦店村呢推行了订单式采摘产销模式，客户通过线上小程序或电话下单之后呢，工人们根据当日的订单下地采摘，现摘现卖，不提前囤货，也不进这个冷库久存，最大限度保留这个籽粒的汁水和原生的香甜，让消费者收到的每一根玉米都带着田间地头的新鲜气息。
0: 是，哎呀，听着就这么的好。
1: 哎，
0: 你咽什么口水？
1: 咱还有时间吗？
0: 有。
1: 咱今儿这个话题不是说你品尝过的特别的食物和味道吗？
0: 嗯、
1: 提到这个糯米，这个糯玉米，
0: 对，
1: 我最近还真尝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1: 是之前我们端午节的时候不是聊那粽子吗？
0: 啊，
1: 我们的嘉宾江波老师。
0: 哦，江波老师
1: 就给大家分享了一个特别好又没有负担的一粽子，我说啥粽子呀？他说叫糯玉米粽子，我就买回来吃了一下
0: 啊。
1: 它是东北的那个糯玉米，
0: 糯玉米，哎呦，那肯定特别的
1: 好吃。为什么说没有负担呢？它里面没有加任何的什么糖啊，
0: 添加
1: 什么甜的东西，它就纯那个糯玉米。看那配料表就是水加糯玉米，
0: 那真干净。
1: 它为什么把它能粘住呢？一个是有水分嘛，还有一个就是粘玉米足够粘，
0: 就因为它糯，所以它粘，
1: 所以。然后就把它包成个粽子，然后卖出去了。
0: 对，
1: 我尝了一下，
0: 就跟咱们我反正小时候，我妈就特别爱吃那种纯白米，就是糯米，纯白的糯米的那个粽子，里边是不加什么。
1: 我也是。
0: 她就爱什么呀？爱蘸白糖。
1: 我也是。
0: 但是我爱吃里边有那个红豆馅儿的、
1: 啊，
0: 红豆沙馅儿的，
1: 这个也好吃
0: 啊，这个也好吃。
1: 对对
0: 啊。
1: 但现在五花八门的粽子太多了，
0: 太多了，是吧？
1: 每次吃就有负担。
0: 像咱们这种碳水脑袋。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导航乌兰察布，
2: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3度。今天呢，受高空低涡影响，午后到前半夜呢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雷雨时呢是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最高气温31度。外出活动请加以防范，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那么具体情况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最新路况。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南四环的大红门桥西侧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呢，南五环的西向东